0: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1: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我的名字叫瓦尼，
0: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1: 那是当然了。你看，
0: 瓦尼，不要！
1: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0: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
2: 兔兔兔，
0: 有只红毛猩猩在场景相停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场景向停，请马上回复。
3: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4: 场景向停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5: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2: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场景向停正在穿过森林，
5: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6: 场景向停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场景向停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医生希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向停。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0: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1: 等等，不要动。
0: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7: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1: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7: 我还会回来的。
0: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1: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0: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1: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8: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0: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8: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0: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8: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0: 想尝尝吗？
2: 场景向停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4: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4: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场景向停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4: 遵命，队长。
6: 听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9: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6: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场景向停去接

0: 们。
1: 好的，队长。
2: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3: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1: 刚才真的好险。
0: 皮医生，西娃，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2: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4: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5: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6: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5: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4: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6: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5: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7: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1: 该从哪儿开始找？
7: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0: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2: 哦，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7: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娃就请你带路吧。
4: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6: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4: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说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5: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7: 是吧，
8: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6: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8: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6: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5: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9: 快放手！
10: 你放手！
9: 放手！
8: 接住了，
11: 嘿，那是我的蛋。
6: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8: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12: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6: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13: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8: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13: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8: 就在那里，伙计。
13: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8: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13: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8: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6: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13: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8: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13: 谢谢你，跟我来吧。
8: 你在干嘛呢，伙计？
13: 我正在找路呢。
6: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13: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8: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13: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6: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14: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8: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13: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1: 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2: 啊，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瓜吉，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4: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5: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6: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4: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7: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6: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4: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负鼠，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8: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3: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8: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9: 嘿，那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3: 瓜吉，请保护好我的书。
9: 抓我们呀！加油！
8: 祝你们下次好运。
1: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3: 就只差一点点了。
1: 不，他们逃跑了，
0: 很难看清楚啊。
1: 狡猾的负鼠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3: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0: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3: 当然可以。
0: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1: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0: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1: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负鼠带过来的。
0: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3: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1: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负鼠不要继续捣乱了。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有谁来帮帮我们？
8: 救救我们！
2: 求你们了！
8: 拜托！
2: 不不！
8: 救命啊！
2: 来人！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负鼠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8: 我们。

0: 再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1: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2: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3: 真好吃。
4: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5: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2: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4: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1: 哦，我们也要洗吗？
4: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5: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4: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6: 你过去点，
7: 你过界了，
1: 明明就是你。
4: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1: 你们凭什么对我？
8: 飞鱼隐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6: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8: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9: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8: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10: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6: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5: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6: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1: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10: 大家快点进到。
7: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12: 哇，
5: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6: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

0: 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1: 不想。
2: 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2: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3: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胡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2: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胡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4: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5: 啊，没有胡狼吗？
4: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6: 食物。
4: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5: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7: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5: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4: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3: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5: 不过胡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3: 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5: 啊，因为胡蒙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3: 哇，真酷。
5: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3: 非常需要。
4: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1: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8: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8: 好吧，你赢了。
7: 耶！快点赶走了。
5: 是警报，大家快跑。
0: 是什么？胡狼吗？
7: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1: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3: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8: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0: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4: 最好让所有的狐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0: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4: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9: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1: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2: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0: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9: 知道了，托托托，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3: 没问题，队长。
9: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7: 收到，队长。
9: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5: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0: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你看，

0: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1: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0: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2: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1: 老天爷呀，
3: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2: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0: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1: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0: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1: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0: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
7: 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瞎子，你是不是疯了？你这嘟嘟囔囔说啥呢？
1: 就是啊，瞎子，这都一晚上了，说个不停的。
2: 对呀，钱贵儿，你就喝两口吧。你说你一口都不喝，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对不对？你说你这万一要是死了，我呸！你这要是万一那啥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办呀？来，张嘴，哎，听话，来喝一口，就一口啊，就一口啊，瞎子，来，就一口。
3: 心里难受啊！
4: 说还是不说？

狗娘养的，狗娘养的。

0: 夏子这次是真被吓着了。我看夏子这回真落下病根了。叔，当时你们没见着，太惨了。哎，
1: 他就是心里有愧，所以才这样。这就叫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夏子打小就爱耍小聪明，这会儿好了。
2: 直接把自己耍成汉奸了！哎，夏子，哎呀，夏子，哎，
3: 这不还聋了？
2: 于大半夜他那儿摆弄驴呢。哦，夏子。 这平时还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啊！我跟你们说呀，瞎子这次立了大功了啊！他帮皇军抓住了国军团长辛志远，这佐藤太君很高兴啊！佐藤太君下命令了，你们今天晚上都演一场戏啊，好好的庆祝一下。 好好的表扬一下瞎子啊！不怎么着，我是说话没说明白呀，还是你们当我是放屁呀？
1: 去！
2: 我们一定去。一个个点头大脑的，麻利儿收拾啊！走了。
1: 今天晚上唱戏，谁愿意去谁去。
4: 我是不去。为什么？
1: 哎呦，哎呀，我这个肚子呀，昨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哎呀呀，这家伙没吃好。哎呦，
4: 我也不去。
5: 二姐不去，我更不去了。
4: 夏子，那我也不去了。

0: 汉奸，大汉奸！
1: 早日把他们给救了。要是不救他们，也不会死。现在你说怎么办？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都是小鬼子。只要你肯帮我，我们就一定能救出新团长。真的？真的。
2: 什么情况？小鬼子们抓了新团长，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庆功宴。
3: 他们多少人？
2: 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3: 这么紧急形势吗？行，告诉同志们要注意安全。
2: 好。
3: 新团长被他们抓到司令部去了。

0: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什么情况。好，你要当心啊！
1: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战利品了吧？ 今天的庆功宴，就是为了犒劳大家。

可自己却深陷了绝境。现在，张冉冉等人必须要把新团长救出来，拿到埋藏炸弹的图纸，以免小鬼子狗急跳墙，毁灭了济南城。

了几个，给我来。

0: Parker!
1: <音>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一个人都不准出入。
2: 嗨！
1: 你们几个，快去！
3: 嗨！
1: 放！
4: 太君，你放心，他们跑不了了。

0: 我把他给我压进去！哎，快，快，快，压一，
1: 快，
0: 快！

0: 你们戏班子人都在吗？
1: 佐藤太君，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0: 还有一个呢。
1: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0: 搜查他们。
2: 嗨。

0: 你赶紧去看看。是。好疼啊，我的肚子！哎呀，
1: 不是，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小张啊！我不是，你肚子疼，你把帽子摘了，好好躺着吗你？
0: 我头也疼啊。
1: 这是怎么弄的？来，于哥帮你揉揉吧。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自己揉，我可能就着凉了，歇歇就好。
2: 你可得小心点，你让你于大哥多担心你。
3: 太君，病了，病得不轻。
1: 是是是，
3: 老毛病我犯了，肠胃不好，要不然我送他回家吧，就别给你们添乱。
1: 于三，给我走。嘿，乡长。 好好照顾他，啊！如果再出问题，我收拾你！我，
4: 于爷慢走，于爷慢走了。
1: 给我。

0: 脊梁可不能塌呀！你看，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1: 情况就是这样。这到底咋回事啊？好好的，怎么又冒出一个黑衣人来呀？
2: 哎，
3: 我出去给你们看着点啊。
2: 二爷，你小心啊！
1: 没事。
2: 我问一下，你这个肩膀是不是黑衣人打的？
4: 这我自己打的。
2: 嘿，英雄啊！
3: 哎，流年不利。 行了，大伙儿也别想太多了，早点休息，明天咱是打道回府。
1: 瞎子，那个……
3: 行了，来日方长。不过这次我可不欠你的，咱两清了，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1: 以后再说。
5: 还有以后啊！夏乐，夏乐。

0: 跟你说一好消息，佐藤太君说了，这儿啊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你们可以走了。
1: 我可以走了？
0: 不但走，太君还给了你们的赏钱，全在我手里放着呢。<笑>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Ha ha ha.

0: 谢驴，你谢个驴啊，还没给完呢，那儿还有呢。
1: 哎，你个死胖子，你是不是骂我是驴呢？
0: 没有啊，
1: 是不是觉得不爽了？是不是不高兴了？
0: 爽！
1: 我看你是不想走了你。
0: 哎呀，行了，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不懂事儿。
1: 跟你们瞎着好好学学。 你个死胖子！行了，驴都不高兴了是不是？等皇军什么时候再想看你们演出的时候，啊，我再来请你们，到时候还要赏钱。小张啊。 回去以后啊，多吃点儿，啊，不管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于大哥，哥肯定会替你帮忙的啊。<笑>
2: 谢于大哥。<笑>
1: 那行了，我公务缠身。<笑>那行了，你们一路保重啊，我就不说了。<笑>
3: 夏子，咋办？啥咋办？分钱呗。你赶紧分钱。
0: 没你的。
3: 为啥？
0: 我为啥？
3: 我为啥为啥？我说为啥就为啥。
0: 我不知道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你骂他。我那不爸，我不是为了大伙多挣点公共钱吗？为了大伙多挣公钱，你都不要公钱。不，你这黑熊下面，你这还是个人吗？这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
0: 我看见了。 他兜里还有两封大洋呢。哎，我说你这老头，这是我给皇军算命的钱，跟你们都没关系。哎，怎么没关系啊？怎么就没关系啊？这大家伙都在这站着呢，你说有没有关系啊？哎，我说你这老头半天不说话，怎么一说话就挑事儿？
3: 你少弄些这个冷啊！赶紧分钱。
4: 瞎子，你跟太君算命的时候，我们可都陪着你呢。
0: 分钱你得想着我们大伙儿，
5: 对呀，哪能吃独食啊？你也太黑了吧！你做人要大气，
0: 你这张老脸你还要吗？你说给不给吧？给，分钱，我都给你们。
5: 对，在兜里呢，那两封大洋都是摸上兜了。
0: 那哪儿呢？
5: 慢走啊。
0: 哎，喝粥啊！
5: 哎，客官，几位啊？
6: 你也下呀？哎，里边请，里边请啊！不好意思，各位客官啊，咱们小店就剩这一张桌子了，大家就将就一下啊。
7: 大二，哎。
6: 你们这儿酒多少钱一壶啊？
7: 咱们小店的酒啊，便宜，十个子一壶。
6: 十个子一壶，这也太贵了。掺点水吧，一份酒三份水。哎，
7: 小子，你是请我们喝酒啊，还是请我们喝水啊？
6: 啊？酒要少吃，事要多吃。
7: 行了，去吧。
6: 你这太抠了，你这。
4: 哎，我说你给我挤啥呀？弄个凳子啊！
8: 这位大姐，我刚才已经让您了，可你还往我这儿挪凳子，我也得坐呀。
9: 对不住啊，姑娘，二姐你别闹了，坐坐坐。
4: 哎，你像谁啊？

0: 我能让向着你呀？那我长胡子了？二位，请坐，听我说两句。哎，
1: 大姐，您能让一下吗？
2: 不能。
0: 你说这……
3: 呀，我说客官，你们劝劝架呀？
0: 有什么可劝的？吵了架，泄火，没啥不好的。再者说了，又打不起来。
1: 带着去。
4: 卖蜂蜜的，哎，小哥要蜂蜜吗？是迎春花蜂蜜吗？是，冬天采的。冬天。别看你壮实啊，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哎呀，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别以为你是姑娘，我就不敢揍你啊！
0: 泼妇，
4: 你还敢骂人？
5: 你还是男人不你？这怎么回事？你们这……哎呦，这开大架，这是！
6: 发配，大哥，走！
5: 你别看这，
4: 为啥呀？啊！
6: 谢谢两娘们太猛了，赶紧走吧。
4: 我不走，他在帮咱们呢，走了就太不仗义了。
1: 对，
6: 太不仗义，太
1: 你傻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义气？你知道义字怎么写吗？赶紧走！
6: 你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我把那女女魔头给甩掉了，我看未必，她绝对是一个不打目的不罢休的主。
1: 下次我觉得她好像是看上你了。
0: 去去去！
2: 哎，
3: 小九，
2: 对上那乌鸦子。
3: 你是谁？你是昨晚的黑衣人吧？你是银春花？
0: 你是卖蜂蜜的那位？
4: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怎么换个地方说？
3: 走，别叨叨了，咱们赶紧走吧。
0: 快说！
3: 快了！
0: 快！
3: 走了！
4: 想跑？
0: 走了！
3: 走了！
4: 啊！
5: 女魔头啊！
4: 我说什么来着？
6: 我还想想。
0: 想跑？
6: 没门！秦志远，如果你告诉我炸药埋在哪儿，我就饶你不死。也许我们还能成为朋友。秦团长，既然你不说，那就让这个秘密
7: 烂在你的肚子里，反正早晚这个城市都会是一片火海。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6: 怕死就不做军人了。

0: 你们两个太凶了啊！我要不看你俩是大老娘们儿，就我这暴脾气，我早就……
1: 说什么呢你？
0: 我想
2: 想什么呀？想去杀小鬼子呀？
1: 你俩咋回事？刚刚还打打杀杀的，这会儿又这么近乎。我告诉你们，这位是辛志远的表妹，他此行就是为了救他表哥，而我呢，进日本军营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所以……
0: 哎，你打住吧，你少弄些李可楞啊！我们帮你的时候，你那军官还没被抓呢。
1: 废什么话呢？辛团长是不是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救他？
0: 我也没说不救你，你看你这脾气。
1: 既然要去救他，那就劳烦各位再帮个忙，再去一趟佐藤那儿。我会给大家一些补偿的。
2: 补偿？我请问大小姐，这掉头玩命的事儿，您补偿多少钱啊？这一条性命您给补偿多少钱呢？补偿？
3: 行了。一趟也是去，两趟也是走。
1: 那你就是同意了。
3: 我同意了，我可以去。不过他们的事儿我做不了主。
2: 我表个态啊，这事儿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4: 我也不去。
5: 我更不去。
0: 强贵，我先走了。
3: 站着。少饼，你就这么走了？带着我一起。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3: 回村。
1: 不行，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3: 哎呀，这个钱呢，确实是好东西。不过钱有了，命没了。我要他干嘛？
1: 那你不替你媳妇报仇了？我就告诉你，这回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6: 哎嗨哎嗨嗨哟！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0: 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

0: 疗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

0: 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

0: 疗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要不是你，我早就完成任务了。

0: 所以这回要死大家一块死。
1: 算了吧，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他较什么劲儿？
0: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百姓就不用保家卫国了。
1: 保家卫国这种事儿落在他身上有点大，他担不起，更何况一个瞎子。让他们走吧。
2: 撤。
0: 咱俩分头准备，晚上见。
1: 好。
3: 越，行了行了，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歇会儿。娘啊，可算把这俩拧包头给甩了，要不然今天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到这儿了。
4: 沙叔，你不老，啥老命啊？
3: 就是个头啊。
2: 好了，你们回村吧。
4: 兵荒马乱的，你干啥去？
2: 我得给我媳妇报仇，杀鬼子。你们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你们的老命都保不住了。
5: 你这指桑骂槐，明显的是在骂我呀。
4: 山叔，你咋那么聪明呢？这话你都听得出来？
5: 这我再听不出来，我成傻子了。钱贵啊，你这话咋说的呢？你说你给你媳妇报仇，这大家伙不是陪着你报呢吗？这节骨眼上，你说这话，显得好像大家不仁不义似的。
4: 也是这个理儿。
2: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在我媳妇坟前发过誓，我得替她报仇，杀鬼子。不出差错还能见，出了差错，来生见。
6: 真是条汉子，我最佩服了。我要嫁就嫁这样的男人。
2: 干嘛？
4: 哎，钱贵，等等我，我陪你。妈呀，连影都没了！
5: 快！
4: 啊！不好了！
5: 又咋了？
4: 钱贵不见了！
5: 啊！走你！
7: 哟，醒了！我还以为你小子死了呢。
2: 这是哪儿？
7: 阴曹地府。
2: 蒙谁呢？我死不了，我有七十二条命。
5: 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二，
8: 七十二条命。
5: 说，我们团长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
5: 我看你就是个大汉奸。
2: 谁是你们团长啊？
7: 国军钢铁新二团团长辛志远。
2: 辛团长，我护着他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出卖他呢？
7: 自己看看吧。
2: 我一个瞎子，我怎么看？
7: 那好，我来告诉你。小报上说，你给日本人传递情报，以致我们新团长被活捉。小鬼子还在指挥部对你进行了嘉奖，没错吧？
2: 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我真没有出卖新团长。
8: 你有证据吗？
2: 没有。
7: 人证呢？
2: 也没有。
8: 人证物证都没有，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2: 那你们不相信我，我有什么办法？
7: 嘿，还臭小子，你活腻了啊？
2: 哎，别别别，张冉冉是你们国军的。
8: 张冉冉，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7: 叶司令的外甥女。
8: 原来你认识她啊？她在哪儿啊？
2: 在城里。
1: 石头，刘掌柜什么时候回来啊？
9: 他去赵村了，明天早上吧。今天晚上应该回不来了。
1: 怎么办？来不及了。
9: 要不你等。

0: 该回来跟他商量商量呗。
1: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这样呀？这样，我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我在这留下等刘掌柜回来，等他回来我给他说一声。
0: 好。

0: 大家一定要小心，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后面汇合。
1: 是是是，
0: 记住行凶室在二楼右手边的第三个房间。
2: 好，知道了。

0: 你们又唱了一台好戏，
1: 放下武器，
0: 别想着耍什么花招，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交枪不杀。

0: 这里安全吗？安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加油，大们！快，敌人那么跑了，快走！留子进攻！这里有个密室，日本人知道这儿吗？知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躲在这儿。希望如此吧。去把新志远他们给我带过来。进去。
2: 新志远，这是什么？谁的？谁用的？我能告诉你吗？别浪费时间了。好，
1: 新团长。 说的正好，我让你也尝尝，这是什么滋味？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追！这样，没事，我们走吧。孙队长，新团长已经招了，如果你再不招的话。 你就永远都不用再说话了。嗯，早说嘛，早说的话，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是不是？

0: 赶紧去！你确定就是这儿？
1: 好像就在墙后面。

0: 宁队长，里面发现藏有炸药。藏匿炸药的地方一共有几处？
1: 我真不知道有几处，我就知道这有一处。别的地方都是新团长他们带人去的。佐藤阁下，您看我都告诉您藏炸药的地方了，您就放了我吧。
2: 着什么急？把其他的几个藏匿炸药的地方给我找到，我马上就放了你。啊啊！
3: 什么？哪那些废话？
2: 你都到这一步田地了，你还不老实交代啊？嘿嘿，太君，他一定会交代的。
3: 太君，你帽子上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2: 我们要去找他。
3: 我们要去找他。
4: 我们要去找他。
5: 我们要去找他。
6: 我们要去找他。
7: 我们要去找他。
8: 我们要去找他。
9: 我们要去找他。
10: 我们要去找他。
11: 我们要去找他。
12: 我们要去找他。
13: 我们要去找他。
14: 我们要去找他。
15: 我们要去找他。
16: 我们要去找他。
17: 我们要去找他。
18: 我们要去找他。
19: 我们要去找他。
5: 我们要去找他。
6: 我们要去找他。
3: 我们要去找他。
17: 我们要去找他。
4: 我们要去找他。
20: 我们要去找他。
21: 我们要去找他。
22: 我们要去找他。
23: 我们要去找他。
24: 我

0: 他们跑不了的。浩浩，你们安全。走，湘，你没事吧？没事。哎，湘，湘，
1: 别动。
0: 你们是谁？他们是您的队伍。真是大小姐，你们是？
2: 巡二团，特务连郭云峰，
3: 文件，
2: 向您报告。
3: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杨志新团长让我们来城里找那个瞎子，由于没有找到。
0: 所以我们就没有回钱庄，我们俩在新远遇难。你们找他干什么？他是
2: 钱庄的村长，找的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0: 村长，原来你还是村长啊！
4: 卑职曾经就是，
0: 卑职呢？真转上了。你可以啊，以前真是小看你了。
4: 现在知道了吧？
0: 我告诉你，我本事大了去了，法力无边，七十二般变化，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了。我手底下使唤人多了去了，想当初五百年前……
2: 哎，行行行，就你厉害。现在没时间了，
0: 你们俩跟我去弄点药。是。
2: 你帮我看好谢阳，
0: 小事一桩，交给我吧。 帮我把枪藏好，看好他。

0: 大夫，大夫，
1: 谁呀？
0: 我是来抓药的。
1: 哎呀，这么晚了，明天再来吧。
0: 媳妇儿病得挺重的，大老远过来帮帮忙吧。
1: 好，进来吧。

静，赶紧走。

0: 唐小姐，你先走，别管我。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唐小姐，你先走，再不走，
1: 不行，小姑。

0: 为了济南城父老乡亲，多少战友倒在小鬼子的屠刀下，战友们，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说这枪响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钱柜折腾的？
2: 他哪有那本事啊？连枪都不会打，最多呀，他偷桃驴。
3: 嘿，他岂止会偷驴呀、啊？他会偷寡妇呢！
2: 给我住嘴！收招吧！哎，你们说？钱柜会不会躲到这儿来呀、啊？
1: 不好说。
0: 哎呦妈！吓死我了！
2: 又咋了？
0: 外面鬼子这个多呀，吓死我了！啊！哎呦妈！吓死我了！鬼呀、啊！哎呀！吓死我了！
1: 钱柜，你说你这是？
4: 幸亏是包袱，这要是石头，我没被鬼子杀了，就被你们杀了。
0: 钱柜，钱柜，你杀了几个鬼子啊？
4: 杀！我差点没被小鬼子给杀了。杀！
1: 钱柜，你太能做了，你咋还跑着跑没了吗？找你多长时间？
2: 是啊，钱柜，你差点把大家伙给害死。你说这满大街的枪声，乒乓乒乓的，我们差点给嘟嘟了，
1: 差点都蹬腿，你知道吗？
5: 那我们赶紧藏起来吧！啊！
2: 又咋了？
6: 哎，这里边怎么有一死人啊？
2: 还没死呢，活的。
5: 哎，还真没死啊！哎，这伤的也太重了，跟死了似的。
2: 就因为他伤的重，所以说咱们得带上他，赶紧走。那去哪儿啊？
7: 回村。
0: 那咋带呀？
2: 咋带？大哥，啊，预备。
5: 我不敢。
2: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少伟，嗯，你呗。
1: 我后背受凉了。啊，疼！
2: 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仗义？
4: 钱官啊，咱先甭管谁背，你先说说这大活人是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她是个女八路，打小鬼子受伤了。张冉冉把他交给我，现在去找药了，时间也差不多，马上就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把他藏起来。
0: 那样好吗？
2: 有啥不好的？小表背。
1: 怎么老是我背？
0: 不好了，鬼子车上来了。
2: 啊，来了。不，别了，咱们先躲起来。啊，
1: 哎，
2: 那不行，那边藏不住，小鬼子肯定会搜查的，要躲这边。你先进去，照顾那个女八路。
0: 好，
2: 二姐，快点，
1: 快，急！
8: 大哥，快点，
1: 快，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进去，快进去！
1: 少爷，这次该我了，
2: 别闹了！
1: 少爷，我哎哎哎！哎哎

0: 小鬼子走了，赶紧出来吧。
1: 谁放屁了？
2: 谁放的大臭屁？
1: 熏死我了！
2: 哎呀妈，熏死我了！谁？你也熏死我了！你，是不是你？
3: 二姐，怎么能是我呢？我不是那种乱放屁的人。
2: 你，肯定是你。
1: 烧饼，是不是你放的屁啊？
3: 肯定是他，我刚才仔仔细细的闻了闻这股屁，绝对有股烧饼味。
2: 你笑啥？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
哈哈哈哈。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金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适。

0: 周福福，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8: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7: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9: 300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得很。
8: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0: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8: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11: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起彼伏，太快了。
1: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3: 酸汤、赤梨、肉牛、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问你，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啊？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人呢？我问你话呢？我们的同志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都牺牲了。

他们又劫了一家日本药铺，

0: 难道是迎春花？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2: 咋样？不行，失血太多，必须赶紧抢救。
1: 哎，要不咱们送医院吧？
3: 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咋送啊？
2: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吧？对呀，得赶紧送医院呀！
4: 对，快想想办法吧。
5: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5: 我有什么办法？我办法多着呢。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们，这件事结束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
2: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呢？谁愿意纠缠你了？赶紧说。
5: 你看，她一个女人还挺横的。
2: 你啰嗦啥呀？什么女人男人的，磨磨唧唧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哪像个大老爷们儿？
5: 你像个大老爷们儿。那你就仗义一回，把他送医院去。
2: 嘿，你还真逼我是不是？我告诉你，老娘就这脾气，我还真有这胆
6: 儿。哎，二姐有这胆儿。
1: 二姐，去吧。
7: 钱贵，你们戏班子真舍得没有二姐啊？
6: 舍不得，
5: 舍不得，你跟他一块儿去。
6: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5: 行了。没完没了了。我也有办法带你们进城，我也有办法把你们送进医院，但是医院里要是有小鬼子，那我可就没辙了。
2: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吧？
5: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他死。
5: 死不了。
8: 山羊自有妙计。
1: 不是你这糟老头子，你说呀，
6: 说呀。

0: 亲有主妇，这还没娶妻呢，一大老爷们千卖身了，这什么事儿啊？这都，
1: 哎呀，这媳妇是别争了，看着点用。
2: 大，哎，这年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见过卖身葬父的，也见过卖身葬母的，就是没见过卖身葬妻的。
3: 谁说不是？而且这卖身都是女的呀，这男的卖给谁呀？啊？
4: 太惨了！
5: 哎呀，太惨了，
0: 太可怜了。
6: 哎，兄弟。这是我们家老爷赏你的烧饼。
5: 哎，像老牛。
6: 哎，来兄弟，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老爷。
0: 惨啊！
6: 哎呀，惨呐！来来来来来，兄弟，这位啊，就是我们家老爷。啊？这位。才是我们家老爷哦，
0: 谢谢老爷。
7: 门人呐，
8: 跪下，
7: 跪下呀！
0: 之前没说过跪下。
7: 媳妇赶着不跪下怎么收你？跪下呀！
0: 媳妇赶着不告你们这群畜生，就逮着我作吧！山羊老爷。谢谢你给我烧饼这样的烧饼，可我吃完这烧饼也没用啊，我还是脏不了我媳妇儿。老爷，这样，您收我当奴才啊？只要您天天给我烧饼吃，只要您脏了我媳妇儿，让我干啥都行，我力气大着呢。可怜可怜我吧。
2: 收下人家吧，人家的大老爷们儿为了自己媳妇儿容易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9: 对呀，
10: 对
9: 呀，
10: 对呀。
11: 哎呀，
0: 太惨了，老祖，可怜可怜我吧，太惨了，
12: 不好办，
0: 是不是？
12: 行，我就看在二位老总的这个面上。收留你了，
0: 谢谢老爷。
12: 可是你这个尸体我不能拉回去
0: 啊，
12: 这要扔到乱坟岗子你也不乐意。
0: 那不行啊，
12: 这可怎么办？
2: 哎，看什么看？走走走走，快走。
0: 说话还清楚吧，戏够足了，
6: 叫人干爹。哎，
12: 哎呀，二位老总，帮人帮到底，再帮个忙好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能不能把这尸体先搁到医院的太平间，回头我们把墓挖好了以后啊，再安葬？
2: 行啊。那你们就去吧，找我们干什么呀？
12: 哎呦，他要是能去，就不找你二位帮忙了。这不是这两天皇军在城里到处的搜索，这医院里也都是皇军，我怕人家不让我们进。
2: 哦，啊，一点小意思。

0: 帮忙。
1: 哎，什么？人家话都说到了，事也做到了，帮忙会死的。走，
2: 行，走一趟。你跟我来，
3: 太惨，
1: 快点了。
2: 行了，看什么看？快点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4: 行了，你们去交钱吧，这尸体只能在这儿停放七天。哎，这人怎么？
5: 张山然，你太狠了你！
6: 没事，他们只是晕过去了。二姐，咱俩化妆成护士。邵秉章，你化妆成病人。哦。山杨树大哥，你俩在这守着。
7: 啊，那回避一下吧。老头，哎呀，别闹！
8: 哎，这人怎么回事？
6: 这是从住院部推过来的，马上要手术。
8: 疼！哎，走吧，快走。
9: 不是今天没手术了吗？怎么又推进来一个呀？
6: 不许动！
5: 你们干什么？
6: 不干什么，都是中国人，请你帮个忙，救个命。
5: 有什么话都好说。先把枪放下。
6: 我们需要你帮个忙，救个人。

0: 已经帮他止血了。
1: 没事了，
0: 没事了。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哎，那个起来，咱走了。
0: 哪有那么快？我们刚把子弹从他的身体里取出来，本来想多给你们拿点药，但医院被鬼子看得很严，所以只有这么一点。
1: 啊？咋办啊？
3: 没事，医生，那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手术是成功，只要不发炎就没事了。如果有并发症，你们就来找我。

0: 抓住那个医生！快快！
1: 不好，又出事了！
0: 快！
1: 小鬼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不会有危险吧？这回可麻烦了。抓走了医生，谁给谢阳看病啊？张然然，你们赶紧撤呀！

0: 怎么回事？哎呀，那个大夫呀，被人告密，给抓走了。
1: 那咱们得赶紧走。哎，
2: 慢，
1: 要我哪了？我
2: 不行，他们已经开始搜查医院了。
0: 那怎么办啊？现在
1: 还咋办？赶紧出城。
2: 咋出啊？
3: 棺材，你说这一摊人啊，竟然碰上个拉棺材的！
4: 拉棺材多好呀，升官一发财！
3: 哼，得了吧，我不掺这个。
4: 你们这唱哪出戏啊？啊，干嘛呢？
5: 长官。
3: 送死人的，
6: 那个死人的，
7: 站住！

0: 怎么的，干？他们送死人呢？混蛋！快给我检查！
1: 太君啊，可不敢啊，这是死人了，死了好几天了，都臭了，有瘟疫传染病啊！
0: 去检查。
2: 我，
0: 干！

0: 死了！
1: 文哥，哎呀，
2: 走走走走走。

0: 快点，先撂炕上！快！这可咋办了啊？这人不能这么放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和咋办啊？
1: 别冻别着急啊，听我的，大个儿，啊，你去门口守着。
2: 我去，
1: 快去！
0: 烧饼，
1: 烧点开水。
0: 我不去，
1: 快点！
0: 你去呀！
1: 我不去，
0: 我去，一会儿叔给你做好吃的。哎，快去！
1: 小鬼子要发现，这可就麻烦了。看见他的就没事儿。

0: 二姐，你去弄点热水，我来帮他清理一下。哎，伤口发炎了，怎么办呢？钱贵，他的伤口发炎了。钱贵，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怎么流鼻血了？
1: 我火烧吃多了，怎么办呢？他伤口发炎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
0: 不行，我得进一趟城，再弄点药回来。
1: 大小姐，又去抢啊？你真把鬼子当成傻子了？上次要不是因为有我，你们俩可就惨了。
0: 是，就知道你的本事大。
1: 行了行了，你别夸我了，反正这事儿啊。
0: 不办也得办。瞎子，瞎子。
1: 恩人，多谢救命之恩。
0: 救什么救？赶紧想办法救人呐！
1: 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0: 就买药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没危险？
1: 没危险。
0: 那他小姐为什么不去啊？
1: 你也不看看他那个模样，他那个扮相，像咱们村的吗？一看就是城里的。万一暴露了，小鬼子一来，咱不得被一锅端？
0: 不是他怕暴露，那我去了我也暴露啊！这都傻呗，你这都。
2: 对呀，瞎子，你怎么不去啊？
1: 我一个瞎子去买治疗枪伤的药，人家能信吗？
3: 别装了，你哪瞎呀？眼神比谁都好。我看呢，你去最合适。
1: 都不去是吧？
3: 我去。
2: 哎，瞎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买点酒。
1: 干嘛？
0: 酒壮怂人胆，咱们给大哥送行。
2: 好的。
1: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2: 哥，
0: 大哥，一路走好啊。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3: 我呸！你们就不能说点吉祥话啊？
4: 行。
5: 哎，别扔别扔，那可是给八路军买药的钱。

0: 行啊，小子，也知道孝敬你叔了啊。
1: 我知道您好这个。
0: 哎，辉儿啊，你刚才说八路那事儿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哪敢骗您呢？
0: 这要别人说呀，我也许还会相信。你呀，危险哦。
2: 哎，叔，要不这么着，我给他当个保人。
0: 行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我跟你们看看去吧。
2: 来，叔。
0: 不是，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
1: 我给忘了。
0: 忘了？你这糊弄鬼呢？这还
1: 看您又不是鬼、
0: 啊。嘿，你小子啊，还跟你叔犟嘴是不是？走。
3: 哎呦，叔，
0: 乐。
3: 二姐，为了你，我也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一去可
4: 下什么呀？你到底要说啥？你赶快说。
5: 二姐呀，其实我知道你喜欢钱贵儿，可是有什么用呢？但凡钱贵儿有这么一丁点的喜欢你，他都不能拿那白面去换他媳妇儿。再说了，他帮大小姐那也是想给他媳妇儿报仇。你说你天天拿你这热脸去贴他那冷屁股，有什么意思吗？你说你跟我，
6: 你那天还造没够吧你啊？
5: 二姐，
6: 我跟你什么呀？跟你，
5: 你咋又打我呀？
6: 我打你了，怎么着？我告诉你，大个男，我愿意跟钱贵儿，我跟钱贵儿，我当小的我都乐意。
5: 你怎么那么不要？
6: 我什么呀我？
5: 我本江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呀。沟渠！
0: 小子，慢点，怎么了这是？
7: 你羊年风又犯了吗？
5: 我打沟渠呢。
7: 谁？
0: 打什么沟渠？
3: 你怎么还不死呢？
0: 哎，
1: 我怎么你了？
3: 你王八蛋！
0: 哎，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是啊，我。
0: 你说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这是
7: 挨打了，挨打他都习惯了。
0: 挨谁打了？
7: 挨寡妇呀！啊，那大嘴巴子抽的跟不要钱似的。
0: 是吗？
1: 这二姐又发疯了。
6: 说谁疯了啊？
1: 你又打大个了吧？
6: 打了。
1: 二姐，你就从了他吧，他对你真的不错了。
6: 好，你娶他呀？给你天鹅你不要。非得要乌鸦。
1: 二姐，你知道吗？大哥为了娶你，答应进城买药了。
6: 他疯了。
0: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都啥时候了，这是啊？

0: 二姐，干嘛去？
1: 找邻居。
2: 看什么呢？看啊！不打算救人了？
3: 哦，对对对，我给忘了。
4: 你说，

0: 他真的是八路？
1: 啊，是是。
2: 是。
0: 那你是？
2: 我。
1: 啊，他也是。
0: 嗯，我相信你们。贵人，来。
3: 这书。
0: 说吧，你打算咋干呢？
1: 叔，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什么，我只需要你帮我保密。
0: 啊，这还用说呀？那八路是真心打鬼的，你就负责把他照顾好，其他事儿啊，你放心吧。
1: 放心吧，叔。烧饼，嗯，送村长回去。
0: 哎哎哎，我可把丑话跟你说头了，别耍那花我肠子，要不然呢，我饶不了你。
1: 知道了，叔。
3: 你说。
4: 哎，老板抓药啊！
5: 什么药啊？
4: 治枪伤的药。
6: 来干什么？
4: 干嘛？干啥？哎！咋了？买药犯法了呀？
5: 别跟我在这吆喝，再吆喝，老子带你去侦缉队走一趟。
4: 吆喝，我就吆喝了，我吆喝怎么了？我吆喝犯法呀！我
5: 不知死活，
4: 还反了你们了！
5: 别走！
4: 喂，不是，哎哎哎！
1: 哎，干啥呢？
7: 还能干啥？没找着大个呗。
1: 没找着就没找着吧。
8: 他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不就是进城买个药吗？
7: 真的？
8: 你要是真担心他呀，你就嫁给他，别天天这净放鱼饵不起竿儿。
7: 那你啥时候起竿啊？
8: 二姐，你是我亲姐。要不是你就比我大几岁啊，我真想叫你妈。
7: 滚蛋，你个兔崽子。我告诉你钱官啊，你啥时候找着女人了，我这心也就啥时候死了。
8: 二姐，我知道你疼我，但这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7: 这啥呀？这不谢阳的家伙吗？你拿它干嘛？
8: 你甭问了，跟我去办点事儿。
7: 啥事儿？
8: 去了就知道了。
7: 你可别害我呀你！
8: 我怎么能害你呢，亲妈？

0: 还是八路军的枪好使，哎，而且你看，哎呀，你这瞎子心这么狠呀、啊？
1: 没想到你。
2: 哎，对了，而且，记住了，这猪可是你打的。
0: 你这不坑我呢吗？这可是烧饼张的猪，让他知道了，他不得把我杀了？
2: 哎呀，怎么会？你就放心吧。还有一个，张然然眼中我是瞎子，你可不能泄露天机啊！回来让这个大小姐知道我不是瞎子了，我这戏就没法唱了。

0: 你就害我吧你！怎么会呢？你是我亲二姐，二姐，我的好二姐，嘴还挺甜的，少跟我甜言蜜语的，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行行，赶紧走吧，走，快！谁打了我家猪？
1: 陈贵，到底谁打伤了我家猪啊？哎嗨哎嗨哎嗨！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 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9，直发，毫米汞柱1.6，直发，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常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5: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 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6，毫米汞柱1.6，直，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

0: 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

0: 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0: 回侨，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他，二寡妇。
4: 他，
5: 哎呦，疼疼！我！
3: 啊！钱贵，王八蛋，你个王八蛋，你敢打伤我家猪？
5: 我他妈，你听我说，
3: 我去你的，我撞死你！
6: 行了，牙猪还没死
3: 啊，没死也不行，
7: 那打伤了也不行。
8: 邵秉章，不就一头猪吗？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吗？
3: 至于，瞎子是跟他那驴一起长大的，对吧？那我跟我家那猪一起长大的呀，都是有感情的。瞎子，我哪天把你那驴给弄死？
6: 你敢？你敢杀了我的驴，我让你下辈子投胎当烧饼。
8: 行了，瞎子，你说吧，你为什么要打烧饼张的猪？
6: 我为了那个女八路。
8: 为了她？
3: 别跟我弄些理个愣！我跟你说啊，她就一大骗子，你甭听她胡咧咧。像你就一骗子，你那个眼睛根本就……
8: 邵秉章，你还是个男人吗？啊？
3: 是啊。
8: 二姐告诉你，说实话，你那猪啊，是我打的。那抗日嘛，捐头猪咋了？那鬼子打村里来了，别说猪了，连人都得死。
3: 那我家那猪能抗日吗？
8: 这样吧，邵秉章，你家的猪多少钱？我给你
6: 10个大洋。
8: 什么10个大洋？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一提起钱你就这么来劲儿？
6: 我这不是替烧饼问的吗？
8: 给我闭嘴！
6: 差不多，得10个大洋。10个大洋都不一定够的。
3: 闭嘴！10个就10个，
6: 俺咋得给现钱啊？
8: 你出去！
6: 你才应该出去呢，这是我家，你凭什么让我出去？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9: 没事没事，啊，泽腾连队长，嘿，啊，瞎子，嘿，瞎子，于翻译，于翻译，
10: 哎，
11: 钱小姐，
9: 带上几个人，我们去找钱贵。
11: 钱贵，
9: 对。就是那个瞎子，
10: 嘿。

0: 我说恩人呢？你老这晃来晃去的干嘛呢？
1: 这瞎子，你怎么知道我晃来晃去？
0: 你走路啊，跟我这驴走路声音差不多。哎呦，你别动手啊！来来来，帮我喂喂驴。
1: 喂驴啊？可以。那你也意思意思吧。
0: 哟，学得够快的，知道要钱了。
1: 跟你学的呗。

0: 哎呀，真应了那句话了，这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1: 你还找我要钱？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
2: 你说瞎子，你这嘴怎么跟老太太似的，整天叨叨着钱呢？
0: 行了行了，我不叨叨了。谁让你是我恩人的？
3: 小鬼子来了！
2: 鬼子来了啊！
3: 赶紧到屋里去照顾你的女保姆，藏好了千万不要出来。快去！
4: 好嘞好嘞！哎，一会儿大小姐让她走吧，你别在这儿站着，快快快快快！
5: 瞎子，秋野太君到。
6: 真是，
0: 秋野太君来了，瞎子给您请安。
6: 陈三，你不是很会算命吗？但你今天给自己算一下，是死还是活？
0: 秋野太君，这又是怎么了？
6: 把人带进来。
7: 太君，
8: 进去，快点！
7: 什么？你个王八蛋！你跟我说没事，你给我打成什么样了都？我这……
6: 你为什么让他去药店买治枪伤的药？
7: 太君，
6: 为了他。
0: 啊，太君，就是为了他。
6: 你为了一头猪？
7: 不，太君，他是我命根子，全靠他了。
6: 你为了一头猪？让你的朋友去买枪伤药，是吧？
7: 啊，是是是，瞎子！
0: 对，太君，他可真没胡说。
6: 那好，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0: 啊，太君，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家的猪是放养，在外边一直是自己吃自己喝。昨天不知道哪个孙子用猎枪给打伤了，我们发现的时候浑身是血，所以赶紧给他买枪伤药。
6: 来了，这下我就听过了。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给猪治病要去买治人的药呢？
0: 太君，您有所不知，我们村啊以前有个兽医，一直是用给人治病的药给这些畜生吃，一吃就好。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自己试试。
6: 好，那就把这头猪杀了，犒劳皇军吧。
7: 啊，不行，
4: 放开！让太君杀猪，太君就杀你。
7: 瞎子。
0: 啊，太君，那可不行啊！这头猪可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种猪啊！
6: 哪里？帝国种猪？
0: 对对对，这头猪是从你们日本运过来的，一窝能下十个八个呢。
7: 太君，我花了十个大洋买的。
6: 既然是大日本帝国的种猪，那就赶紧把它治好。
4: 太君，请。听好了啊，一定要把种猪治好啊！走。
7: 吓死我了。
9: 王参谋，我问你，新之眼到底什么情况？
10: 新团长，现在还关押在日军的指挥部里。
11: 赶快派人去营救，真是一步棋走错，步步走错。
10: 济南城日军防守严密不说，日军的指挥部也是难以进入。
11: 如果营救不了，就把他们杀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小鬼子知道我们藏炸药的地方。
10: 是，
11: 等等，让侍卫长去吧，别人我不相信。另外，让侍卫长顺便查一下大小姐的下落。
10: 是。

0: 你倒是朱太君了，威风着呢，啊！小子，这可是兽药啊，这能治人吗？人也是兽，
1: 兽也有人性，治吧。
0: 不是像，我觉得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要是万一给人家治呲了，你得偿命。哎，不是，你给我朱太君留点药啊！
2: 秦贵，你上那么高干嘛呢？问你话呢，
1: 没事。那女八路怎么样了？
2: 还在发烧，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1: 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我算过了，她肯定没事。
2: 你算过了？又说瞎话。哎，要不咱俩进一趟城？
1: 啊，进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扶我下来呀！我跟你说，进城可不行啊。那上次小鬼子就知道了，抢药的是个女的，咱们再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我就是一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得罪。可我不是怕死，要是因为我连累了所有乡亲们，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2: 那怎么办啊？这是什么？
1: 拿这个试试。
2: 这是什么呀？
1: 药。
2: 这药能行吗？
1: 不是怎么知道？

0: 谢阳，来，喝点药。
1: 谢阳，你醒了？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我救了你。
0: 谢阳，谢阳，谢阳，谢阳。
2: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了？你说呀！谁熬的药？是我熬的，
3: 咋了？这药不灵了，又昏过去了。
2: 我就说了，这个我要你给人喝，他不行。
3: 你让他别吵吵。
2: 让我再想想。
3: 哎呀，别想了。你要是把他治死了，他能放过咱们吗？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钱罐，你快想想办法，不能活脱脱个大姑娘就这么就。
5: 我之前就说过，这事药根本就不靠谱啊，你知道吗？
4: 我是觉着吧，死了就可惜了。闭上你那张嘴，别让屋里那个听见了。行了行了，你们先都回去吧，回去，让我一个人再想想。
5: 嗯，
4: 去不去？

0: 又把我们家枪头来着吧？
1: 我们担心你啊。
2: 我们是怕你想不开。
3: 钱官，你这大包小包的，你要干嘛去啊？
0: 我进城买药。
4: 你进城买药？你是想跑吧？那你可就太不仗义了啊！事儿是你揽的，人是你治的，到这节骨眼上你想跑啊？
2: 那猪还是你打的呢？我跟你说，
1: 哎呀，你们都别说了，钱贵不是那种人。钱贵，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0: 我进城请个大夫。
5: 钱贵，
2: 你听我说，你要去了，你要一见钟情，
6: 都别吵了。要去我去。
2: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去啊！你看看大哥那张脸，打得跟个烂冬瓜似的，你去了也是送死。
3: 就是。你说你去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呢？他我们说不清楚。
0: 我也不能去，他也不能去。那你们说，谁去？
6: 这样吧，我和钱贵一块儿去。
0: 啊？嗯。
6: 钱贵，委屈你了啊！你想让我帮你把猫布拿下来？
7: 那可不行！你一说话我就着急，一着急我就想抽你。
6: 所以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你是担待点吧啊！
8: 找地方我就给你松绑。别叫了，到地方就给你松绑。别叫了，这叫抽你。
9: 走，站住！不在，干什么呢？
10: 站住！
9: 包里什么？
10: 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个娘们儿五花大绑的，干什么的？
6: 长官，你不知道，我们家这口子癫痫，要是不绑着，根本就回不去。啊，好好好。
10: 让开，例行公事，走神。
6: 哎呦，哎呦，这可是皇军，不能提皇军，皇军要上头的。
10: 真他妈是个疯子！
9: 站住！
6: 哎呀，哎呦，哎呦，不服，不服啊！我们不服。不服你能这样对他？
9: 我要看看。
10: 你赶紧滚！
6: 哎，
10: 赶紧滚呐！
6: 哎哎，
9: 行了行了，
10: 赶紧滚！
9: 行行行。
11: 行了，哎呀，疼死我！有你这样对待丈夫的吗？这叫虐待！
6: 你再叨叨，再叨叨，我还把你嘴堵上！
11: 哎，别别别，你别把我嘴堵上，你堵上我怎么给你出主意？
6: 那你赶紧说呀！
11: 咱们先出去观察一下地形，找准目标，然后见机行事。
6: 那废话。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啊？
11: 这还没用啊！
6: 你找点。
11: 别别别！有。
12: 包怎么办呀？
13: 老大，这城里这么大，要我们上哪里找大小姐啊？
14: 现在也只能瞎碰了。不过我们也知道，新支援是被挂在指挥部里。等一会儿。就跟其他几个进城的兄弟碰下头。
12: 来，馄饨。
15: 好嘞。
16: 我的话，你明白吗？
14: 卑职明白。
16: 你再重复一遍。
14: 带人炸毁秘密图纸，救出新团长。如果救人失败，就同归于尽。
16: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城。
14: 大家抓紧吃饭，回去准备准备，今晚行动。

0: 校长，衣服合适吗？合适，太合适了。合适还不赶紧穿上。校长，你怎么流鼻血了？
1: 没事，火烧吃多了。你赶紧穿上吧。
0: 啊，对对对对，赶紧换衣服啊！
1: 你都不知道。
0: 我偷这衣服费了多大劲！
1: 你能费什么劲？你那飞刀嗖嗖一飞，要啥有啥。偷是军服有什么难的？
0: 你说什么？
1: 哈，我没说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用飞刀啊？
1: 我听到了。
0: 听到的？
1: 你哪只耳朵听到的？我这只，不是这只。
0: 哦，耳朵还能听出是刀啊？ 你喝点水吧。权贵，哎呦，今天是十五吧？今天这月亮真圆啊！圆，你个头啊，圆！哎呦，哎呦，你真的是瞎子啊？
1: 哎呦，是是是，我这是。
0: 还装？
1: 我没有，我没装，你看我都看不见你在哪儿。
0: 说，不瞎，你敢骗我？偷帮我换衣服，还流鼻血，火烧吃多了哈！
1: 大侠，我不是想骗你，事出有因，你听我解释。
0: 解释？解释个屁！我出，
1: 哎呀，脚下留情，脚下留情，恩人，恩人，
0: 说，为什么总叫我恩人？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小鬼子攻打济南城，我刚好去接媳妇儿，他家也遭到了屠杀，我媳妇儿就是被小鬼子给糟蹋死的，眼睁睁地看他在我面前倒下，我却不能救他，我真想和他一起去死。当两个小鬼子准备在向我开枪时， 我被一个人用飞刀救了，慌乱中，我没有看清楚她长什么模样，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女人。我一直想找到她，可我不知道她是谁，直到那天晚上。

0: 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是你。
1: 当时我只是路过，恰巧碰见，小事一桩。再说了，杀几个鬼子算不了什么。
0: 恩人呐，要是没有你出手相助，我钱棍早就死了。恩人在上，受钱棍一拜。
1: 拜什么拜？起来。那我问你，你都知道我是你的恩人，你为什么还骗我？
0: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日后会慢慢的告诉你的。
1: 行了行了，我懒得听你白话，赶紧准备准备，晚上行动。他不戴眼镜还挺帅的。
2: 哎呀，
1: 别紧张。
0: 我能不紧张吗？我要知道你带我来这儿，打死我都不来。
1: 那你怎么来了？
0: 装英雄呗。
1: 英雄啥样？

0: 行了行了，勇士辛苦了，辛苦了。等等，勇士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这位是，
1: 他是我的丈夫。你好。
2: 他在战斗中受了伤，耳朵聋了，腿也瘸了，人也傻了。

0: 谢谢。药铺子在哪儿？他怎么了？你干嘛？现在就动手！
1: 师傅一时还不敢起行动。不行。
0: 活人，你是想把我们害死？你就是把人抓到了，我们现在也很难脱身，咱们得回去好好的计划一下，准备一下。按我说的计划执行，你们几个出去接应，我们进去救人。

0: 人多了，绑得还被封死了，把那墙炸了！你下墙快！是。
1: 警长，你下车，我来掩护。快走，我来掩护！
0: 要弄一刀，
1: 团长，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走，快走！在这地里，谁敢离开老子的地了？谁？

0: 二团的口号是什么？
1: 杀伟人，报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

0: 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0: 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

0: 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0: 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说，只怕你
1: 狗日的小日本，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封锁消息。

0: 深更半夜你干啥来了？
1: 啊，二姐，我那什么？
0: 奶什么呀？
1: 我就来你看看。
0: 看啥？
1: 看看女八路。
0: 我看你呀，就是奔钱柜的钱使进来了。
1: 没有，俗。啊，我烧饼张是那样的人吗？二姐，啊，二姐，我知道你这几年辛苦了，又是做。

0: 饭又是洗衣服的。二姐，你歇着去吧。啊，交给我烧饼张了。
1: 烧饼张啊，你啥时候开始学会心疼二姐了？
2: 我看二姐，你这是……哎呦，二姐，
1: 你是真心疼二姐呢？
0: 我当然是那个，
1: 还是想偷钱柜的钱？
0: 没有啊，二姐。
3: 没有啊？你是不想活了吧你？
0: 没有啊，二寡妇，你们也别打我了啊！
3: 我不打你才怪呢！
0: 哎，我这大阿宝脾气，我跟你拼了！我
3: 拼了！我拼了吗？我要你了！
0: 疼！我衣服！
4: 二姐，二姐，鸡汤来了！
0: 那个，那个，你来了，那个什么，我先走了。
5: 啥意思啊？啥意思这是？
6: 啥意思啊？你们这帮畜生啊！
1: 你骂谁畜生？那烧饼张过来偷钱来，我就给他揍了。没干啥呀，
5: 二姐，你骗谁呀？啊，你打人连衣服都打没了是吧？我好歹连鸡都给你炖了，你给我留点面不行啊？来，拿着来，尝尝。
6: 我还不如个胖子我，你看他走起来哆哆嗦嗦的，一身横肉啊！
1: 啥个德行？我连一个胖子都不如，一身横肉。知道我自己不喜欢公鸡，还给我炖鸡汤，切！
3: 给你留面子，谁他妈给老娘留面子？
1: 我招谁惹谁了？
7: 瞎子，这都想了一晚上了，你想出招没啊？
8: 招倒是有。不过日军把守的比较严，想把一个日本医生运出去，只有一招，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9: 说，我没法说了，直说你打我，不说我被你打，说中了你又收拾我，说不清楚你又听不明白。
7: 说谁听不明白呢？
9: 别别别，息怒息怒。
3: 屁呀！
9: 这。
7: 你们干什么呀？看什么看？没看过夫妻打架呀？
10: 见过，见过，但是没见过像您这样往死里打的。
7: 天堂，
11: 天堂还是地狱？
7: 哎呦，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我没事，
7: 真没事，
6: 真没事，
7: 真没事，
6: 我真没事，
7: 没事就赶紧说。
6: 你先弄一辆拉羊的车。
7: 拉羊的车，
6: 对，然后再弄几头羊，有活的有死的。
7: 你说的倒轻巧，我去哪弄那么多东西啊？
6: 你不是有办法吗？
7: 别说废话，说重点。
6: 重点就是你把死羊的皮扒下来，再把那个医生用蒙汗药弄晕，当成死羊运出去。
7: 行，那我就给你少弄几头，替你省点钱。
8: 哎，你少来，这钱得你出。
7: 我没钱。
8: 借呀，立字据。
7: 我怎么看着你我就来气，听着你的计划我就恶心。
8: 你觉得恶心就对了，你觉得恶心，小鬼子也觉得恶心。

0: 哎呦喂，他奶奶个腿儿的，这都拉了一晚上了，你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学好梦，梦难成，谁人知道我心情？枕边泪，窗前雨，流泪一夜到天明。
0: 真没看出来，大哥，哭了一晚上，哭出一诗人来。
1: 爹啊！爹要是在天有灵，就把那死帽子带走吧。
0: 好了，下来吧，上面危险，下来吧。这不要老命了吗？这不，
2: 我的二姐呀！

0: 大夫，我们家孩子生病了，想请稻田君帮忙看看。
1: 哦，请稍等。稻田君呢？稻
0: 田君在那边。不许动！出来。

0: 我让你抓人命，你放火呀？
1: 不放火，你走得了吗？你还学会调虎离山了？赶紧走吧。
2: 干什么的？拉羊的。这么臭啊！哎，
1: 长官，都是死羊，能不臭吗？您就醒醒好，赶紧让我们出去吧。
2: 要是这羊再臭，就卖不出去了。我说你们也够黑的啊！这羊都臭成这样了，你们敢拿出诚意卖去？能行吗？
1: 没办法，卖了乡下腌着吃呗。
3: 哼，我也头一回听说这羊死了能腌着吃啊！下回要给我留一只，走吧。
4: 回来了，停！啥玩意儿那么臭啊？
1: 哎，那大夫呢？
4: 大夫没带回来呀？啊，不是，哪儿呢？羊皮里边。啊，大哥，上！
1: 哎，你个死胖子，你还敢命令我？二姐那事我还没……
4: 我去。
1: 哎呀妈，死了！这是晕了，你傻呀你？哦，不傻。哎呀，先别吵了，赶快抬进去，快点烧饼，大哥帮忙，快快快快快，先把他弄走。
5: あの傷は腫れてる、破損してる。私はね、消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他要帮他处理一下伤口，你们先出去一下吧。哦，那我回避一下。你愣着干嘛呀？出去。ちょっと待って。等等。あんた私を助けて、彼女の手を押さえてください。帮忙。
1: 扶住他的胳膊。
5: じゃあすいません。アルコールを持って行こい。

0: 是杀人呢！你他妈给治死了！
1: 住手！他是疼晕的。不行，
2: 二爷，你别去了，要么感染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什么叫感染了？谁感染谁呀？他烧饼啊！你别理他，他现在就是一个疯婆子。
1: 站住！
2: 你说谁是疯婆子？
1: 不是二姐啊，有火你别冲我撒呀，该冲谁撒冲谁撒，别冲我撒啊！你替
3: 哟，还两个欺负一个是吧？
4: 烧饼，
3: 那天我就跟你说，你那天我就就
2: 我滚开，哪跟哪儿啊你啊！你给我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别一天装的可怜兮兮的，好像我给你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姑奶奶今天就站着了，你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我跟邵炳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你说说，你给我说，
1: 没事，
2: 说，
1: 别着急，别着急，大个儿啊，今儿叔在这儿呢，有什么委屈全说出来，叔给你做主，说，
5: 说，嗯，我心里难受，
1: 我知道，
2: 你难受个屁呀，你难受啊？你看看邵炳章啊，你瞧瞧他这张大脸，跟个大芝麻饼一样，我能相中他吗？
3: 啊，那钱柜长得跟那让老鼠啃光的苞米似的，你鼻子往上贴，你那苞米，你看苞米呀，苞米呀，
2: 我气死我了！看我揍不揍你！我
1: 哎，还不快跑！
2: 我让你跑！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是。
2: 我说这日本大夫咋办呢？不能一直藏家里呀、啊。这要是让牛二狗他们发现了，那小日本还不把咱们都给咔嚓了？
6: 二姐说的对呀、啊，
7: 那咱就把他咔嚓了。
2: 那能行吗？人家刚给西洋看好病，咱就过河拆桥，哪能干那事儿啊？
6: 二姐说的对呀、啊，
1: 二姐说的对呀、啊，二姐说的对呀、啊，就知道拍马屁。你能不能想个章程？
3: 你就知道说我。有能耐你想一个，哎，你给想一个来。
1: 我想就我想，我想，我，哎，要是能把他弄到根据地给八路军疗伤，就好了。
8: 山羊叔的办法好，我们可以把他送到根据地，让他给那的伤员治病。
2: 冉冉，那咋送啊？他一嘴日本话，一张嘴不就露馅了？
9: 二姐说的对呀、啊，
7: 那就把他嘴堵上。
8: 那不行，那到村口的时候，如果碰到伪军，他们肯定会盘查的。
10: 那我去找老村长，让他去联系游击队，把那个医生送出去。

0: 钱柜啊，你睡醒了？
1: 还是叫我瞎子吧，这么听着顺耳。
0: 哦，对了，那个日本军医走之前说了，谢阳需要补补身子。你那不是有钱吗？去城里给他买点补品回来吧。
2: 凭什么呀？

0: 她又不是我媳妇儿，你说小媳妇儿小姑娘你，
1: 不是，再者说了，这得花多少钱啊？
0: 瞧你这德行，一提钱就跟抽了你的筋似的。
1: 人家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是我张冉冉个人跟你借的，跟别的没关系。
1: 你跟我借的，那更不行了。不去，
0: 去不去吧你？
1: 行行行，我去。不过你也知道，我叫钱贵。知道你叫钱贵。我叫钱啊，贵呀。
0: 贵呀，知道你钱贵。我下午就进城。
1: 太好了。
0: 但是，你们得先照顾好谢阳。
2: 送瘟神喽！你找死啊你！好了好了，知道你受委屈了，你那不也是为了抗日吗？等小鬼子走了，我让他们给你弄个奖牌，
3: 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家的猪”。
2: 你来干嘛？
3: 别谈了，这事。
2: 别碰我！干嘛？
3: 八路啊，失血过多，需要补补。我的意思是，
2: 滚滚蛋啊！要咱你家那头驴呢？
3: 我家那头驴怎么能上？我家那头驴不能上。
2: 你家那头驴为什么不能杀呀？常年到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你咋法了？我问你，你们家那头猪能骑吗？
3: 不能。我家那头驴能骑吗？
2: 能。
3: 还是，万一小鬼子真来了，我家那头驴得驮着那个女八路跑，你家那头猪行吗？
2: 不行。
3: 我家那头驴能干活套车，你行吗？
2: 不行，我行。
3: 你行，你家那头猪行吗？他不行。还是的，你得这么想。咱总不能为了一头猪少了一个人吧？你这良心上过得去吗？
2: 过不去。
3: 还是。那下次你要是杀了我家这头猪，我良心也过不去。你得这么想，你把这头猪捐给了八路军，你就是抗日英雄。你家那头猪就是抗日英雄家的猪。
2: 是吗？
3: 这头猪要是被小鬼子抓走了，不管是烤了还是炖了，你就是间接性的为小鬼子做了贡献。搞不好得被扣一个汉奸的大帽子。汉奸懂吗？汉奸懂吗？不是很懂。汉奸到最后。
2: 到最后是要被枪毙的。呀！跑！啊！啊！夏子，我怎么办呀？
3: 你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
2: 想想办法，哎！
3: 为了表现你的积极，赶紧去拿把刀。

0: 真香。
1: 我说啊，烧饼张，不就是一头猪吗？是至于吗你？
0: 猪咋了呀？啊，猪我那不是撅了吗？再说我那是一头革命猪。
1: 革命猪咋了？那撅了你就别伤心了。瞧瞧那样，你不知道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二姐，我养那猪啊。

0: 白白胖胖的，谁看见都说跟哥俩似的。两年的感情放不下呀。
1: 哎呦，行了，别哭了。哎呀，干嘛呀你？继续。
0: 你不懂我俩。
1: 去，我天天厌了。

0: 你真的要进城？嗯，放心吧，我找到人就回来接谢阳。你也别光顾着找人，也照顾好自己。嗯，没钱了吧？
1: 你要给我钱？怎么了？只要你肯给利息，给多少钱都行。刚还被你感动了一下，又成俗人了。一个，
0: 两个。
2: 哎，
1: 你先熬着啊，等着。
2: 我饿死了，我煮什么呀我？
0: 真挺香的，都拿了个你，你一个都不给我留是吧？行了行了，算了吧，你路上小心点吧。
1: 嗯，我走了。办完事早点回来啊，钱罐。
3: 要是舍不得，就把人送城里去吧，瞧瞧你磨磨唧唧的，磨磨蹭蹭的，跟个老娘们似的。
1: 瞎嚷嚷什么呢？没点丢人，该回家。
3: 怕你心里难受，想帮你把人叫出去。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0: 你说谁癞蛤蟆？
4: 你呀，我要是癞蛤蟆，你就是母癞蛤蟆。
5: 钱罐，站住！
4: 哥，哥，怎么了？闻到没？闻到没？
5: 闻到什么了？你是狗鼻子？肉，肉。
4: 这村的肯定有人炖肉呢。嗯，还真是的啊，真香啊！哎，今天这好事轮到咱们哥们身上了啊！他娘的，天天让咱们吃地瓜面，这屎都快拉不出来了。弟兄们，走进村改善改善去。好。
0: 送啊送啊，还以为你不舍得回来呢。看来这香味儿还是不如人味儿啊。二姐，嘴里能积点德吧？这一天天的，能不能给我句好话了？
1: 好话，等你娶了我吧啊！
0: 你快饶了我吧，让我多活两天吧。
1: 再说，小心我收拾你。
0: 牛排来了，
4: 瞎子，闹了半天是你们家炖肉啊，我还当是谁们家呢？啊，瞎子，这不年不节的，是做寿呢，还是准备娶新媳妇儿？哎呦，
0: 牛排，瞧你说的。
1: 哟，瞧瞧谁来了，这不是狗腿子吗？
4: 二寡妇，我告诉你啊。 你别蹬着鼻子上脸，把我惹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行了，牛排。

0: 别跟他一般见识，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和弟兄们呢，是闻着味儿来的。
2: 嘿，这鼻子好使啊，比狗都灵。
0: 去，刘凯，是这么回事。烧饼张家的猪啊死了，我们一琢磨扔了可惜，我们呢就给炖了。
1: 啊，我说怎么闻着这么香呢？啊，那拿出来。让我跟弟兄们尝尝呗，啊！
0: 好嘞，大哥，
3: 啊，干啥？
0: 去，把刚炖得的肉炖出来，让牛排尝尝。
3: 啊
1: 啊！什么你啊？赶紧拿出来！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这些日子我们都馋坏了。

0: 藏着呢。
1: 你给我留一点儿。
2: 真香啊！哎呀，这些日子，我和弟兄们是真不容易呀、啊。这起早贪黑的，还得修炮楼。
3: 啊？炮楼？
2: 你不知道吧？这皇军呐、啊，是为了粮食才修炮楼的。瞎子，如果皇军要不为粮食啊，那你和村里的人早就埋在地底下了。
3: 牛排，您的意思是皇军占了我们钱庄村，就是想让我们年年都给他们交粮食？
2: 哼哼，算你聪明。
4: 你去死嘞！你去死嘞！八哥，再退一退，还得一退。八哥，八哥，再退一退，心里太干，心里太干。八哥。

0: 钱贵啊，我呀，天不怕地不怕爹不怕娘不怕，可要提起这皇军来，我还真有点怕。哼，这皇军呐，他杀人可不眨眼呢，这指挥刀拔出来，这说砍了你就砍了你。
1: 嘿，那您就多做点人事儿，少办点缺德的事儿，省得人家拿刀啊把你给砍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

0: 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

0: 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

0: 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

0: 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若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文小六啊！
7: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

0: 小夭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1: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时七。
2: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得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4: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5: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6: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7: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起彼伏，太快了。
1: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3: 酸汤、赤梨、肉流、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你这话可也太损了啊！我这不是一直在做好事吗？就说你俩啊，你硬嫁他，他硬娶你，那这事儿谁也管不着啊！
6: 这还说个人话？
7: 二姐，我可娶不了你，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姐。
6: 你当老娘真稀罕你啊！啊，我拿你当儿子呢，切，真拿自己当成主了。
8: 二姐这话说得好，这嫁人可不能乱嫁，尤其是不能嫁给那种油腔滑调的男人啊，人家一肚子花花肠子不说，关键呀、他也不像个爷们儿。
6: 你边儿俩待着去，没你说话的份
8: 儿。哎，二姐，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可千万别打我了，就我这暴脾气，我跟你说，就隔壁那王小虎，我跟你说，我天天欺负他。
9: 你就是那老太太的夜壶，挨挨刺的货。
8: 你说谁呢？

0: 哎，干什么去了？你们俩干啥呢？啊！当着我的面就这么打来打去，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管这一片治安的，这方圆100多里，全都得听我的。
1: 那我呢？
0: 太君，刘二狗，太君，您来了。刘二狗，我让你来是扯肉的吗？啊，
2: 就是，总拿太君的话当放屁。
0: 哎呦，你什么事儿？太君，我知道您要来，所以提前在这儿给您弄点肉。
2: 把这些人。
3: 都给我带到春宫所去。
4: 怎么了这是？等到春宫所再说。等等，带走，
3: 快点！带走，走，
4: 快快快快快快！
3: 走啊！
4: 那边，快点，快点，快点！给，走，来客。
2: 快点！我再重复一遍，谁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里，我会重重的赏你。

0: 出来。
1: 出来！
0: 告诉我，粮食在哪里？你们是想用粮食来换他的命，还是想用命来换粮食？

0: 乡亲们，皇军可是说了，你们只要把藏粮食的地方告诉皇军，皇军就拿你们当粮民呐。而且，一不杀鸡，二不杀猪，三不杀人。跟你说呀，跟你说呀，
1: 你们要是再不说，皇军可真的开枪了啊！快说！
2: 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说。
3: 一、二、死了！
4: 回来，回来！
5: 对不起，我忘记数三了。

我看看你们的皮有多硬！吉祥小姐妹。

0: 准备，住手！老头子，你不能去，老头子，叔叔，叔叔，你不能去啊！你们这帮畜生啊，要粮食是吧？冲我来呀！
1: 你个老家伙，你刚才出来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0: 是你脑袋让狗水给糊住了，还是小鬼子脑袋让驴给踢了？让我告诉你粮食在哪儿？那我还藏着干什么呀？
2: 你终于出来了。
3: 你是村长？
0: 对，我是村长。有什么你冲我来。
3: 把他带上来。
4: 把他带上来。
5: 哎，村长，
6: 叔，
5: 村长，
4: 四哥家，
5: 好队。
3: 告诉我，粮食在哪？
0: 粮食啊，我还真知道在哪儿，就是不告诉你。
7: 粮食没有了可以再种，人命没了可就没了。
8: 我还有中国人良心。
9: 袁三，你太啰嗦了。
7: 嗨，
8: 打！八个。
4: 这个老不死的，说你跟皇军作对有什么好处？别以为皇军不敢杀你，大日本皇军秋野太君那是先礼后兵，你要是再不说，就杀了你！我现在喊三个数：一、二、三。
0: 杀了我，哼，我还真有点巴不得呢。不就是死吗？来吧，死得痛快，省得你我因为粮食在这费劲，多痛苦啊！啊，别啰嗦，你开枪！
4: 你个老不死的，你可别逼我啊！我真崩了你！
8: 你要辱就开枪，开呀，开呀！你他妈开呀，开！
5: 老哥，
10: 村长，
5: 村长，
11: 村长，
5: 二狗，住手！
11: 二狗，你个杀千刀的，你个兔崽子，你不是人！
4: 你个臭娘们，你要再嚷嚷，我他妈先崩了你！
5: 好死就二狗，
4: 畜生！畜生！
5: 太君，你不就是想要粮食吗？
3: 对，
5: 我有办法。
12: 太君，您让我劝劝老村长。
13: 太君，让瞎子劝劝了。
3: 好吧，那就拜托全嫂。
13: 快去吧。
14: 不用你劝我。
7: 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
14: 我看你就像坏人。
12: 叔，您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5: 太君，请您给我点时间，我能不能进屋和老村长好好的聊聊？
13: 太君，我看着他去。
15: 慢点。别摔着我上。
13: 我说你这老头，你怎么就不领情了啊？我刚才可是在帮你，啊！你说你死了，你死了，我这事就麻烦大了，你知道吗？你我叫不了差，你还白死。
0: 哎，你说这老天爷他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怎么给你配张人皮呀？你自己杀。

0: 风流照照，你瞧你那造型，生下来一副孙子相，滚！
1: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夏晨，你应该很清楚吧？啊，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你，
2: 月，我知道您是好意，为了我们好，我叔叔就这脾气，年纪大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夏晨，不是我不帮你，今天这架势你看着呀。如果你们交出粮食，你们都得死啊！
2: 是是，
1: 你好好劝劝他。
2: 谢谢玉爷，您先出去吧。
1: 你个死老头子！
3: 再来啊！
4: 圣上，你好。
5: 你是？
4: 啊。我是掌柜的。
3: 哎，先生，这是我们刘掌柜。
4: 忙去吧。
3: 哎，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哎，请问，要点什么蜂蜜呢？您看看。
5: 嗯，有迎春花蜂蜜吗？
4: 这都立秋了，哪儿有迎春花蜂蜜呢？
5: 您就没有留一点藏货？
4: 抱歉，没有。啊，还有别的？你随便挑，你看。
5: 那真是可惜了，告辞了。
6: 哟，那不好意思啊，您慢走。
3: 掌柜的，怎么不跟他接头啊？
7: 不要多嘴，这是什么时候，信阳下落不明，万一这是个圈套呢？
3: 那怎么办？
7: 这样，你赶快通知其他人立刻转移。我要跟着他，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哎，好嘞，你小心点啊。
2: 叔，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想要不然咱就给小鬼子点粮食，可是这粮食就您自己知道在哪儿。
8: 贵人，这眼前可不只是粮食的事儿，你没看见吗？小鬼子在村外搭起了帐篷，要盖炮楼了。我琢磨着小鬼子啊，一时半会儿他是不会走了。
2: 叔，我知道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不会走，所以我才装怂的。我要是和您一样硬顶，今天还不知道得死多少乡亲们。
8: 我知道你做的对，这时候你要是跟我一样硬顶，那麻烦可就大了，牵扯的就不只是你我了。我想今天这个事儿吧，咱俩必须得有一个软骨头，还得有个硬骨头。输就去那个硬骨头，我出去顶着。
2: 叔，我以为您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呢。要出去硬顶，还是我去吧。
8: 哎呀，傻孩子，你是敢看着长大的，你一撅屁股俺就知你要放什么屁。哼，虽然平常都说你油滑软糯，可是你在叔的心里，你小的骨子里还是硬的。哼，不过呀，这以后再说话呀，嘴上别太损啊。
2: 叔，我改。
8: 哎呀，改什么改，只有你这样的才能骗住那小鬼子。不过，贵儿啊，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一个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要保护好乡亲们，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2: 您就放心吧。

0: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心里有数。
1: 谢阳的伤越来越重了，可我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2: 如果今天你们交不出粮食，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3: 对，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4: 你明白，我就放心了。桂儿啊，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儿。万一小鬼子打死了我，你帮我把粮食运出去，交给根据地啊。
0: 说。你说啥呢？就是我死也不能让你死。
4: 哎呀，别争了，你叔年纪大，腿脚也不如你利索。棍儿啊，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吃着全村的百家饭长大的，全村的众乡亲都疼你，你可不敢冷门的。
0: 叔，你别说这些话了，行吗？我听着害怕。
4: 哎呀，怕什么怕？事来了，谁也挡不住，总得有人顶吧。叔好歹是个村长。行了，不聊这些了。来，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啊？
0: 叔，你先别急，咱们一会儿出去，你先别和小鬼子硬顶，我再想招行吗？
4: 哎呀，坤儿啊，叔明白你的心思。今天我要不死，鬼子能放我乡亲吗？我要是死了，你说这小鬼子跟谁要粮食去？
0: 叔，你想错了，就是你死了，小鬼子也得找粮食，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真白死了。
4: 道理我明白，可你看看眼下啥情况，全村的老百姓都在鬼子的枪口底下，我要是不说出粮食的事儿，他们能放过我们吗？能放过乡亲们吗？数着这把年纪，不就早死几年吗？果然你还年轻，
0: 说
4: 这帮别打断我的话。来，我告诉你，粮食藏在哪儿。

0: 你们开门去呀！
1: 村里妈的吧！我让你他妈当汉奸，不学好，当汉奸，不学好岗，当汉奸！你们怎么当汉奸？师傅，回去！
2: 叔，您这是要干嘛呀？我他妈想死！
0: 想死可以，但告诉我，粮食在哪里？
1: 没门！
2: 太君，
1: 这儿没你事。
0: 老村长。 不要以为我们大日本皇军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有人早就把你告了。Nusa，谢谢你给我的情报。哎，你不是在打他吗？继续，不要停。Nusa，把马鞭给他。

0: 滚蛋！那不是抽人用的，是抽你们用的。哎，
1: 你个老不死的，你骂人还不吐骨头啊？我他妈抽死你！我他妈抽死你！我他妈抽死你！村长，村长，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
0: 抽，你抽，你抽死我算了你！
1: 你以为我真不敢抽你啊？
2: 二姐，
3: 二姐，
2: 二姐，
3: 不抽，不抽啊！
4: 二姐，
3: 快点，
4: 二姐，
1: 臭瞎子，你他妈还敢撞我？我抽死你，抽死你，抽死你！
5: 住手！鬼子都到家门口了，你还自己打自己人？你还是中国人吗？你就是条狗！乡亲们呐，八路军在前线跟小日本的战争死了多少人呢？咱们不能受小日本的欺负。
6: 大哥，
5: 你八嘎，你不是人，你是个畜生！
7: 大哥，
8: 住手！
9: 住手！
10: 住手！住手！
11: 别拦着我，村长。
12: 先生。这是一个德国朋友送给我，我教你怎么玩。拿着，手不要抖，了解。然后手指一动，噗，就可以了。
5: 不。你有胆量当汉奸，就没有胆量开枪吗？开枪！开枪！
13: 叔，那就把粮食给他吧。
5: 开枪啊！我让你开枪！
12: 你不打死他，我就打死你。
5: 小子，开枪啊！开枪！开枪啊！
12: 不知道为什么，
14: 枪里没有子弹，我玩你们的！
5: 我吹你妈的！你以为没有子弹我就打不着你吗？
14: 大哥！
0: 啊！村长，
5: 村长，
15: 村长，
5: 村长！

0: 太君啊，再把老村长一打死，那粮食撤离咱就不知道藏哪儿了，咱怎么跟佐藤太君交代啊？
1: 你们都看见他下场了吧？
2: 你们不敢杀你们，山田之内找不出粮食，你们都别想活。
3: 说明白你的心思，
2: 今天我要不死，鬼子能放我乡亲吗？
1: 娟子，娟子，
2: 找你呢，
1: 找你呢。
2: 从今天开始。
1: 我来当村长，小队，小队，
4: 家子，以后你可是村长了啊！当了村长，要知道孝敬你牛大爷。
5: 这你大爷呢？
1: 我大爷是皇军。

0: 臭瞎子，你们都给我听着，三天之内要是不把粮食交出来，你们谁也别想活。哼，走，
1: 出来，
2: 走，
1: 走。
3: 说。

0: 咱们要不给老村长报这个仇，就白他妈长这脑袋了。
1: 钱罐，你千万别冲动。
2: 今天晚上就行动，
1: 我去看看。谁呀？
2: 是我。
1: 冉冉，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
1: 快进屋，进屋说。

0: 这帮畜生！这个仇一定要报。钱贵，我知道老村长的事，你很难受，但是你要顾全大局啊！现在不是跟小鬼子硬碰的时候。如果你死了。
1: 他们还会再杀人，直到他们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光。是啊，秋野这个畜生，他就是为了粮食，要是不给他粮食，他随时随地都要杀人呢。哎嗨哎嗨哎嗨！福到了。
2: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拜福迎返三件套免费送。

0: 费送，荧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三十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0: 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三天强降水天气过程是强势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像是咱们贵州局地的降水量呢，还刷新了当地的历史记录。不过从今天开始啊，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暂告一段落，迎来难得的雨水间歇期。虽然说降雨有所减弱，不过前期的累计雨量较大且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饱和，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关注好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同时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也不要在临水临崖临坡的地区长时间的停留或者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除了省的西部地区是阴天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贵阳阴，20到15摄氏度。遵义阴，22到16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9到12度。安顺多云转阴，18到13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9到13度。铜仁多云，29到18度。海里多云，25到17度。都匀多云，21到16度。兴义阵雨转阴，24到16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实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

0: 要是把粮食给了他们，那老村长不就白死了吗？就是啊，要是咱把粮食给了他们，咱们真成汉奸了。
1: 那现在该怎么办？粮食也不能给，仇也不能报。
0: 大家先别着急，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八路军跟游击队，让他们帮我们打鬼子，保住粮食。
1: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哪儿找去？
2: 你是什么人？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呐。

0: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粮食和炸药啊。我看外面那几位老乡是很有思想觉悟的呀。
1: 是的。
0: 这样你呀，应该争取他们跟我们联合起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声望，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哦，对了，我不能在这久停，我得回蜂蜜店了，有事情到蜂蜜店接头。
1: 哎，我跟你一块走吧，我现在必须要进城找到城防图，否则就太危险了。
0: 哎，钱先生，怎么在这儿待着呢？
2: 你们要回城里？
0: 对，我们要走了。
3: 我跟你们一起进城，杀死那帮小鬼子，给老村长报仇。
0: 钱先生，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啊！要学会从长计议呀。我说的对吗，钱先生？
2: 啊，行了行了，你别叫我钱先生，听着别扭。
0: 我不叫你钱先生，那我叫你……
1: 他叫钱贵。
0: 好，以后我就叫你钱贵儿，怎么样？
2: 叫什么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给我媳妇儿，能给老村长报仇。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1: 那我们从后山走吧。
0: 好，强贵同志。强贵同志，我们走了，多保重。

老村长啊，你是为了咱村的乡亲们才死的，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的。

0: 你老要是地下有知，就保佑我们早点把鬼子赶出去。
1: 叔，我不会让您白死的。钱贵儿，别太难过了。叔，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那小鬼子，要不他们给咱们留几把枪就好了。留了也不会使，大小姐他们都走了。啊，
1: 走了？也对，人家是干大事的。
2: 就是，人家的目标是要解放全中国，咱们跟人家比差远了。咱们怎么了？
3: 咱不能小看自己，咱们得团结起来干大事。
4: 钱贵，你到底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杀鬼子呗！
5: 行，我看行。
2: 对，咱不能让小鬼子杀人还不偿命。
6: 就是，
3: 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赚一个。
4: 杀，就知道杀。那小鬼子都进村了，等着要粮食呢，你咋杀呀？
2: 不用怕。
7: 钱庄是咱们的天下，我害怕他。一会儿我就去找秋野那个孙子。
2: 太太，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村民愿意交出粮食？都在犹豫。不过我琢磨着，你要能还我两天，我觉得没问题。
7: 太君，如果十天之内我再交不出粮食，我把我的脑袋给你。你的脑袋，
2: 太君，我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我可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7: 好吧，正好我回城有点事情，六七天以后回来。如果到时候我再拿不到粮食，你的脑袋就是我的。
2: 太君。 那我先回去了。

0: 小鬼子，白天让你笑，晚上就让你哭。
1: 这件事我画在指挥部草图。
2: 你别说，这张地图画得还挺详细的啊。
1: 我们得在小鬼子找到城防图之前把城防图拿到手，只要我们找到炸药的埋藏点，就可以让毁掉济南城的炸药变成哑药。
2: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哦对了，我已经让石头去通知游击队了，今天晚上行动。
1: 那太好了。
3: 行不行啊？
0: 等会儿就知道了。

Was? Schwerer!

人哦，叽里咔嚓不怕死，干翻了小鬼子儿哎，唱大戏闯军营，哎嗨哎嗨哎呦，做那

0: 干啥呀？你看你慌慌张张的，让狗咬着蛋了，还是家里死人了？
1: 不是，打起来了！大哥，你没听见吗？
0: 听见了，怎么了？谁跟谁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啊，要不他去看看吧。
0: 看个鸟啊你，找死啊！那小鬼子都不去，咱们去干啥？让他们去打去。
1: 那万一要是八路呢？
0: 八路，跑呗！哎，你赶紧去告诉弟兄们，都穿着衣服睡觉。万一要是八路来了，赶紧跑！
1: 是。
2: 没事，没事，没
3: 事。哎呀！烧死了！烧死了！这回一定烧死了！
4: 肯定烧死了！我都闻到烧人皮的味儿了。
5: 哎，我觉得这杀小鬼子挺爽的，就有点折腾。又是扔大石头，还得挖坑。
3: 哎，那也值！一下烧死了仨，捎带一辆摩托车，多值！
5: 就是啊，
6: 就咱们这么一折腾，我看那小鬼子以后晚上怎么嘚瑟。
5: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敢了，就废了。
3: 出来才好呢，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两个杀一双，杀杀杀，
5: 杀杀杀！杀杀那什么，不早了，要不咱回家吧？
7: 对呀、啊。
3: 走吧。
8: 张连长，你带一部分游击队员，想办法潜入日军指挥部。
9: 走。
8: 我带一部分游击队员，化妆成日军，从正门袭击，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10: 将军。
11: 连队长，连队长，我们遭到了偷袭，该怎么办？
1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1: 去，
12: 把他们全部杀光，

0: 当我们这边打响时，你们迅速从南边翻墙进入指挥部大楼，找到城防图，如果时间允许，就看看能否解救新团长，但千万不可恋战。
1: 放开！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记忆力必须得好，有些文件、密函、地图，甚至于几十位的数字，都得过目不忘。

0: 我说这杀鬼子比杀猪可壮啊！
1: 那当然。
2: 哎，我觉着咱什么时候可以去当兵来？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以为挖两个坑埋两个小鬼子就能去当兵了？那当兵得身怀绝技，得有真功夫。
1: 哎，你得像你叔这样。
0: 哎，成熟点。
3: 行了行了，山羊叔，你这练的什么功夫？就你这招打鬼子可不好使。
0: 现眼。
1: 哎，嘘，别闹啊！
4: 还是
1: 小

0: 放开了！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三番五次来这儿了吗？找的就是这个，这个里面那个图纸。嘿，粮食你找不到，图纸也弄没了，抓个新支援你还给打死了，放开了！嘿。
1: 连队长，请息怒。今天那个钱上已经说了，不出10天就会把粮食弄齐的。
2: 钱上，就是那个瞎子。
1: 你还好意思说？我们大日本帝国找粮食要靠一个瞎子。那个瞎子说，10天之内会帮我们筹到粮食。
2: 是的。
0: 如果10天之后筹不到粮食，您就把钱庄夷为平地。嘿，叔，我杀鬼子给您报仇，您都看见了吧？我不孝，您把我养大，我还没来得及孝顺您呢。您为了乡亲们，就这样走了。您放心。
3: 我会让所有的小日本给您陪葬的。钱贵，钱贵，
0: 怎么了？
3: 你二狗打乡亲们呢？
0: 走，再看看去。别给我打，老九，往死里打吧！
4: 怎么了这是？牛排呢？牛排在哪儿呢？这儿呢。
5: 你个死胖子，啊，他瞎你也瞎呀！我吓着了，
4: 放下。牛排，怎么了这是？嗯，怎么了？这个刁民干了半个时辰，就凭他的偷懒，歇了一个时辰。
0: 快点！
4: 我说的还跟我犟嘴。
0: 我打这才快了！哎呦，牛排，可打不得呀！怎么打？哎，你们几个麻利点！
4: 瞎子，这皇军刚刚委任你为村长，你就急着走马上任啊？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0: 牛排，瞧您说的，我在您面前我算什么村长？我的意思是，这咱这乡里乡亲的。
4: 打不得呀！怎么就打不得？我可告诉你瞎子啊，这个炮楼要是盖不好，这太君呢，打的可不光是你和我，这全村的老百姓都得挨打，你知道不知道？
0: 刘伟，您说的没错，理是这么个理，可是您想想，您要打他们，往远了说，谁给咱们种粮食？往近了说。 谁给咱们修这炮楼啊？哼，
4: 我看他谁敢不修。哎，娘的，你们快点！哼，你们这些刁民都给我听着，你们要是比这枪子跑得快，那你们就跑。不过我话可跟你们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跑，最好是把你们全家全都带着跑。你们要是一个人跑，我把你们全家人全抓来。
0: 当着砖头子盖炮楼，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哼，快点干！干活！牛排，别着急啊！您这么吓唬他们，
6: 快点！
0: 他们要万一跑到游击队那儿去，怎么办？万一跑到八路军那儿去，怎么办？对你对我对皇军都没有好处。
4: 我他妈怕谁呀？老子他妈谁都不怕。
6: 我知道您谁也不怕。 可是我怕您师里民心。
4: 您要是对他们好点，他们不得乖乖的给咱们种粮食、修炮楼吗？可是您要真把他们惹急了，他们都跑了，没人给咱修炮楼。您怎么跟皇军交代呀？
0: 嗯，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啊。
4: 那这人我都打了，那怎么办？
0: 您要是真想快点把这个炮楼修好。 我倒是有个办法，
4: 啥办法？
0: 您听我的。

0: 你说，
1: 那这样，你先把他给放了。
0: 放了，
1: 放。
0: 老八，
2: 哎，
0: 先把那小子给我放下来。
2: 好嘞，哥，老九，给他放了。
1: 啊，
2: 放了。
1: 咋了？
2: 老子看你还长不长记性？行。
0: 这人也放了，该让他们好好给我干活了吧？
1: 龙海，您要想快点的把这个炮楼给修好了，您啊得让手底下这帮兄弟们跟着乡亲们一块儿修炮楼。
0: 什么？让我这弟兄们跟他们一块儿修炮楼？你做梦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吗？省得您天天跟这耗着。
0: 这倒也是，这帮小子闲着也是闲着嘛，早修完了早完事儿啊！老八，
2: 哎，
0: 把弟兄们集合起来，全都干活修炮楼。
3: 哥，我们跟他们一起修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又不让你们去拼命，不就是干点活吗？快去，
2: 走走，快快快，给我干活！
3: 啊，
2: 干活！
0: 我说瞎子，你这鬼点子还真不少啊！哎，要不你来给我当个军师怎么样？
1: 牛排，瞧您说的，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的事儿，一句话，
0: 算你小子懂事儿啊！
4: 接着，
1: 不过牛排，您也得跟兄弟们一块儿干活。
0: 什么？我跟他们一块儿干活？你他娘的没吃错药吧你啊！
1: 为什么让您跟兄弟们一块干活？因为您是大哥，您是领头羊，这面子上的事儿咱们得做足了。再者说，您带着兄弟们一块干活，这是干给皇军看，皇军要是看见了，
4: 看什么看啊，
1: 肯定得嘉奖您。嗯，
0: 别说，这话还真是在理。不过，那我跟他们一块干活，也太丢面子了。
1: 反正干不干，在您。但是我觉得呀，不干不合适，干了有好处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皇军得嘉奖您。
0: 行，我干。
1: 哎，牛排。这才是英雄，以德服人，杀人诛心。要我看，您必成大器。
0: 是吗？
1: 我要是算错了，您拿我这脑袋当砖头，盖炮楼。
0: 行，我听你的。我跟他们干活去，只要是能让我当官，干啥都行。我干活去了，你坐着。
2: 妈，
0: 来，弟兄们，老子跟你们一块儿干。
2: 哥，你也来干了。
0: 来来来来，
2: 来快点，我哥都看了。
5: 晒晒太阳好
6: 啊。
5: 嗯，来，溜达溜达。妹子，好多了吧？
6: 嗯，好多了。
1: 弄死我吧，
6: 钱贵！
1: 姑奶奶，你怎么让他出来了？他可是个八路啊！这要是个小鬼子瞧见，不得把我枪毙了？
7: 没事儿吧？
1: 什么没事儿啊？出大事了，您不知道？
7: 啥大事啊？
1: 没什么事儿。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想出来一办法，让他们和乡亲们一块儿修炮楼。
6: 他们？他们是谁啊？
1: 牛二狗啊！
7: 哎，瞎子，你得想想办法，不能让他们修炮楼。
1: 你懂什么？这个炮楼啊，你今天把它炸了，明天还得修。我是这么想，他们进去了，再把炮楼给炸了，这样不就都解决了？

0: 好主意。那粮食的事儿怎么办？
1: 我琢磨着，让乡亲们帮咱们一块儿把粮食运出去，要不然就咱们这三两个人，这么多粮食怎么运出去？
2: 找游击队呀！
1: 净胡扯！游击队打得过小鬼子吗？还有牛二狗，兵力悬殊，懂吗？
2: 不懂。
1: 不懂，做饭去。
2: 我说你个臭瞎子，我是你媳妇是你娘啊啊！天天让我给你做饭吃。
1: 只要你能给我做饭，除了媳妇儿，是啥都成。
0: 哎，二姐，别生气。钱贵，我跟你说个正事儿。我要在这村里待着的话，怎么样才能不让人怀疑啊？
1: 好办，娶你。
0: 啊？
2: 啥？你个臭不要脸的你！
1: 你咋？
2: 你这叫趁火打劫，知道吗？
1: 我还落井下石呢，我也没说我娶。山杨树，上面张大个，他们不都能娶吗？
2: 你想得美你啊！三个娶一个，
0: 是。哎，二姐，只要能尽快投入工作，谁娶我都行。
1: 哎，你瞧瞧人家这个觉悟，
2: 不行，谁娶你都行，他不行。你瞧那肚子里那肠子，能转888个弯，馅儿多着呢。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就别跟这儿添乱了。抓阄，抓阄。谁抓上就跟谁，
0: 就这一个办法呀？
1: 你要想在钱庄待下去不被发现，就这一个办法。
3: 什么功德无量啊？啊？什么领头羊啊？这一天都快把我累死了！哎呀哎呀，你们轻点，轻点！
4: 行行行。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众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哥，你说咱们在小鬼子面前装孙子，那不就为了讨口饭吃吗？现在可好，你一声令下，兄弟们全都跟着干农活去了。我现在这腿肚还钻筋呢。再说了，咱凭啥那么大把路啊？
6: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道为什么那八路咱们抓不进打不绝吗？那是因为他们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村里的老百姓啊都不好惹，一个个那骨头硬着呢。
5: 有多硬？再硬有咱香港的硬啊。
6: 哎呦，亲家，是硬不过咱们这枪杆子，可是咱们能随便杀村里的老百姓吗？
7: 乡亲们来看吗？弟兄们来了。
6: 哎，这外边干啥呢？这吵吵吵吵的啊！谁来？
5: 我去看看去。哥，戏班子的人，
6: 让他们进来吧。

0: 你来了，钱官。
1: 牛排，这个今天乡亲们啊，看兄弟们干活干得太辛苦了，这是特地让我啊带点东西来犒劳犒劳大家。
2: 真的？
1: 而且乡亲们都夸您来着。
2: 夸我什么呀？
1: 说您啊必成大器。哎呀，带队有方啊。
2: 是吗？
3: 哎呀，牛排，你看我们给你准备的啊，有鸡蛋啊，刚炖好的老母鸡，红薯，哦，还有两瓶上好的老
2: 酒。我来看看。
1: 哎呀，
0: 还真是的啊。
2: 老八，
1: 哎，
2: 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战略。
4: 大哥英明，
5: 大哥英明。
0: 好，这个东西啊，我收下了。
2: 真让人感动了啊！
0: 我当了这几年皇协军，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送东西呢，真是让人感动，太感动了！哎呀，感动，真是感动啊！真是感动死我们了！
6: 看来只有供电时是我们能找到炸弹库唯一的目标。
7: 是啊，趁这小鬼子看守是越来越严了，他们现在24小时站岗。
6: 可是小鬼子是害怕城里断电，他们并不知道链接毁城的节点就在他们身边。
7: 是啊是啊，明天一早我们去电厂侦查一下。
8: 快过来，
9: 卖香烟了，卖香烟了，大哥买烟吗？卖香烟了。
10: 嗯，我烟。
9: 大哥，要啥烟啊？
10: 我也看得挺严的啊。
6: 不是吗？
10: 我有办法。哎，钱给你。

进了变电室，在配电箱的后面有一根黄线直通地下引爆系统，只要找到它，就可以顺藤摸瓜解除引爆系统。

0: 修好没有？哎，什么情况？太君，一切正常。来，看一看啊，看一看。鸡毛掸子，烟嘞！鸡毛掸子，哎，烟嘞！鸡毛掸子，哎，我买烟吧。买香烟啦，大哥买烟吗？
1: 烧烟了，
2: 小伙子，你说的没错，在配电室啊，的确有一根黄金直通地下。

0: 回去说。来来来啊，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啊！一个一个的来，都别着急，咱这叫亲兄弟明算账。那个馒头给你记上，那个肉给你记上。
1: 肉太贵了。
0: 那个鸡给大小姐记上。
2: 哎，不对呀，我还觉得四个鸡蛋呢，光说鸡了，那蛋算谁的呀？
1: 就四个鸡蛋嘛，给你记着。嘿，昨天晚上咋样？昨天晚上咋样？哎，我跟你说呀，感动的这帮二狗子呀，那鼻涕泡都出来了。
3: 那大鼻涕流子从这儿一下，哗，一下，从这儿。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夏子，
0: 太可惜了。
1: 咱们为什么把那些菜什么的，还有肉都给他们呀？
2: 为的是给老村长还有我媳妇报仇，咱这么一干，就能跟他们成为朋友，成了朋友就可以混进去，混进去就可以把炮楼给炸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我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4: 哎呀妈呀，太有抱负了，
5: 太有理想了，
6: 出息。
5: 这个叫什么呀？放长线钓大鱼，确切的说。 叫放长线杀大鱼。好，行了，哎，行了，干嘛呢？哎，谢阳呢？
7: 吃完药睡着了。
1: 睡着了？
7: 啊，
5: 那就好办了。咱们得商量一下谢阳的问题。
1: 研究谢阳干嘛？
5: 的意思，假结婚，
1: 假结婚，跟谁呀？
7: 女八路，
2: 睡一个炕上吧。
1: 行了，当初在小鬼子军营，咱们和大小姐不也睡一个炕上吗？
7: 那叫掩护，
1: 那不一样啊！当时大家都在，现在就俩人。
7: 那多难受啊！那得想哪去了你？那叫假结婚，你当真娶媳妇呢？啊，忘了，假的。赶紧抓阄。
8: 哎，我可不抓了。
2: 哎，
5: 你什么意思？你想娶她？
8: 我可不娶。
5: 我这心里早就有人了。
2: 哪跟哪儿啊？快快快，赶紧抓！
8: 抓就抓，我就不抓了。
5: 这么大岁数，不太合适。你说合适吗？我觉得不合适。不合适也得抓。其实啊，你娶她，我最放心了。
2: 乐什么呀？你有什么可放心的？怎么就放心了呢？反正都是假的呗。<笑>
5: 哦，假的呀。<笑>
2: 假的那就抓他呗，
5: 抓！你们先来吧，我最后一个。

0: 差一点儿。
1: 哎，这个烧饼作证啊，看见没有？山羊叔这儿，白纸一张，没有啊？看看吧，
2: 没有。哎呀
3: 呀，天啊，我啥呀你？汗砖子，
2: 看了他也是没有啊。
3: 死了。

0: 你们自己看吧。
1: 不用看了都。哎呀，二姐，天。

0: 呀，我的
1: 偏个屁呀！
2: 算我的吧，叔，

0: 来了，二姐。
1: 我来给你做个伴。
0: 是我给你做伴吧？
1: 一个人睡怪冷清的，这咱俩几块还热乎。

0: 干什么去啊？
1: 他们还能干啥？偷鸡摸狗呗。
0: 偷鸡摸狗？拿着红缨枪，还拿着斧子？
1: 哎呀，甭管他们了，赶紧睡觉去。
0: 二姐，你可不能怂恿他们呀。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到时候连累的可是乡亲们呢。那小鬼子能放过乡亲们吗？秋爷不都说了吗，十天后要交不出粮食，那就要灭村呢。万一他们要去杀小鬼子，小鬼子肯定会怀疑咱们村里有游击队的。那你们前两天做的事儿，还有老村长的死，不都白费劲了？
1: 那我也劝不住他们呀，他们就想杀鬼子啊。
0: 杀小鬼子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是要有策略呀。
1: 啥叫策略啊？
0: 团结大家的力量啊，不能光靠他们几个人使点那小伎俩，那没有用。
1: 那咱俩去啊。
0: 行，那你带我去。
1: 谢啊，你的伤。
0: 嗨，没事儿，走吧。
1: 等会儿我拿东西。走。
0: 拿它干啥呀二姐？
1: 打鬼子。
0: 你听我说二姐。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他们几个人大晚上打鬼子，瞎子跟着瞎跑什么呀？嗨，
1: 他白天黑天都一样，戴个眼镜装呗。
2: 哎，咋不是摩托车了呢？这是个啥玩意儿？咋奇形怪状的？是啊，这咋头顶上还有个灯啊？过来了，过来了！坏了，坑挖浅了！哎，现在咋？咱
0: 过去帮忙！哎。
2: 慢点，二姐，把我那包袱给我，快！走！哎，怎么又上来了？哎呀妈呀！不，他哎呀说，
3: 什么人？

0: 撤！哎，走，快！
1: 谁干的？把他给我们找出来！
2: 把那人找出来！
3: 哎！哎呦，这好危险！
4: 好家伙，这么悬呢！
0: 鬼子进村了，
5: 啊，追下来了。
4: 哎，你们干嘛去了？
0: 先别管我们了，我说你们几个就是要杀小鬼子，能不能练练枪法呀？啊，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那么小个坑能埋进这么大的车吗？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6: 还不是啊，那天我们看见的确实是摩托车，你知道吗？然后谁没知道今天来一那么大的那个

0: 知道吗？你
1: 一闪一闪的，大灯。
0: 啊！
2: 哎，你们怎么知道的？
1: 看着你们几个溜出去的，就知道你们去打小鬼子了。这不谢阳担心你们，怕你们出事儿吗？
2: 哦，是你们救的我们。
1: 你以为呢？钱贯，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我可是看到八路军有多厉害了。那家伙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放，跟大部队来了一样。哎呦，那小鬼子吓得枪口就调转回来了。
3: 那叫吸引火力，
4: 要不是我，你们几个屁股早就被打开花了。
2: 哎，你还真有主意啊。
5: 下子，哎，
2: 朱老八怎么来了？你们赶紧藏起来，我出去看看。
0: 慢住点，
1: 慢点，快点。
5: 下子，
0: 装睡，装睡，装睡。
6: 来了，来了，
5: 开门！
6: 来了，来了，
5: 快点！干什么呢？哟，
2: 老八，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6: 牛排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2: 哦，那你偷着走，我这就到。
6: 偷什么偷？赶紧的，
5: 去去快！
7: 到底是谁干的？你给我查，给我一个一个的查清楚，办明白。
8: 是是是，一定查，一定要查清楚。哎，太监，您消消气儿。哎，来，太监，您喝茶，喝茶。
2: 哥，下次来晚了。
8: 来来来，这。
2: 大晚上不让人睡觉，村长不好当啊。
8: 瞎子。太君让你当村长，这是抬举你，你别不识抬举啊！
9: 卷相来了，
2: 哟，秋野太君也在呢，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9: 卷相，你把村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喊过来，我要一个一个的查清楚，问明白。
2: 啊？查什么呀？
7: 给我挖了一个坑。前几天杀了我们三个人，毁了我们一辆巡逻用的摩托车，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2: 太君，我敢保证，这件事儿跟我们钱庄村一点关系都没有。
9: 为什么？
2: 您想啊，谁会在自个儿家门口拉屎啊？常言说得好，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9: 哎，对了，圈子，你不是会算吗？那你给我算算，到底是谁干的？
2: 太君，这还用算？肯定是八路干的。现在不是有什么叫武工队呀、游击队呀，还有什么国军的探子？我琢磨着，肯定是他们干的。
9: 第二个，
8: 在。
9: 你给我加强巡逻，盘查所有的路口，给我检查清楚了。
8: 嗨，太君，您就放心吧。打今天晚上开始，我让我这儿所有的人全都派出去，各个路口要严加把守，就连一只蚂蚁也不让它爬进去。
9: 你怎么想的？啊，所有人都出去，谁来守炮楼？
8: 太君。这您不用担心，我自己啊亲自来守这个炮楼，您就放心吧。啊，
9: 好吧。
2: 哎，太君，我还有件事儿想向您汇报。
9: 说。
2: 你看我这瞎鼻子瞎眼的，您对我呢也挺照顾，还这么重用我。可是我现在啊，上城里边帮您工作，还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8: 怎么着，钱村长，还让太君给你派个警员是吧？哎呀，
2: 牛排，瞧您说的，这我可不敢。我的意思是，我在邻村买了个小丫头，这两天准备就把喜事儿给办了。这不是她带着我也方便为皇军工作吗？
9: 原来全散要娶媳妇了，好事啊！不过粮食的问题不能耽误。
2: 哦，您放心。
10: 钱柜啊，钱柜。
2: 哎呀妈，这咋了？
11: 我看呐，这钱柜啊，没准就是张三给你的。
2: 啥时候啊？这不就当了个村长吗？这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真是。

0: 哥，这村里谁结婚呢？
1: 瞎子呗。
0: 那也不说叫咱们去哈。
1: 去干啥？去了不得拿份子？咱有病啊。
0: 哥说的也是，这帮他妈铁公鸡，也不说摆个酒席，咱去了不是白随份子吗？
2: 就是。
1: 他娘的啊！你别看瞎子那个怂样，还挺招人女人喜欢的。
0: 哥，你说瞎子这媳妇儿不会是算回来的吧？
1: 你别说，还真没准儿。
3: 哎，到家喽！
4: 秋红大妈奔家乡，行了路上恶马的忙，坐立在吊岸永不忘，几位大嫂手攀上，情儿好像做妇女，后音好像我妻房本当相个亲，讲亲人亲日啊，错了了命的女最非常。
5: 别唱了，别唱了。你以为胜利近在眼前，等露了馅儿，有你哭的时候。哎呦，这一路颠死我了，新娘也不好当啊。
1: 新娘子，咱是不是该入洞房了？
5: 啊，走。
6: 哎，二姐，你干嘛去？
3: 一会儿吃一趟。
5: 入洞房？
7: 哎，钱贵，可让你给叉叉大发了。

0: 这群王八蛋到现在还在巡逻。要想混进去，必须把那几根电线剪断。那样的话，全城就会停电的。只有停电造成混乱，我们才能混进去啊。说的也是，就这么干。
1: 最隐蔽。好，麻雀莫西。什么？游击队袭击了电厂。封锁电厂，我马上派人去。
2: 来人！
3: 连长。
2: 马上派人抢修电厂，全城停电，一定是个阴谋。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4: 探员，这不是停电了吗？通知我们过来修电。
2: 修电的？
4: 是啊。
2: 证件呢？
4: 啊、哦。

0: 帮我抬下来，慢慢的。快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连接济南城四个城门的炸点图，必须赶快炸掉它。
1: 炸！
0: 我现在来安装炸药，你去把那根黄色的电线剪断。好。
2: 枪响就会惊动小鬼子，赶快撤，赶快撤！

0: 哎呀，都走了。
1: 我还以为你不敢进来呢。
0: 这一天可把我给累坏了。哟，这喜字贴上还真有点结婚的意思啊。媳妇儿，天也不早了，咱也早点歇着吧。
1: 讨厌。接着，好吃吗？
0: 给，
1: 接的挺准呢。
0: 那当然，咱这有功夫，而且我这眼神。
1: 您这白天也装，晚上也装，累不累呀？
0: 媳妇儿，我看不见你，你咋了？
1: 别装了，从我一进这个屋，我就知道你不是瞎子。你骗得了小鬼子，但是你骗不了我。
0: 装瞎不也敢跟谁吗？
1: 上个街骗点钱就装瞎了？
0: 那怎么能叫装瞎呢？那叫生计。再者说了，要没有我这装傻充愣的，那小鬼子不得一把火把我们村给烧了？我这算是为了人民献身了。
1: 你还是留着你的身吧。
2: 哎嗨哎嗨嗨哟，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0: 被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 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

0: 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

0: 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3: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4: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5: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3: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6: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3: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7: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8: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9: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起彼伏，太快了。
1: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3: 酸汤、赤梨、肉瘤、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

0: 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儒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切，你这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0: 我们的意图倒是不坏的，但是并不是和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
1: 少得多。
0: 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3: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4: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3: 前面敌人一个团。
4: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3: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4: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我认为是宪宗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的消灭我们。哼！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浙江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0: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1: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让？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嗯，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啊？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

0: 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2: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
0: 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5-6年？
3: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3: 我明白，司令员。
4: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3: 是，司令员。
4: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3: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4: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3: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5: 刘群，
2: 有
5: 我的样有没有？
2: 有，
5: 拿出来。
2: 是，
5: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3: 司令员，那你
5: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3: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4: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5: 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2: 司令员，风大得很。
5: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

0: 黑山城要靠你夺取，我服从命令。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营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 新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1: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给你们这副，这副上，这内裤是。
1: 快把他们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
2: 哎，是，马上快，
0: 越快越快，好，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1: 哎，麻袋给他多少？
2: 2000多条。
1: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0条。
1: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3: 不行，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2: 是。
3: 啊，怎么样啊？
1: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1: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

0: 熟街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1: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1: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虽才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0: 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威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威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9: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西岩，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8: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

0: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夜市街。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吸手的很。
1: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2: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1: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3: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1: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3: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

0: 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这个信拿。喂，你这松花江吗？喂，把这个信拿。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1: 对，快点啊！是。
0: 老孟啊，好。敢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临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2: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0: 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3: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4: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老韩呐，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1: 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孟，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 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是。
0: 哎，今天
2: 就行了，
0: 老雷
2: 啊，讲一下今后怎么搞。
0: 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1: 是吗？
0: 好。
2: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2: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0: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行。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2: 刘永泉，
3: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3: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3: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3: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1: 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0: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2: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2: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0: 永泉，
3: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0: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1: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
1: 我不要。

0: 身。
1: 我，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捉奸了，
1: 喂，
0: 啊，什么？你在哪儿？
2: 哎呀，我是邢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你小点声。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2: 黄市长，
1: 谁呀？你把这个
2: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2: 还不到一分半钟，
1: 啊，
2: 我想让他睡15分钟。

0: 少睡十分钟。
1: 对对，
2: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3: 没问题，中介。
0: 是。
3: 好，你要的啊。
1: 好，老板。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2: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怎么样，
1: 小花？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3: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3: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4: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3: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4: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哼，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4: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3: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6: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6: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2: 是
1: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3: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3: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3: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3: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3: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8: 敌人突破

0: 老百姓，
1: 说你说百姓
0: 啊，快说你老百姓，
1: 听见没？
0: 快说，说，
1: 别别别，就说你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0: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国民党上来了，
0: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6: 抢线六百秒就是拼手速，一袋能冲一大碗，每袋只要1.64元。电视机前的来到百秒限时抢购的环节，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小梁。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还是那句话，抢线600秒，拼的就是手速，谁先打进电话，谁就能够抢到这么巨大的福利。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
6: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

0: 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现在是吃黄芪党参的季节，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我都后悔喝得太晚了。
2: 黄芪粉贵，黄芪党参粉更贵，这杯黄芪党参豆浆只要1.64元，真划算。
3: 外面一杯豆浆要2.5元，我这杯黄芪党参豆浆里面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才1.64元。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两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自己每天煮水，价格贵不说，坚持不下来呀。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90袋才196元，想想都划算。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每天早上喝一杯，喝完我就去锻炼，晚上喝一杯，喝完我就睡觉。我现在每天都离不开黄芪党参豆浆了，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经过和厂家激烈的谈判，价格给大家降到底，只要在抢线600秒的时间内打进电话，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真的好大一杯，还有惊喜福利。今天所有购买的观众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单独买一组日常够喝，趁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两组整整180袋，平均一袋只要1.64元，聪明的叔叔阿姨自己选择。
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比我之前喝的还有营养，加了党参黄芪，我都以为一

0: 包要5-6块，没想到一包才1.6块。趁第二组半价的机会，我赶紧订了2组。
1: 现在是花着豆浆的钱喝党参黄芪汤，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90袋才196元，能喝3个月。第二组还半价，不添加糖，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太合适了。我趁这个活动，赶紧买了2组。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好消息，半价活动开始了。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黄芪、党参、桂圆、红枣、枸杞、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原价596元，你嫌贵那就不要错过196元90袋，还有惊喜福利。第二组半价，2组整整18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划算。我们郑重承诺，今天只要订购，拿回家先品尝，有任何不满意，只要不影响2次销售，我们都给您退。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1: 信不信？快点说呀！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2: 快说，
1: 说！
2: 别，
1: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

0: 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2: 连长，我问问吧，
3: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上，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中央军上来了，你们打呀！
1: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黄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1: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1: 说什么你？
4: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谭司令官。
1: 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住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武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0: 刘强，到！万一不是新兵，喂，喂，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1: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5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1: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财宝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4: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战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赶快把他抬下去！六、七、八、九、十、七、六、七、八、九、九十，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一个一高地，我们一个也不能拿下来，对。
1: 九十二，九十三，
0: 你给我回去！我要参加反击。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王天龙，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你什么都不懂啊，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
1: 政委啊，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我们这是令，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连长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3: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3: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3: 全部。

0: 雷啊，下命令吧。
1: 是，
2: 快去
3: 哟。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

0: 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

0: 箱不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

0: 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

0: 箱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互动，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准备。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蹦蹦
6: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0: 小孩都平安了，
11: 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12: 300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浩林和西岩，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

0: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1: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吸烟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4: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5: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上花同志以
3: 哎，以什么？你念啊！
2: 以未婚妻的身份协助未火同志的潜伏工作，互相策应。

0: 就说嘛，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会同意我留下的。我去加两个菜。
1: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信上说得清清楚楚，是你配合我，以后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0: 凭什么呀？
2: 明宇啊，在吗？我马上。
3: 哎，明宇，明宇，
4: 来来来，
5: 来来来，
3: 我敬你，我也敬你，
5: 干杯。
3: 明宇啊，我再给你道个歉。本来是我跟你嫂子请你跟弟妹去我们家吃正宗的江西菜，但是呢，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厨子病了。但是啊，弟妹是正宗的江西人，所以说我跟你嫂子就舔着脸来了，麻烦了啊。
1: 不麻烦，走了，去下游露馅了。
3: 弟妹是正宗的江西人，所以说我跟你嫂子就舔着脸来了。
1: 走了，去下游露馅了。
0: 马组长，你和嫂子来倒是不麻烦，就是你们这菜准备的不对啊。
1: 啊？
0: 这辣椒炒肉不能用菜椒，得用鱼干的辣椒或者螺丝椒。还有这莲花血鸭，今天都没放米酒，瓦罐汤得用瓦罐熬才好喝，我们家这砂锅熬出来也不正宗啊。
1: 哦。哎，不要班门弄斧，那嫂子那才是大厨啊。
0: 不行你自己做。
3: 哎，人家弟妹说的对呀，
1: 是
3: 弟妹是行家呀，都怪我跟我们家厨子。来，弟妹辛苦，喝一个。
5: 来来来，今天啊，
1: 来来来，
5: 我是有口福了。
3: 是的，有口福了。敬你们一杯啊。
5: 弟妹啊，听说你之前是做裁缝的，我这里有一件衣服，你帮忙看看。
1: 哎，嫂子，他就是一乡下裁缝，别把你这么贵的衣服给弄坏了。哎，
5: 没事儿，来看一下。

弟妹啊，你说你从小在乡下长大，你还能认识杭思？可以呀，你从小在乡下长大。

0: 我跟你们说，我们村有个70岁的老地主，强娶了个16岁的小姑娘。那小姑娘天天哭啊闹啊，那老地主每天就金银首饰，还有行丝的衣服往里送。那小姑娘气性大，见一件撕一件，那下人都拿来找我补。要不是不合身，我自己都要留两件。嫂子，我跟你说啊，她那旗袍可比你的好多了。
1: 行了，别瞎胡说了，嫂子。乡下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别听他胡说。
2: 哎，弟妹能文能武，多好的性格呀，所以你得认一下。
3: 什么时候办婚礼告诉我，我来操办啊。
4: 对啊，弟妹这么好的手艺，开个裁缝铺肯定风生水起啊。
0: 嫂子你也这么觉得呀？那我开裁缝店你要不要入股啊？
4: 那当然啦。
0: 踢我干嘛？你踢我也没用，我来了就不会走。你要不要我，那我就跟嫂子开裁缝店去，到时候生意做起来了，你死赖着我都不跟你。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弟妹辛苦啊。
4: 辛苦辛苦啊。
2: 辛苦
4: 啊。
1: 辛苦辛苦。

0: 他们就这么三天两头试探你啊？本来最近已经消停不少了，如今这样，都是因为你。如今这样，都是因为你。
1: 你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0: 李雪梅同志，我郑重地告诉你，地下工作是一份非常危险和严肃的工作。 今天你也见识到了，敌人的试探无时无刻，细微到毛孔，甚至会打你的措手不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这两次只是侥幸，一个稍微不留神，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就有可能会暴露自己，连累同志，甚至毁掉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
1: 周明月，我见过战友牺牲，也经历过任务失败，那种滋味我知道。
0: 所以，我绝对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我以我共产党员的名义起誓。反正以后过些日子消停不了了，要随时提高警惕。对了，今天你说那个什么裁缝铺，你不是认真的吧？
1: 随口一说。
0: 怎么弄的？
1: 肉油溅到了，没事儿。别动，别把药蹭掉了。最近别沾水啊，你别捂着。我知道了，知道了。这姓周的眼神，轻浮。
0: 李雪梅，你要保持清醒，好好监督他。那个，明天晚上我不回来了，我要去陪张站长参加慈善舞会，你不用等我了。
1: 老天开眼，机会来了。
2: 这件事情啊，抓紧时间办啊，不要墨迹。
3: 是，张处，
2: 记得明天把那份名单重新整理一下归档。
3: 是。

0: 我是江西赣州坝子村共产党员李雪梅。
1: 你是？
0: 我就是当年你屠村唯一活下来的人。今天，我要为全村114口人报仇。

0: 记得明天到站里，把那份名单重新归档一下。
1: 我这边收着。

0: 小明玉，你果然是叛徒！你果然又错毒，枪从哪来的？为什么要杀张战场？
1: 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枪我没收了，回家再跟你说。你知道他当年为了剿共杀了我们全村。小点声。不止八字村。 周边有很多村庄都遭受过他的迫害，
1: 那你刚才还阻止我，你到底哪头的？
0: 李雪梅同志，江城地下党有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行动计划，每一步都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不允许擅自行动，你明白吗？

0: 组织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跟张立川关系重大。任务完成前，他不能有任何闪失。张立川的暴行会接受人民的审判，但不是现在，不是私刑。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我会向上级报告，尽快将你调离。
1: 他把我爹砍成两半，我爹才4岁，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省会贵阳持续夯实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战略地位。
1: 下游的市场需求都非常高，订单都比较多，预计应该能够完成将近8亿的销售收入，产量也基本上在10万吨左右。
0: 贵州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举办，企业与技术商面对面洽谈数字升级，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
2: AI 大模型出现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果，通过数据的分析提醒到你提升产能、提高效率。
1: 贵州理工学院率先启动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推动产教融合，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
2: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1: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省会贵阳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持续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质量效益。今年前四月，贵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高于全省0.3%。行至年终，贵阳市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进一步夯实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战略地位。在贵阳经开区贵州新锐汇丰机械制造车间，智能产线高速运转，设备有序联动，企业依托智能化生产优势，统筹三大制造基地产能，全力抢抓海外增量市场，通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坚，完成了15项工艺设备及材料技术突破，生产效能大幅提升。随着智能化改造加快落地，企业单班产能将提升35%以上。
3: 紧扣行业智能化专业化的升级趋势，公司将以产业出海、技术迭代、智能制造等战略任务为纲领，以差异化竞争构建我们的核心壁垒，以智能化升级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确保全年产销增长40%的经营目标的高效落地。
1: 在关山湖区吉利配套产业园、贵阳双鹰汽车座椅有限公司各生产环节紧密衔接，32道工序精细高效，成品座椅源源不断下线，精准配套吉利贵阳基地生产需求。今年以来，市场订单逐月攀升，产业配套能力持续增强。
4: 贵阳双鹰的设计的产能是16万台一年，月产量可以达到1.3。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订单大致是在4000台左右，第二季度5000台每个月。我们当前量产车型主要是银河 A7。
1: 民生消费品市场需求旺盛，带动食品饮料产业稳步增收。燕京啤酒贵州有限公司全自动化灌装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产品持续供应省内各大消费市场。今年以来，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布局，以过硬品质获得市场认可。
5: 去年达到了20%的进度，同时也新增了一条听装生产线。2026年是15五规划第一年，下的工作中会更优、更好的燕京啤酒为贵阳市贵州人民奉献优质产品。
1: 位于开阳县的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依托已建成的绿色链式生产体系，产品成功出口1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企业正加快237项目建设，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260亿元。
6: 该机箱在今年第二季度所有的主体都全部会起来，下游的市场需求都非常高，订单都比较多，预计应该能够完成将近8个亿的销售收入，产量也基本在10万吨左右。
1: 接下来，贵阳将持续深耕实体经济，聚力智能制造、绿色转型、产业链补强，推动企业持续扩产增效，抢抓市场订单，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以工业稳增长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近日，贵州省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在毕节举行，聚焦纺织服装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9家纺织服装企业与8家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洽谈。
7: 会场上，技术服务企业分享了助力行业发展的特色方案，从全链路智慧工厂搭建到产业数字化整体改造，立足纺织服务行业的生产特点及发展所需，逐项介绍人工智能在版型设计、智能织造、仓储物流等环节的应用路径。
8: 针对于纺织行业，他们以前可能都是偏传统手工和线下，我们主要是给企业做了信息化改造以后，提供研产销材一体化的这种解决方案，去做他们经营决策上的一些数据支持，最终达到一个降本增效。
9: 因为原有专业系统，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培训，来做交付。 AI 大模型出现行业专属的大模型，它更灵活，通过数据的分析提醒到你提升产能、提高效率，让我

0: 些操作 AI 也可以帮他做，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纺织服装企业也围绕生产流程优化、参数精细管理、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等生产实际，提出了各自的智能化改造需求，为后续合作找准切入点。
2: 比如说木式化数据收集这一块，如果说流水线各个环节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及时的发现，然后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对于整体的一个流水线的通畅啊、每日的产能啊，都是有帮助的。
3: 服装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数据模块还可以的，所有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应用到它是很好的，我们肯定是去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
1: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贵州省6+3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计划到2030年产值突破350亿元，形成智能制造、绿色发展、品牌建设的核心竞争优势。
4: 纺织服装行业要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人工智能的需求场景，把纺织的生产过程包括到销售把它碎片化，我们引进场景挖掘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为企业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给予政策上的加持，还有那个双利券的资金支持，那么将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我们现在是充满信心的。
5: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底，全省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较“十四五”末实现翻番，力争形成1到2个百亿级集聚区，培育一批20亿级、10亿级龙头骨干企业，就业容量达到20万人左右。
6: 意见从产业集聚、项目招引、品牌打造、发展质效四方面部署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支持毕节市、贵安新区发挥产业基础优势，打造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加快推进煤制纺织用化纤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鸭鹅养殖和鸭鹅原毛精深加工产业，做大重桑养蚕和茧丝绸加工规模，强化纺织服装原料供应能力，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创新运用东部总部加贵州基地、东部研发加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承接纱线纤维生产、面料制造、成品制造等产业链项目。
5: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工信部消息，将组织开展六地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G技术方案，培育新型应用场景和终端产品，重点推动通信与 AI、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强基站、芯片等产业研发，为六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工信部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14%，出口稳步回升，同比增长5.4%，行业效益显著改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8倍，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行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近日，省工信厅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强调全省工信系统要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安全责任，投入培训、管理和应急救援5到位，并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提升全员应急能力，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省工信厅在黔东南州开展调研工作，深入了解工业运行、数字化转型及项目建设情况，并实地走访工业企业，要求全力稳增长、抓项目、优服务、强产业，加快数转制改步伐，严守安全底线，助力黔东南州工业提质增效，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支持针对性有效性。当前，贵州不断完善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兜底、担保增信一体化联动机制，让不同属性的资本能够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接力和组合支持企业发展，建立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培育壮大新动能。
7: 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热潮带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需求和价格持续上涨。这家位于清镇经开区的芯片制造企业去年开始提前布局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技术升级，但设备更新面临上亿元资金缺口。
8: 需求量很大，效率低，你就竞争不过人家了。

0: 对我们的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密集型的，你要生存下去、活得更好，就是不断的投入。
1: 先进封装是国产芯片性能提升的重要环节，也是贵州切入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点。贵州省新动能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注入1亿元资金，同时省内担保公司增信，撬动银行累计发放科技贷款7000多万元，支持企业完成技术更新。上个月芯片月产能爬升至7亿片。
0: 它不仅是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精度很高，同样的一个面积的芯片，功能可能强大这个 N 多倍，我们的品质还交期啊都控制很好，对客户来说又能够抢占市场，价值在这里。400多家客户很多是上市公司，
2: 这个订单已经爆满，现在已经排到将近7月份，好多客户门口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到20%，往更高端的啊，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1: 为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积极性，贵州设立了3000万元科技金融风险资金池，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已代偿部分进行补偿。去年，省科技厅用0.6亿风险补偿，为6000多家科技企业撬动信贷资金超72亿元。
3: 3000万，如果说假如这个钱你直接补贴给企业很少，其实比如说发生的风险有40%呢，担保公司来承担，那么这个风险资金池它就会补贴到担保公司，使它的这个担保这个风险比例啊降到了20%，这样的话呢，它就有更多的资金去针对更多的企业，其实发挥的是4两拨千斤的作用。
1: 今年一季度，贵州省融资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为194家科技型企业投放7.8亿元信贷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24%。同时，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科创积分贷等创新模式，把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等软实力纳入贷款评价体系。位于西丰县的这家绿色建材企业获得了贵阳市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
4: 根据每年新增的这些专利，然后实现的产能带来的总收益，来做一个企业评分，它的评分越高，或者银行的授信的额度越大一点，
5: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途径。现在200万是根据我们以前的软实力这个水平来评判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年的研发投入啊，会争取到更多。
1: 截至目前，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已自主研发全链条建材产品15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临时高建材，一年可销纳临时高30万吨。
5: 市场它毕竟有一点萎缩，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年的有增长，就是靠我们一直在细分我们的产品，持续不断的技术的迭代，
6: 解决了对科技型企业看不懂的这样一个难题。它主要是依托国家层面对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体系制定的，那么也给银行判断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性提供了量化的依据。
1: 2025年底，全省科技贷款余额4384.31亿元，同比增长7.21%。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全部跑赢常规信贷，金融赋能科创导向明确。同时，贵州通过天使基金、科创基金等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引导，精准布局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项目。这家从上海引进的 3D 打印初创企业，是贵州省科技创新天使股权投资基金首批投资的16个项目之一。
7: 普遍行业能做到的话，100毫米正负0.2，但是现在我们400甚至更多，精度误差在正负0.2范围内。能做到是一些航空航天的精度部件，减少焊接，加强它这个整个零件的一个强度。
1: 目前企业已与多家航空航天制造单位达成合作，产能产值快速增长。
8: 这个团队的技术啊，在行业内是应该是属于第一梯队，具备高成长的一个潜力。研判后预计3到4年内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1亿，所以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一定是立足全国视野，优中选优。
1: 为保障市场化运作，贵州对这支创投基金设置了50%项目容错空间，并实施长周期考核，不以单个项目或短期收益论成败，同时实施让利激励机制，允许基金将超额收益的60%用于吸引优质科创团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8: 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了基金的市场化、法治化的一个运作，从而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同时呢，我们始终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进科技，希望能投出一批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了贵州区域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
1: 为进一步分散

0: 企业创新创业风险。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省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了相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针对科技创新风险特点开发更多科技保险产品，提供更完善的科技保险服务。
1: 最近深交所做了相应的调整，允许一个企业只要是硬科技，即使你短期没有盈利，仍然是能够 IPO。 站在全球全国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要聚焦贵州具有比较优势了，比如说磷化为代表了新能源电池等等领域当中，从前端到后端布局整个科技金融体系，实现我们经济金融一盘棋，助推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建设能源强国。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煤、磷、铝等67种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前列，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贵州正积极整合资源，推进创新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3: 在六盘水市，总投资100亿元的煤景华宇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在这里，煤炭经过精深加工利用，将变成冶金胶、高纯氢、化肥原料和清洁电力等，实现新型煤化工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4: 4号炉预计于今年年中6月份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200多亿元，会带动当地就业1500人。下一步，我们将发挥煤景在煤化工领域方面的优势，吸引下游企业进驻，共同发展，建立全产业优势，提高企业效益。
3: 聚力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六盘水市目前已落地多个单体投资5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成功投运，世界首台矿用机动型硬盐掘进机梁都号顺利下线，全国首台商用氢能机车头投入运行，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赋能产业发展，使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黔西南州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则以铝水就地转化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先后吸引17家上下游企业入驻，让产业升级之路越走越宽。
5: 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托盘、防撞梁和脚踏板，普通的建材加上表面处理，喷漆占内材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汽车型材可以达到4500到5000块。接下来我们的产业链还要往下延伸，做精深加工，研发汽车型材的天仓道轨、行李架。
3: 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全力推动全国重要的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等6大产业基地，向6大产业集群跃升，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持续发力。
6: 我们将锚定1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以及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完善产业生态和配套支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
2: 贵州理工学院日前举行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办仪式，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部启动了面向全国高校布局1000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课程的双签计划，贵州理工学院成为我省首个试点高校。
7: 开班仪式上，学校向来自政府、企业、职业技能等领域的代表介绍了微专业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融合培养模式，涵盖课程体系重构、技能标准融入教学、项目化实训等内容。针对贵州6大产业集群用人需求，该校已在化学工程学院、矿产工程学院等6个学院开设15个微专业，本校学生可自主报名学习。
8: 我们的微专业名称叫矿山智能支护技术，本身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能够更好地吸收我们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现实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就业更有信心。
9: 微专业侧重技能学习，课堂内容贴合实际工作场景，我们可以边学边练，也让我多了一项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
10: 我校获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把考证环节直接搬进我们的校园，学生在校完成学习、实训、考核全流程，即可取得人社主管部门认

0: 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实现学、练、考、证、用全两条贯通。
1: 为确保教学质量，该校每个微专业都配备至少三名持证授课教师。针对矿山智能支护技术、电池制造与测试技术等专业，学校还与贵州能源集团、贵州磷化集团等企业合作，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微专业课程教学，理论教学比重降至60%以下。
2: 微专业建设比较具有前瞻性，学生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目前教学模式呢，大部分的话就是订单班挑选优秀的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里面任职，
3: 把企业的技术骨干进一步请进来，把我们校内的导师送出去，到企业一线驻点攻关，双向奔赴，打造一支真正懂产业、懂技术的队伍。
1: 该校自2023年11月就在全省率先探索微专业模式，目前已有586名学生报名参加微专业学习，覆盖井下支护工、电子商务师等16个职业工种。
4: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贵州省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近日在贵阳举办，贵州交通投资集团等13家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以及20家省内外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参加，聚焦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供需双方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通过意向对接清单及时锁定合作意愿，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5: 希望未来在整个贵州省做深挖，在旅游旺季做一些这种服务区的运营啊等等的，在各个场景层面上也做一些这个深度的落地。
6: 围绕资源经济、智慧物流、交通场景的货运分析、企业办公等等，不断的去做若干的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场景的落地尝试。
7: 双方有这么一个平台，需求方不用走出贵州，就能够享受到省外头部的优秀案例，解决供需对称的一个问题，促进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交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南方电网贵州遵义播州供电局首次投用10000伏旁路一体化带电作业装置进行作业，以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复杂地形带电作业难题，也标志着贵州电网带电作业迈入智能机械化、安全高效化新阶段。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一架载重无人机，将10000伏旁路一体化带电装置精准吊装到带电导线上。通过地面终端远程操控，装置自动完成了拨线、行走、搭接等复杂动作。全程工作人员不接触带电体，仅用时40分钟便顺利完成电缆接入任务，叫人工作业效率提升1倍。
8: 传统带电作业依赖绝缘轴壁车，但许多区域车辆无法到达，无法开展带电作业，只能停电施工。无人机可实现空中作业，无需地面道路，解决了最后1公里难题，同时避免人员高空触电风险，提升效率。
4: 贵阳科技服务超市日前在贵阳国际人才城启动运营，该平台将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归集、法律服务、项目包装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集中整合，企业可按需迅速找到对应的专业机构和产品，解决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供需错配、中式服务缺失、服务资源分散等问题。现场发布的6+N服务项目清单涵盖人才服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20个业务板块，细分服务事项达50项。贵州省总工会日前启动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全省将累计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企业现场技术难题，力争实现职工技能、人才创新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三大维度明显提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
1: 李炳军在黔南州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集成电路被列为15/5/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抢抓风口，聚练成群，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培育新动能。
1: 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投

0: 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竞争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
2: 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王雷、屈林、陶长海、王世杰、蔡朝林、孙发、王永金出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中宣部电影局、中央驻前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老红军后代、省属高校、相关企业、媒体记者等参加首映活动。观影前，省领导看望了电影主创人员，并参观相关展览。
3: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4: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5: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公主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自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6: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7: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样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8: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去感受一下。
9: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0: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

0: 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梦幻猴场是电影四度的取景地之一，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2: 最近来我们超级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3: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4: 前瞻时评：四度铸魂，赋能新时代的长征。今天电影四度在贵阳首映，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震撼，震撼什么？不仅是枪炮声，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选择。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老故事翻新，而是通过创新拍摄手法与叙事表达，把硬核历史讲软了，讲活了，让90多年后的我们能真切地走进那段绝境逢生的岁月。红军的每一次渡河，不仅是战术上的突围，更是信仰上的寻找。四渡赤水也因此从军事奇迹升华为一次精神的摆渡，渡出了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胸怀与担当。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我们拥有最厚重的红色家底，而四度的推出是贵州发挥文化比较优势、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影片里有绝境逢生的坚韧，有灵活应变的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这些正是今天新征程上我们最需要的精神行囊。这场跨越90余年的致敬，唤醒的是精神密码，让新征程上的我们走得更远、更稳、更有力量。
5: 6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黔南州都匀市平塘县、桂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3: 当前全省防汛已进入最关键时期，在都匀市河滨路狮子桥和文峰桥路段，李炳钧严核查看防洪设施，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大力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平塘县回龙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李炳钧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动态更新隐患点台账，统筹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在平塘县平湖水文监测站，李炳钧详细听取全省水文监测能力情况，要求把水文监测与气象预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预警精准度和抢险救援有效性，要合理加密水文监测点，大力提升水文监测能力水平，为各地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李炳钧还考察了平塘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要求积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广先进经验，整合资源，解决好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李炳钧十分牵挂灾后重建和受灾群众生活。在都匀市绿荫湖街道古江村，李炳钧详细了解房屋农田、交通设施受损情况，要求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加快受损设施修复和农业生产恢复。在桂定县灾后集中安置点，李炳钧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细致做好转移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州宣贵钢建有限公司，李炳钧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检修和产能恢复，要求地方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调研中，李炳钧强调，近期全省还将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把防汛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加强会商预警，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过本轮强降雨。省政府秘书长魏树

0: 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琦、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开展民主监督、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深化开展政协三助力活动，助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8号，屈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要求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带动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6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对督导工作再动员、再推进，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的成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盯紧重点内容，坚持实事求是，精准研判靶向施策，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统筹带动全面整改。省委参照中央做法，决定向安顺市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磷化集团等五个地方和单位增派两个督导组，各督导组要强化研督指导，层层传导整改整治责任压力，确保督在点子上、督在要害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集成电路就是常说的芯片，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小到手机、家电，大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贵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何？来看报道。
3: 在贵阳市清镇市的这家企业，各类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单月可产芯片6亿颗，订单已排到8月份。这些芯片可运用于 5G 通信、智能穿戴以及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等领域。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5家上市公司的核心供应商。
4: 现在好多客户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3: 在贵阳宗宝区的这家企业，建合机正以每小时1.3万次的频率为芯片焊接引线。企业生产的显示驱动芯片、存储芯片等90%出口海外，以销往印度、南非等市场。
5: 随着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算力的一个发展，对芯片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今年的话呢，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我们正在积极调整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来配合这样一 个市场趋势。
3: 在全球芯片的实际消耗量中，超70%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先进制程芯片，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就可以满足汽车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等领域的需求。

0: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需求牵引，我国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出口量持续扩大。今年前四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78.3%。大河涨水小河满，一季度贵州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23.3%。
1: 这一增长主要受三重因素驱动，一是下游需求爆发，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对功率半导体、传感器、MCU 等芯片形成强劲需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显著；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效果显著。
0: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贵州在功率半导体、高可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细分领域已形成特色。这家企业作为贵州首家集成电路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超5亿元，已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公司在芯片设计环节形成400余款产品，为客户打造电机控制、信号调理、射频微波等方向的信号链全域解决方案。
0: 目前，贵州已形成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的产业格局，产业链条正从早期的元件配套延伸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材料等环节。
3: 我们可以从芯片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应用实验，全产业链条都可以完整做到，增强了贵州省在功率半导体制造加检测上的能力，并且支撑了国产的自主可控。
4: 贵阳国家高新区重点聚焦基础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等领域，正在构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圈。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制造完成产值86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28%，全市占比19%。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集成电路已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也提出，“十五五”期间要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
1: 集成电路产业增加1块钱的产值，可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增加10块钱的产值，从而带动 GDP 增加100块钱。贵州呢，目前集成电路产业从低端向高端逐渐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正从早期靠政策培育向靠技术与市场造血转变，有利于促进贵州的产业的发展。
5: 6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全省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全省247个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8.8%，纳入国家考核的119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9.2%，23个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水质类别，9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升级平均值为53.6分贝，处于较好水平。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774个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2025年，贵州省生态质量指数值为70.79，全省综合优秀。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工业固废规模化处置新路径。目前，全省共有27个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项目，拟消纳煤干石约6000万吨，实现固废消纳、生态修复、群众增收多重效益。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实现减量提质。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和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等数字化平台，2025年全省开展非现场执法1815次，发现问题1407个，执法效能进一步增强。
6: 2026年，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联合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7: 今年，贵州共有15场马拉松赛事入选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目录，创历史新高。赛事依托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景点布局，覆盖7个市州，贯穿全年。今年省体育局推出联赛模式，涵盖万峰林、遵义、贵阳、六盘水4场全马，贵安樱花、镇宁黄果树、威宁、清镇4场半马。

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开跑，六盘水马拉松将于7月19号开跑。贵州还推出奔跑护照打卡积分机制，单站成绩前100名可直通下一站，总积分前300名晋级总决赛。跑友凭参赛号码布可畅享全省景区酒店专属折扣。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贵州省推动服务业

0: 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六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支持科技平台开放共享，培育多式联运骨干企业，发展 AI 应用与云服务，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开展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节能监察和能效诊断，做强贵州技工、前菜师傅、前零家政、前铝工匠等技能培训品牌，推动产业提档增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五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发展智慧家政、现代零售、宠物经济与社区便民服务，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提升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等服务能力，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文化旅游能级，推动旅游加融合，深化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建设，深化赛动前景、村超、村 BA 等品牌发展，发展特色旅居地产，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等，促进产业扩容提质。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报道，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澳门与内地同步上映，这是继南京照相馆之后，澳门再度与内地同步上映新片，有望再次激发澳门全社会的观影热潮。中国文化报报道，贵州村梯、村歌等村字号群众文化活动持续走红，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在黔桂大地的蓬勃生命力。贵州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出台25条举措，赋能民间创作，让普通群众真正站上文艺舞台 C 位。农民日报报道，在黔东南州从江县，层层叠叠的梯田满目翠绿，和周边青山民居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立足梯田坝区发展稻油轮作，推动农业增效，群众增收。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日前在遵义市赤水市举行，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七地通过司法协同、科研赋能、部门联动，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0: 作为贵阳综保区打造的对外开放平台，贵州优品甄选深圳分中心近日开馆，中心设前卫前艺展区，集中展示苗绣、农品、银饰等百余种贵州特色产品，助力黔货常态化出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7: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超人车辆绝不坐。
11: 行安出行更快乐，咱们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2: 真棒！
11: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影响我省的强降雨是终于告一段落，迎来雨水的间歇期。像是今天下午3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20度上下，体感舒适还是比较适宜出门。那再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呢都是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在省的西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

0: 后天白天，全省还是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虽然说降雨有所减弱了，但是由于前期累积雨量较大，而且土壤的含水量饱和，那地质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大家还是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一定要加强防范。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贵阳阴转多云，15到24摄氏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六盘水阴，13到20度。安顺阴转多云，15到21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3到21度。铜仁阴转多云，18到31度。海里多云转晴，17到28度。都云多云，17到26度。兴义阴，17到24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0: 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情，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

0: 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

0: 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

0: 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可以去调查，但是动作不能太大。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两全的方法。如果凌寒是这个困物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石彦让，凌寒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现在局势动荡，不宜过于张扬。如果让陈立夫抓住把柄，那么局座在委员长面前就不好交代了。很好，你能这么想，也不枉局座这么多年如此的看重你。 如果这个凌寒真的有什么问题，动作要快，切记两点：一，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跟杨子明那个事一样，满城风雨；第二点，不要留什么尾巴，做得干净。
1: 是。

林寒感到这是羞辱，这也是警告。云鸿燊察觉到被跟踪，绕了圈却故意将车停在自己家门前，这分明是在告诉林寒，他们之间的较量还没有结束。林寒有点沮丧，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被别人设计，走进了一个很被动的局面里，而这个做局的人，很可能是已经死去的杨子明。

站长，之前有一个情报没来得及向您汇报，电讯处听到了异常电波。

0: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杨子明刚死，就出现了异常电波，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你信不信？
1: 袁鸿燊把密码本交给了杨子明，日本人也有可能知道了。接下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杨子明藏密码本的位置。
0: 我在想林涵呢，他这次举报云木之父子，把事情搞得这么大，可是结果又不像他想的那样。云鸿燊倒是洗清了嫌疑，可是他呢，处境变得这么尴尬。
2: 你想，原来局座对他多信任啊，
0: 可是今天施先生走了，连见都没见他，这说明了什么？所以你觉得林涵对这件事情能善罢甘休吗？
2: 你说的对，依照林涵的性格，他绝不甘于自己的失败。那站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咱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再说。
0: 还是等他先下手吧。你知道施先生临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0: 要做得干净一点。 要是云鸿燊，我们可能要多下点功夫。他拼死也想让林涵现出原形，咱们不能让局座为难啊，是吧？
2: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是我大意了，站长，我请求处分。我怎么处分你？嗯，你是能够把吴向辉给我找回来，还是能够把他团伙给我抓了？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每次让你秘密处决，你都去黑龙沟，你不能换个地方吗？
1: 是，站长，下次我一定换个更安全、更隐秘的地方。
0: 你前脚去了黑龙宫，中统的人后脚就跟上了，这也太巧合了吧！
1: 镇长，您的意思是，咱们站里还有中统的人呢？
0: 不仅有中统的人，还有日本的内奸，还有共产党。再这么下去，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我看别干了，滚！

0: 你不用紧张，我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一笔生意。
1: 啊，什么生意啊？
0: 明天你去跟踪这个人，他几点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全都给我记录下来，注意不要让他发现了。如果实在跟不住了，就去离军统最近的那家茶楼等着，把从你到了之后所有经过的车辆信息全都给我记下来，照片背后有一个车牌号，重点观察这辆车。

你没事吧？这是第几次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在我面前倒下，而我却无能为力。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生不如死，这些事情不能全怪你。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爸、我奶奶、杨叔叔、靖宇，全部都是为我而死的。有时候。 真觉得我就是个祸害。

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云鸿神吗？我认识的云鸿神，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会报复，会一生视日本人为死敌，他会把悲伤化成雪耻的动力，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一味的软弱自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0: 凌寒执政云鸿绅是共产党的事，似乎随着杨子明的死彻底画上了句号。可文彦明很清楚，有一个疑点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张显成为什么舍命去救云鸿绅。一个身负重要使命的中统特工，居然不惜生命的代价去救一个军统的特工，这一点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可大家却都默契地忘记了这个疑点，仅仅是因为杨子明的身份牵扯到高层之间的斗争，内斗高于立场，这一点让文彦明非常心寒。其实在文彦明的心里已经意识到了杨子明和张显成是共产党。
1: 吴秘书，您怎么样？伤得厉害吗？
2: 我没事。鸿绅啊，老杨让我转告你，对这件事情你不要有一丁点的自责。你固然是这件事情发酵的引子，但军统和戴笠真正想要对付的不是你，是老杨。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扯到我们千辛万苦转移出来的储备金，这个储备金它关系着前线无数战士的生命，所以老杨的牺牲是必然的。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2: 你善于分析，那你分析一下，如果你死了，他们会放过老杨吗？老杨生前常说一句话，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轻易放弃。老杨是放弃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用他一个人的生命保全了更多人的生命，这份放弃就是值得的，这份牺牲就是伟大的。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一切都

0: 都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党还有更多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全好自己的性命，以老杨同志为榜样，继续为党工作，对吗？
1: 我会的。

以后啊，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小山，让小山做他想做的事。他现在可优秀了，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像爸爸那样优秀的人。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云鸿燊，以后的路你就要自己走下去了。我希望以后你能时时刻刻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立过的誓言。
2: 宣誓人云鸿燊，
3: 恭喜你，云鸿燊同志。
2: 谢谢。
3: 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凌寒的身世，组织上调查清楚了。

0: 组长，云组长，组长，刚才有个人来找你，说是护校童老师的家人，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好，你去忙吧。嗯。
2: 这个女人，代号鬼彻，是长沙日谍网的骨干成员，级别很高，甚至可以说是长沙日谍网的二号人物。我回长沙那天，在火车站巧遇了她，并且是在她的帮助下，成功避开了白庆奎的手下。八哥和文彦明在博雅茶楼交易的那天，我再次遇到了这个米兰，也是通过她才躲开了文彦明和日本人的双重追杀。你们说巧不巧？李妙涵的情人临死之前亲口承认跟我说，杀死李妙涵的人是鬼彻。鬼彻是谁？刚开始我还以为曹记包子铺的老板曹源是鬼彻，直到我奶奶被杀，我才知道真正的鬼彻另有其人。镇长，这条手绢我奶奶原本是要送给米兰的，他在被害之前在上面绣了一个十字，他是想告诉我杀害他的凶手是谁。
3: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马上

0: 我想利用他，把他背后的人给引出来。所以说，上一次林寒被逮了个正着，是你一手策划的。
1: 是，可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0: 那你打电话的照片又怎么解释？
1: 我一路跟踪米兰到了电话亭。
0: 他打完电话之后就鬼鬼祟祟地做了一个小动作，我担心他使了什么诡计，于是等他走了之后，我就过去看了看，没想到他这个迷惑性的动作就是引我上钩的。所以说，这个米兰早就识破了你的种种设计，他是将计就计。是，这个米兰是假的。
2: 假的？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米兰的同学和他从前在仁爱医院的同事，要么在大火中烧死了，要么就离开了长沙。能够证实他身份的人几乎没有。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两个幸存者。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大火中被烧得太厉害了，眼睛看不见了，没有办法辨认米兰的照片。但是今天早上，事情有了转机。护校的童老师失明以后， 他的儿子每天都会给他读书读报，今天一早，童老师的儿子翻出了一本旧书，里面夹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米兰那一届的学生和童老师在教室里照的，因为时间太久远了，童老师把它给忘了。找到这张照片以后，他的儿子来站里把照片交给了我。站长也看到了，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是我们现在认识的米兰。
3: 这个贾米兰在医院潜伏了这么久，看来那个甄米兰早就被杀害了。
4: 屈文志逃跑的那天，伤兵医院的救护车出现在屈文志金蝉脱壳的那个路口，绝对不是偶然的。只不过这个贾米兰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八哥，竟然是甄米兰的父亲。
3: 这个贾米兰接近你，是什么目的？想用美人计拖住你？
0: 搞到密码本，这个问题你就得问他本人了。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贾米兰就是林寒的下线，但是那张所谓云鸿生给林寒打电话的照片，包括林寒事后的指证，都能够从侧面证明贾米兰和林寒的关系。综合以上的调查推论，我有理由怀疑，林寒、贾米兰还有宗方同属于一个组织，都是日本人潜伏在长沙的间谍，林寒才是站里真正的内鬼。
1: 没错，那个女记者，季科长的前任未婚妻，包括金宇，都应该是死在林寒的手上。他杀那个女记者，是因为女记者已经认出了贾米兰的声音。季科长的未婚妻，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叛徒，而且还是他杀人灭口的目击者，他肯定不会让他活着。所以，站长，我建议立刻抓捕林寒，对他展开调查。
5: 少爷，枪搞到了。这么长时间不动枪，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准到。没问题。
2: 你枪法一直很好，一定没问题。没问题。少爷，您这样下去真的不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您每夜做噩梦，睡不着觉，这样下去身体可就糟了。你不说噩梦，那是老天在提醒我，不要忘了奶奶的血海深仇。
5: 如果你实在拦不住我哥，就保护好他。米兰是经过训练的杀人机器，我哥不是他的对手。喂，你好。
6: 是。
5: 真的吗？好的，我们就过去。少爷，米兰找到了。
6: 电话，那儿电话，那儿。

0: 喂，
1: 副站长，林涵要杀我。什么时候有的事儿？
0: 就在刚刚。
1: 他把我引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想杀我。
0: 我差点死到他手里了。
1: 林涵呢？
0: 他开车往郊外去了。
1: 站长，林涵把徐伟华打伤了，开着车往郊外的方向去了。
2: 站长，宗方躲在郊外的一个工地上。
3: 最新消息，宗方躲在郊外的一个工地里。
2: 郊外，那儿离新河码头很近，他们不会是要逃跑吧？
1: 老朱，你带着文彦明过去，务必拦截他们。是。
4: 是。
3: 站长，我也去。
1: 你等一下。
2: 从现在开始，全站进入一级戒备，各部门通力合作，务必抓捕林涵。
5: 是的。
2: 林涵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了解你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细节，同时他也知道你们的弱点。更可怕的是，这次的行动有可能是他精心设计的。在这次行动过程当中，你们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因为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聪明。当然，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谁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祝各位好运。
5: 是。

0: 您的意思是，让凌寒死在今天的行动当中？这是站长的意思，也是局座的意思。
1: 少爷，您说米兰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知会一声二少爷？不用，军统的人也在找米兰和宗方，他们比我们专业，估计现在已经知道这两个人的下落了。小山只是说，现在不能杀米兰，但我一定要亲手抓住米兰。
0: 关于宗方的下落，你哥也知道了。他赶过去杀了米兰，就是为了要给你奶奶报仇。至于密钥的下落，他毫不关心。你知道该怎么做吗？我明白，您放心。
2: 至于凌寒，看谁的动作更快了。
0: 昆吾，我必须比他动作更快。

0: 副站长，这些人有问题，宗方应该是在这里接应林寒。
1: 李左人快到了吗？差不多了。
2: 郑姐，那边的路已经被炸了，你们得绕行，有事得过去一趟。
3: 同学，车借我一下。
0: 好。
3: 一定要在这儿截获宗方跟林寒。
0: 是。

0: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他们再僵持一会儿。啊？为什么？
0: 那个时候，他们都杀红眼了，不弄死对方，自己就得死。注意力都在对手身上，顾不上我们。
1: 少爷，您现在可是越来越厉害了，就感觉像以前排兵布阵的将军一样。

0: 总部在哪儿？
1: 总部在哪儿？
0: 总部在哪儿？
1: 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在哪儿？总部
0: 那是小申。
1: 那
0: 去他那儿。
1: 为什么？
2: 他多精啊，他往那边走，那边一定藏着大鱼，说不定宗方跟米兰就藏在那儿。
1: 好，
2: 走。
3: 撤。

0: 等他们全部上来，你们抄后路。
1: A 组、B 组全部就位，等候命令。
2: 人呢？人呢？跑了？空城计呀、啊！

0: 是吧？
1: 跑了，又让他跑了。
0: 哥，我们马上就收网了，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这会对我们的工作很不利。小刀，
2: 少爷，

0: 小心，组长。组长，我们去支援副站长他们吧。不用，为什么？他们既然是在声东击西，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去那边支援。快点，
1: 是。
0: 走。

0: 副站长，您没有觉得不太对劲吗？
1: 我觉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好像要把咱们拖住。对，这次的行动就是个烟雾弹，
0: 他们肯定另有目的，我们得速战速决，不能再跟他们耗下去了。
2: 副站长，您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1: 你们行吗？
0: 您放心吧，你们几个护送副站长回去。
2: 是，
1: 那注意安全啊。
0: 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其他人呢？
2: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
1: 吾不见。
0: 而此慧眼。

0: 站长，副站长还不知道您的全盘计划，要不要派人通知他？
1: 不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2: 报告组长，活捉一人，其余目标全灭，我方轻伤一人，重伤三人，损失两人。
3: 好，把所有人都集中过来。
4: 是。
2: 林涵呢？怎么样？拿到密码本了吗？
4: 密码本被转移了。这个林涵极少失手，这次是怎么回事？
3: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拿到密码本。
2: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他的好消息就是了。
3: 这种局势下，他需要我们的帮忙。
5: 怎么办啊？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云鸿生。
6: 林涵真正的目的是让徐处长给我捎那句话：“
7: 绿树成荫，成荫路。”他们要抓那些孩子。
5: 哎，这只是一个圈套，他真正要对付的人是我们，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7: 孩子们有危险，我不能不管啊！
5: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高压搜捕之下，手上可用的人手不多，我们分头行动，肯定能堵住他们。
7: 把车截住。
2: 密码本在哪里？
7: 我不知道。
2: 看来你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开口，他就会炸。一、二。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的
5: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报告组长，活捉一人，其余目标全灭。我方轻伤一人，重伤三人，损失两人。
1: 好，把所有人都集中过来。
2: 是。
0: 林寒呢？你不去抓他，跑这儿来做什么？
1: 我不放心你。
0: 你不太对劲，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陈同平，你留下来清扫现场。是。
3: 你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
4: 站长料的没错，他果然来这里了。
5: 行动。

0: 别让凌寒跑了！追！
1: 刘成，去把刚才那辆卡车截住，不管用什么办法，司机要活着。
2: 是，走。
3: 看样子他没有拿到密码本，
4: 那我们还要继续跟吗？
3: 不，万一军统还有暗哨，继续追踪反而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往反方向开吧。
4: 是。

0: 宫处长，嗯，站长现在不见任何人。啊，行，那我等一会儿过来。嗯，这个时候不见人，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 明天你去跟踪这个人，他几点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全都给我记下了。

0: 我吃饱了，说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啊？
0: 你是不是要跟我摊牌？
1: 你都猜到了。
0: 据我所知，中统可没有舍己救人的好传统，所以张显成虽然救了你，但他也把你给暴露。
1: 原来他以为我要跟他谈我真实身份的问题。杨叔叔呢，确实是中统的人。陈立夫因为这件事情还发了很大的脾气，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0: 换成是我，我也要把动静闹大。既然没有实据，那就要死硬到底，绝对不能承认杨部长有共党的嫌疑。这些年，与其说我追随了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我追随了站长这个人。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他投身的组织肯定是可靠的。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怀疑我当初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可能选错了路。
1: 你现在能想这件事情也不晚。
0: 站长他也有我不认识的一面。
1: 人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想要彻底的看穿一个人，也不会那么容易。你之前把站长想得太完美了，还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冷不丁知道真相，他会受不了的。

0: 站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事啊？
1: 事先让临走前特意嘱咐过我，凌寒的事情要悄悄地办，不能大张旗鼓。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民心不稳，军心不稳，会影响大局啊。
0: 您放心，我一定把内部的嘴都封严了，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凌寒是日谍，局座的面子肯定不好看，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那对整个军统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没有人敢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1: 那就好。哎，老朱
0: 啊，
1: 你说这件事情对外口径应该怎么说啊？
0: 那可能就得委屈李良了。您看这样说行不行啊？宗方和那个贾米兰策反了李良，从李良那儿获得了内部的大量信息，他们两个极端聪明，所以才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至于凌寒嘛，他就是在调查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被日谍杀死了。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李良不委屈，最委屈的人是你。你看李良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这次被策反，你难逃失察之罪啊。
0: 但是我本来这件事情就难辞其咎，因为我作为副站长一直没有发现凌寒有问题，我本该负主要责任。
1: 行吧，那这件事情就委屈你了，这个事儿只在李良这儿打住，凌寒是多一句都不能说。你这次为这个事情做出的牺牲，我会如实的跟局座汇报，局座是个明白人，他一定会还你这份人情的。
0: 卑职分内之事，不委屈。
1: 好，通知下去，10分钟以后开会。
0: 嗯。

0: 魏华打电话回来向战力汇报完情况之后，站长就猜到了林涵的计划。他的计划分两部分：首先，他要做出逃跑的假象，诱使站长派大部分的人去追捕。只要我们上当了，陆山寺就安全了，那他就能顺利地拿到密码本。站长将计就计，
1: 林涵以为我们上当了，实际上我这边和工地那边的行动是同时展开的，只不过林涵太狡猾了。

0: 怎么样，拿到密码本了吗？密码本被转移了。这个林寒极少失手，这次是怎么回事？
1: 现在说失手还为时过早，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拿到密码本。看来你比我还要信任他，啊？我只相信有实力的人。
0: 那好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他的好消息就是了。
1: 再有实力的人，他也不是神。 这种局势下，他需要我们的帮忙。怎么帮？招娣，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云鸿生，你去盯住他手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从中推测云鸿生下一步的计划。是。
2: 站长，我有个问题，说。
3: 我放密码本的地方，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如果林寒足够了解你的话，他也可以猜到。你在取车的时候，密码本就在身上吧？你为了迷惑林寒，所以你玩了一个小把戏，对吗？
2: 是，我算准了时间，在周围绕了一圈，然后才过去取车，目的就是误导林寒，让他把教堂排除在外。
3: 我是以你到家的时间作为基准点来判断。 从你取车到你回家这中间，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间。虽说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确定你去过一个地方。只要把这些关键的信息作为参照的话，我就可以估算出你活动半径，然后我再筛选一下你能藏东西的地方，所以就猜出来了。我明白了。虽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林寒下面要做什么，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要记住。
2: 你的敌人永远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明白吗？
4: 是。
3: 看来柯敬平早就知道密码本已经在杨子明的手上，这里面呢，
2: 故意装作不知，等着我来转移。
3: 是放密码本保险箱的钥匙，一共有2把，永生，文一鸣。至于保险箱的位置，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如果林寒想要拿到密码本的话，必须同时攻破咱们3个人，明白吗？
1: 明白。
3: 各位，我还是那句话，林寒多危险，不用我再多说了。而且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方法。在抓到他之前，我希望各位打起12分的精神。
5: 是。

0: 亲自抱了一个小保险箱出门。这种保险箱需要两把钥匙，肯定是把钥匙交给了云鸿生和文彦明保管。
1: 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出去干嘛？
2: 来向我开箱之前说了一句特别奇怪的话，他提到了一个我们谁也惹不起的大人物。
3: 惹不起的大人物，难不成是站长？
1: 你先，你别在电话里说，你去我带你执行第一个任务的地方，好吧？到那儿见。
3: 我大概20分钟到，啊。
2: 林处长，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求求您放了我娘。
0: 等我一会儿见到朱副站长，你娘自然平安无事。

0: 处长，是您办公室的电话。接过了。徐处长，林寒，你私自在云鸿山办公室装窃听器，站长知道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总是对不该好奇的事情好奇，这样很危险。你最好提前想一下，等站长和云鸿山知道了以后该怎么解释。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
1: 可是他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林寒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一定能猜到密码本的下落还会跟我有关，所以他一定还会打我的主意。徐处长，找我有事吗？ 林寒知道了这个，他刚才打电话来过。你没在办公室乱说些什么吧？他在电话里面都说了什么？虚张声势了一番。哦，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想想有些奇怪。什么话？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可他的确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0: 忠于自我，无损于道德。可是他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很抱歉，希望你今后也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爱人。瓜田绵绵，绿树成荫。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徐处长，您最好不要再打听下去了，我有点急事要办，先走了。
2: 你谨自便。哎，你还和米兰看过电影？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1: 林寒真正的目的是让徐处长给我捎那句话，最后那四个字：
2: 绿树成荫，成荫路，他们要抓那些孩子。
1: 哎，这只是一个圈套。 他真正要对付的人是我们，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2: 你别拦着我，孩子们有危险，我不能不管啊！
1: 不是不管，我们要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管。

如果我15分钟之内不离开，会有人找我。我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我们484皆成灰劫，山水节屈原，上留得两晋一官，隐迹神仙勘合传，36000场乌飞戏曲，春秋多佳日，好演出历朝人物。 中间显望有分明，写的真好啊！484皆成灰劫，36000场无非戏曲。说的太对了，我们每天打打杀杀的，抓了这个再抓那个，好像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到头来还不是化成一捧灰？反过来也一样，不管多坏的坏人。 到最后也终将化成一捧灰。你说今天会是谁的终点？你的，还是我的？

0: 你亲手打死李良的时候什么心情？
1: 跟现在心情差不多，打个十枪八枪都不解恨。
0: 理解，只打个十枪八枪的是不解恨。
1: 所以你是日本人是吧？
0: 我不是日本人。
1: 哟西，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这儿来，因为我

0: 这个秘密的人，你猜他是谁？没错，就是云鸿燮。哼，是的，我明白。哎，您，请局座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妥善处理的。好，再见。怎么了？
1: 副站长被绑架了，
0: 云鸿燮呢？我问你，他人呢？
1: 不知道啊。

0: 开会的时候我说过多少遍啊？多长的心眼，别让林涵给利用了。你可倒好，掉头就去给他当跑腿了啊？你是猪脑子吗？林涵是长了千里眼吗？他怎么知道你背着我在云鸿山的办公室里装了窃听器？他那不是在炸你呢吗？谁让你承认的？好，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承认了，谁让你去找云鸿山的？你不能来找我吗？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啊！我告诉你，云鸿山文彦明现在可都被骗出去了，保险箱的钥匙就在他们俩身上。如果一旦让林涵抓住他们俩，我们将无法破译八哥的密码。到时候，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就会变成瞎子。文彦明，朱副站长，云鸿山，精英系丧女敌手。
2: 密码本也没有保住，我们湖南战将成为军统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大家等着一起上军事法庭吧。
3: 要不，咱们把保险箱给转移了吧。
0: 你生怕林涵不知道保险箱在哪儿是吧？滚！

0: 凌寒这个计划一旦启动，根本就没有两全的办法。朱副站长、云鸿申、文夜明，希望他们能想办法逃出凌寒的设计，至少拖延到我们找到他们为止。如果不能，我也只能用少数人的牺牲保全大局。密码本绝对不能落在凌寒的手上。
1: 公处长，你是不是和徐伟华关系很好？还行，你有什么指示啊？
2: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第一天来站里的时候，副站长带他去的哪儿出任务？
1: 他刚来站里第一天，副站长带他去长沙大戏院抓过一个叛徒。哼，绑架燕子他们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把他们运出去。我们在重要的路口全部都设了路检，除非明着抢。 否则，想偷那么多大活人出去，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光明正大的把孩子们运出去。

0: 孩子给我，快，动作快点，快来。
1: 看一下你证件，等一下。

0: 林涵很有可能绑架了收容所的孩子们，所以从现在开始，咱们的排查对象改为救护车、大型货车和厢式卡车。另外我们组长还说了，一旦发现目标，鸣枪为号，一定要等他们赶来再说。好，知道了。
1: 小黄，等人过来。
2: 所有人，走！
1: 停住！
3: 让开！

0: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高压搜捕之下，手上可用的人手不多，我们分头行动肯定能堵住他们。坏消息是他们手上有人质，而且我们也不确定他们对孩子们做了什么，我们很被动，而且赢面很小。还有我们两个不能同时落到林寒手上，如果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不要管我，一定要保证孩子们和你自己的安全。
1: 把车截住，

0: 不要开枪，他手里有炸弹，
1: 开枪的震动可能会引起爆炸。
2: 长官，长官，我媳妇都要生了，我求求你放我们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走，往开枪的地方进。
5: 走。

0: 你把他们放了，我跟你走。带你上路太不安全了。交换人质，你至少可以争取到一点脱身的时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或许能全身而退。
1: 安静。
0: 二少，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早就料到我根本没有打算全身而退。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让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先开枪的。
2: 其实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我们都死了，那个人也少了好几个帮手。我要是你，我早就开枪了。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局，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知道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可昆吾呢？他还一心盼着回日本和他的妻儿团圆。你们像疯狗一样，死咬着八哥的情报不放，无非就是他这份情报非常的重要。
0: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落到你们手上的。你们的军队会在这次战场上失败，而这个失败就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给你们找麻烦。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不想管，也管不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拿这些孩子威胁你，要么你给我想要的东西，要么我拿这些孩子陪葬。
1: 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也要威胁我。可是最后都死了。是吗？你不好奇你的心上人现在在干什么吗？鸣枪示警是你们的暗号吧？我猜他早就找到我们的人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鸣枪示警呢？
3: 疏散人群，封锁这个路口，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鸣枪示警。

0: 密码本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看来你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下去。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开口，他就会炸。一、二。

0: 别哭了，安静。
1: 组长，赶紧回去通知站长。啊，还不快去！是，走。
0: 保险箱的钥匙在我身上。
1: 二少，果然没让我失望啊。把这些孩子都放了吧。这不合规矩吧？我还一点甜头都没尝到，你就让我下血本，合适吗？你别忘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你带的人越多，就越累赘，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你反正已经拿这些孩子达到了威胁我的目的了，倒不如把大部分的孩子都给放了，只留下来一个人。钥匙我不会交给你，我要亲手交给林寒，这事没得商量。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条件，我就会放弃营救。
0: 放孩子。
1: 唐队长，5分钟之后，你派一个人沿路去找。我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把燕子扔下。记住了，行动结束之前，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拜托了。

0: 你们俩去后门，你们俩跟我走。
1: 是。
0: 车载人呢？他们是怎么把副站长带走的？

0: 组长说，他自有办法自保，而且他现在待在林寒身边，可以随时发现他的动向。一旦咱们这边开始行动，可以里应外合，这样的话，胜算也大一些。
1: 进来。
0: 站长，没找到林寒跟副站长的踪迹，他们俩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一帮废物。 喂，你马上给我回到站里，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和任何人接触。通知下去，5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2: 是。

0: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完美的完成你们各自的任务，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如果一旦发现任何问题，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诸位，我们现在的局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有一张倒了，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保住密码本。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保住他们三个人的性命。
1: 是。

0: 湖南站的精英全都到了，你说我如果把你们都杀死在这儿，是不是就等于一举摧毁了湖南站？这算不算是柯静平亲手把他们送到我手上的？
1: 密码本在保险箱里，林鸿生身上有一把钥匙，
2: 文月明身上也有一把钥匙，
0: 有一把是假的，
2: 两把都是真的。这种保险箱。
3: 需要两把钥匙。说，保险箱在哪儿？我会告诉你们吗？哼！你要是开了枪的话，站长不可能会放过你的。
4: 如果我们不开枪，他就会放过我们吗？还有现在谁放过谁，还不好说呢吧。你做错的事情越少，余力就越大。有时候一念之差，结局就不一样了。永生，你不用跟他废话了，你就记住你作为特工的职责就行了。我没有啊。
5: 作为一个特工，我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自己的国家付出生命。可是，活着才有更多的可能。
0: 如果他们一直不说的话，留着就是累赘。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必须尽快找到密码本。他们三个确实不知道保险箱在哪儿。 保险箱的位置只有柯静平一个人知道，你多久能找到？给我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钥匙我已经拿到了，如果你不知道保险箱的位置，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3: 光靠想能想出确切的位置吗？
0: 再难猜，我也找得到。
3: 我当然不怀疑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不好奇，我为什么让刘超先走，是去干什么吗？

0: 以刘超他们几个人的能力，盯不了太久，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是在激我，想让我仓促的出去找保险箱。柯锦平肯定已经把人撒出来了。我如果现在去的话，正好掉进他撒下的网里。从他们被抓到这儿，时间已经不短了，保险箱肯定已经被柯锦平转移了。别废话了，动手吧。是啊。
1: 所以保险箱会在哪儿呢？如果他们没有转移，那就等着你去自投罗网。那你会不会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抢密码本呢？
0: 对啊，我忘了。
1: 柯锦平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冒险家，他在赌，赌我一定会去抢密码本。
0: 没错，我们双方的时间都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聪明的赌徒，要是输了的话，那就是满盘皆输，万劫不复。站长赌的是你一定会去抢，而你赌的是你一定能想办法拿到密码本，对吧？
2: 所以你知道保险箱在哪儿？我差不多已经推测出来了。永仁，韦一鸣。
0: 昆武已经在长沙潜伏很久了，是时候出来亮亮相了。

0: 长话短说。
1: 站长，我查到了林寒的真实身份。
0: 藤原太郎，曾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次长的藤原太郎。
1: 是，他就是林寒的生父。林寒的母亲曾经是天津租界的一名高级女佣，她的东家是一居在天津租界的前清两府统治张彪。30年前，林寒的母亲未婚生子，谁也不知道让她怀孕的人是谁。当时也有人猜测是张彪，可林寒的母亲生产时大出血，出现在医院的家属不是张彪，而是藤原太郎。
0: 这么重要的信息，戴局长都没有查出来，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1: 这一切原本被藤原太郎掩盖了起来。当年参与接生的医生、护士，还有接触过这些档案的人，全都死了。时间上没有疑点，所以很难让人产生怀疑。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医生在林寒出生的当天夜里，就为手术同意书和出生证明拍了照，并且把这些照片交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保管。
0: 他的这个远房亲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30年，他为什么愿意告诉你啊？
1: 这个人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治这种病需要花很多钱，我给了他一个让他非常满意的价钱。他其实也不是存心要保守这个秘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能接手这个秘密并且能保证他人身安全的人。

0: 前面停一下，后面的车停下了。看来他是猜到保险箱的位置了。这样的话。 要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
1: 乐意小了，不过你只有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就要履行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到那个时候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4: 酸汤、赤梨、
5: 肉流、
4: 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

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想喝点什么？这么巧？
1: 啊，那喝我
0: 的。这么快就研究好了？
1: 我觉得我要找的尺子可能不是这个。
0: 那你要找哪把？
1: 这不知道，但这把它感觉有点问题。
0: 你把尺子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也说不上来。总而言之，我还是先把它还给你吧。
2: 走吧，换个地方。水尺呢？拿回家你也不交给小六大人。说，你想干嘛？
1: 我就想看看这个水尺有什么特别呀、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2: 动心了？你别再装什么得道高僧了。你把这个拿回去给他，让他别那么着急了。
1: 有那么好心？
2: 我一心行善，就是想帮你们。你的条件随便开。这样吧，我那里的古玩，乱七八糟的，你随便挑。
1: 随便挑？哦，但我上次去看你那儿，全都是一些仿品啊。
2: 我们一大堆东西，随便找出一件是真的，你就赚大发了。
1: 那如果有真的，那真的挺诱人的。但我不可能背叛朋友。这个水尺能让你这么处心积虑让我去拿走它，说明它一定有它的古怪。
2: 想多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想纯粹的帮你。
1: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吧。
3: 年轻人，稍安勿躁。
2: 哎呀，原本是一场多么浪漫的局，非让我整一点没有文化的。请。
1: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无关呀，谁让他是你的粉丝？
0: 你们可别伤害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好，不就是放一把水尺吗？你们不会伤害小六吧？
2: 不会，他什么身份，我们大家都知道。
1: 那你们也不能伤害他。
0: 你这就走了？
1: 放心，我会按他们的要求办事，所以你们肯定不会伤害他的，对吧？

0: 得加钱啊，大哥。
1: 加什么钱？不都说好的吗？
0: 你们本来说演一天，现在演了两天，临时又给我加戏，啊，还是夜戏，你们把我的档期全都整乱了。除去今天的劳务，必须给我再加500。
2: 200？非要再加500？你确定？
0: 确定。你们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回横店的高铁都快开走了，你再不给我喊了。
2: 横店通高铁了吗？
1: 通了，刚开的。
2: 给钱，给钱。
1: 顺子，我手机没电了，你给扫一下。
2: 你不刚把我充电宝借走吗？好，我来，我来啊，来吧。
0: 各位大哥，以后有活还记得叫我哈，但是咱得按通告走，按规矩来啊。
2: 是是是是，钱不能白花。看看，都看看，这小子居然是条龙！
1: 龙。

0: 都是凡人，怎么对付得了？宇宙万物相生相克，任何物种都有它的命门。我所学的奇门五行之术，总算派上用场了。永远记住，读书改变命运。憋屈了这么多年。
1: 终于可以玩一把大的了！
2: 完了，彻底玩完了。
0: 九哥要跟龙玩了。

0: 什么情况？
1: 我的龙珠发光了。
0: 是我拿回家那颗吗？
1: 对，我要找的水池就在附近。
0: 你真的是龙啊？
1: 是啊，我从不骗你人。刚认识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
0: 主要是这事儿太抽象了，常人不好接受啊。
1: 可你不是常人啊。
0: 看来我是不是山海经看多了，一定是在做梦吧。
1: 你没有做梦。
0: 那就是穿越了。
1: 什么是穿越？
0: 就是一种白日梦，管它呢。庄生晓梦迷蝴蝶，谁又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别人的梦中呢？
1: 好深刻。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谜团，你认真听，我把重要的都给你讲一遍。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的灵力最弱，总是会把爪子、尾巴暴露出来。后来龙珠告诉我要找骨锤、绣球和水尺这几件古董，这样就能恢复我的灵力。完全恢复就可以想起之前的事情，包括我的朋友。现在最后一个要找的水尺就在眼前了，你要没有问题了就出发吧。
0: 你家在哪？
1: 龙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公主。
0: 不管你是龙还是人，你都是我的好弟弟。头一次见面你就说了真话。

0: 奇怪，为什么烟花不接我电话？
1: 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0: 我觉得我要找的尺子可能不是这把，这把它感觉有点问题。
2: 你把尺子有什么问题啊？
0: 不就是放个水尺吗？你们不会伤害小刘吧？
3: 不会，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知道。

究竟是谁吃啊？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哇，这真的是蒙蒙声，此起彼伏，太快了。
2: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4: 酸汤、赤梨、
5: 肉流、
4: 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谋生，此起彼伏。

个地方是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

0: 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这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黎平牛，再加上乌川黑牛。但现在这些品种呢，它都是锡本塔尔牛和地方牛杂交的一个品种。
1: 黑的这个呢？
0: 黑的就是我们有乌川牛的血统。
1: 本地牛它是不是品种更好呢？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关岭牛，
2: 关岭牛
0: 它性能非常明显，
1: 个子要小一点，
0: 个子要小一些，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是，
1: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2: 用贵州话说，毛光水滑的。
0: 对。一般两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那像锡本塔尔牛的话，它两年以后基本上能长到900到1000公斤。
2: 师傅，你从哪里来的？
1: 从广西这么远？
3: 买的。
1: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3: 3个多钟。
2: 每周都来吗？
3: 每周都来。
2: 今天的牛的价格怎么样？
4: 我都给他15块多，他都不卖。
2: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4: 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2: 哎，他是不是属于就是那种买手？
1: 啊，你们是属于买手是吧？
4: 对。
1: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4: 100块钱都给别人买。
1: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4: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100头这样。哇，
2: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4: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2: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1: 这个规模效应和市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的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的话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这个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锡本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2: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场。
2: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0: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2: 好。
0: 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豆草。
1: 草怎么这么高啊？
5: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2: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5: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1: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5: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豆草面积，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0: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豆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1: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5: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精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2: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5: 我们从牛肚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

0: 块钱，那确实成本不低。关于它的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啦，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啊，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话会更加明显。
1: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旮旯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啊，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的粗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2: 嗯，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1: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河南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山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贵州的生态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啊、赤梨呀、啊、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牛、饮用水呀、啊、水果呀、啊，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天一级的水平了。
0: 省里面对肉牛的定位也定位到天一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2: 听到一个关键词"天一级"，这是什么概念？
1: 形象一点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啊、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牛产业，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2: 那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良繁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得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比如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2: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1: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3: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杰作。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浸润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口，酸辣椒之间不仅饭量翻倍，更是吃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

0: 哇，一进来好香，而且这个罐子也太多太高太大了吧。它一个能装多少？
1: 平均在35吨到40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产能是国际权威机构沙利文认定的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
0: 哦，这一听到第一我就特别想点赞。
2: 对，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0: 非常震撼。
1: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哇，
0: 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搜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

0: 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1: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坡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2: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
3: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南山坡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呢，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0: 这里呢，来到了我们酸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九大科研平台，其中有四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1: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3: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哈，现在我们是乙酸来解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术，很好的把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做特做强。实际上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酸汤文化的一个资产产业呢，就拿到一个跃迁，这是非常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
1: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2: 是什么呀？
1: 我带你们去看。
2: 好。
1: 我们刚刚讲的重大成果就离不开这个菌种保藏中心。我们将这里边的很多好的优势菌进行筛选，然后精控打造大健康食品，通过多种益生菌发酵来获得高质化、新质化产品，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
2: 但我发现里面有大罐子、小罐子、中罐子，它们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1: 小的坛子呢，我们做小型发酵，检测合格了，然后我们进行扩大，扩大到大坛子。大坛子来呢，它仍然表现很强的优势。那像这样的菌种，资源一定要保存下来。所以经过层层的筛选，好的菌种在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呢，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产车间刚才的发酵罐里去。
3: 所以说你看酸汤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到一个乙酸新液，这个示范性是非常重的，它可以做到酸汤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全产业链，而且还不止这个哟。因为我们酸汤哈，还可以带动我们酸汤牛肉，我们的牛肉产业和我们的酸汤产业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产业链条。随着酸汤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牛肉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就相当于成为贵州的生态产业的一个互助的辅助的发展。
1: 在我们酸汤产业里边，我们有一句话，贵州酸汤煮啥都香。您刚刚只提到了牛肉，其实我们酸汤
3: 其实什么都香，
1: 就是万能搭配。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发酵酸汤的国家标准在今年落地了，这是由我们贵州省牵头做的国家标准，也为我们未来的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0: 我们酸汤形成了酸汤基料、酸汤火锅底料、酸汤方便食品以及酸汤休闲食品、酸汤饮品等多个大类，有100多个不同口味、不同规格的单品。
2: 销量怎么样呢？
0: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全国酸汤销

销量第一。我们这些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特取海外，同时拓展市场和布局。我们具备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经实际出口的包括。

0: 27万吨的产量，全产业链呢达到了80亿。15国规划纲要的话，它的指导是非常明确的。酸汤、赤梨、我们茶叶等这些产业的话，它优势发展，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导向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能够实现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够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1: 肉牛咱看了，酸汤也看了，这一组黄金搭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了。走，带你饱口福去。山好水好，牛肉火锅好，我们先来吃两口吧。
2: 生态牛肉配酸汤，
0: 对，黄金搭配。
3: 对，
1: 我们现在吃到的这口酸汤牛肉啊，它融合了贵州的两个生态食品特色产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呢？
0: 那你看这里好山好水哈，我们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4: 我们好山好水一定出好品。
0: 15五的规划呢，也讲到像我们的辣椒呀、抹茶呀、酸汤啊、赤梨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2: 刚才两位老师谈到了我们贵州省的一个生态优势，我就以肉牛为例，讲一下我们贵州发展肉牛产业的一个生态优势。我们贵州有很好的生态环境，富氧离子非常高，我们的水质也非常好。而且在饲草饲料资源里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牛在放养的过程中，它就会选择性去吃这些东西，所以不容易得病，它的免疫力比较高，而且肉质非常非常好。
0: 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还要从区域发展来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酸汤行业，它在城中兰、在安顺哈都有布局，区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4: 而且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我们生态食品的特色发展，从我们的布局上来看，我们也要也应该做好生态食品特色，做好土特产文章，
0: 对，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1: 明白了，所以我听下来哈，三位专家老师是高度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把它做特做强，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路径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系的能够做好的话，它一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也有很好的政府哈。然后在这块的负重下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得比较好哈。
4: 一定是把政产学研用这几个方面，一定是共同发力。像我本身，我是搞微生物菌种发酵的，所以我分离的菌种、有益的菌能够用到企业，并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我就很有成就感。那么怎么去做特做强呢？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好产品。好的产品呢，就决定了有好的市场。
1: 对，有品牌力才有市场力，才有影响力。
4: 对，那么我们的产品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要有依托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对像样的龙头企业，它有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培育这种专精特新的龙头企业，以它为引领，可以形成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发展的持续的推动力。然后有了这样的好的企业以后呢，它肯定要有需求了。那么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技术需求、人才需求、科技需求，那我们的高校就要发挥这样的一个能动力了。
0: 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刚刚你说的那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郑老师强调了一个是以市场的一个反驱动力来。只有你去对接一个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4: 就是市场倒逼我们的生产，
0: 对，它是非常灵活的。为什么说生态食品的特色产业，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就不会说是像其他的重型工业的话，它转型起来比较慢。你像今天我们去的酸汤，它的发酵的整个过程哈，它的整个菌群都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灵活的。灵活在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的对接，做到一个工业化的复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1: 那赵老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产业做特做强呢？
2: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种业创新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资源，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肉牛这块的很多企业呢，它在科技这块确实话还做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需要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来发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跟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我们申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啦、技术创新中心啦，甚至是一些产业研究院，跟企业

0: 合作申报一些项目，然后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跟赵老师有些时候是不谋而合的。刚刚赵老师讲到了牛的品种的资源保护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们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那我们的生态美食就离不开这些微生物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是硬核方面的，那么在软黄金，在人才方面，各位老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赵老师，
0: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里面还是在各个行业里面，人才都是第一资源。南山坡，你看他们有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也有自己的人才团队。我们高校呢，在这块研究生也仍然去实习，学生知道了企业具体需要什么啊，他们回来高校以后，他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攻关。
1: 而且像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跟产业直接联系的，所以未来他们走向岗位，他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生，他们能够很快的上手，在企业可以留得下来，干得好，干得下去。这个我们也是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式。
2: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全国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可以取取经呢？
1: 我的观点是，案例是学习，但是不能照搬。比如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广西的柳州螺蛳粉，
3: 对，
1: 柳州螺蛳粉，它的一个小单品呢，已经上百亿了。但我们酸汤跟它比起来呢，我们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中，还比不上它的产能产量。
3: 贵州对那个义乌的模式实际上是积极去学习的哈，一个小商品的聚集地啊，出去国贸的一个窗口。那我觉得它无疑有几个嘛，一个就是强链条，所谓的强链条就是曾老师刚刚讲的龙头企业啊，做到链主。比如说一讲到义乌，你就知道是小商品的市场，对吧？那你讲到贵州，我的生态的这个标签就要出来，我的生态产品就要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强渠道，就好多东西我们毕竟要卖出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通过渠道出去呢？我们不能说啊，只在贵州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示范，我们要把示范搬到一个更有示范作用的地方去。比如说大湾区，它就是我们的绿色示范的一个窗口，我们的各种的生态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强渠道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强科技，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发展，一定是有一个技术引领标准。
2: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3: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茶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在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也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2: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3: 对，
1: 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农，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钱货初三，
3: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1: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2: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家了、酸汤家了，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贵州好，山水妙。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知道，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我也不奢求能原谅我，但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女儿。我只希望今天以后你能好好的生活。
1: 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做我的女儿都不会快乐。

0: 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就在这陪着您，给您做好吃的。啊，来，我这次学了可多菜了，宁州风味所有菜我都会做，什么鸡翅啊、鸡腿啊、红烧排骨呀、炒青菜，还有烧茄子，我全都会。最厉害的还有那个宁州的酸辣面，我也会做。来，奶奶吃口橘子啊。
1: 甜不甜？嗯，二勇，是个苹果。啊，好。
2: 甜着呢。嗯。奶奶，这是橘子。苹果，橘子。苹果，苹果。啊，说苹果就是苹果。你吃啊。哎，甜不甜？
1: 甜。
2: 多吃啊。嗯，
1: 林哥，
2: 我来一个朋友过去一趟啊。
3: 你吃啊，
2: 你再吃呢。哎呀，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呀！啊，追到这儿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嘛，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2: 哎呀，去哪儿还没想好呢，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先把苗苗安顿好再说吧。
3: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知道。那你打算怎么安顿他？还没想好呢，想问问大斌子，实在不行先去大斌子媳妇那美容院，先学门手艺。我刚才在这看你们，感觉你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状态不一样。
2: 可能吧，啊，以前的生活里好像只有抓王大勇这么一件事儿。经过苗苗那么一遭，我现在是真正懂了七叔的那句话：好好生活。对了，你们最近怎么样啊？
3: 我们都挺好的。佳佳来了，和石头要结婚了。刚拍完婚纱照，就在蔡斌哥介绍了一家影楼。
4: 我们其他人就还是老样子嘛，各忙各的，有空了就去撂哥那儿聚一聚，聊的还是三大队那些事儿。等我先把棉被安顿好，过年的时候咱们好好聚聚。嗯。
5: 奶奶，我考你，这是什么？苹果。哇！
6: 慢点，慢点。
7: 小心点啊！好嘞。兵哥，过年好！过年好！兵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
0: 那是他在监狱跟人结的梁子，人出狱了就要干他。
1: 走吧，别吹了。
2: 我先进去喝。
3: 六叔来了，快，六叔，
4: 新年好，
0: 新年好，新年好。
3: 哎，别走啊，红包呢？
0: 哎呀，你这多大了，你还有红包啊？
3: 这要红包不分老少。
1: 哎呀，你们跟他客气啥？直接上手！
0: 哎，别，
5: 姑娘好，姑娘好，刘叔，哎呀。

0: 不会，别，别让你想开，那包里。
1: 这个小苗苗呀，真的不一般呐，这么快就把小东和蔡澜收成小弟了，那是不还是谁的徒弟啊？嫂子，蔡澜可是你儿子啊。还有，还是我儿子，那是我祖宗，打小他听过谁的话呀？哎，就那苗苗给制服了。谁？蔡澜年龄小，还友情可言。哎，你看我们家那一家伙，小东这么大小伙子了，哟，苗苗妹妹，苗苗妹妹，跟他爹一样，窝囊。
2: 好，谢谢老师，你说的。
3: 摔个吧。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过年好。
3: 哎，过年好，
1: 好，好，好，
3: 过年好。
1: 谢谢。
4: 过年好。
1: 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0: 要是钱，又是他送的，我不要。这过年的红包是祝福，快拿着吧。
1: 哎，彤彤，你马上就要出国了，妈妈希望你多去看看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爸爸。哎。

0: 彤彤还是不肯见你。
1: 行，那你代我祝他生日快乐。
2: 老陈，
1: 我先挂了。
0: 嗯，不好意思啊。
2: 老陈，找我什么事儿？
1: 生日快乐。
2: 哦，可以啊，老陈。
1: 喜欢吗？
2: 这还是最新款的。听懂啊？
1: 我哪懂这个？影一带我去买的。

0: 你看你们还是一个队的，人家与时俱进，你是越过越土。你女儿不是也是明天过生日吗？
1: 嗯。
0: 你给准备什么礼物了？
2: 在抽屉里呢，和你的一样。她还是不想见我，送不出去了。

0: 哎，你怎么把它拆了？
1: 反正你也没机会送出去，你把你想对你女儿说的话录下来吧，还能留个纪念。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也祝你生日快乐。
0: 明天生日怎么过呀？
1: 哎，肯定还是在那家西餐厅，19年如一日。
0: 西餐啊，太有情调了。
1: 就怕他们到时候会把那个人也叫过去。
0: 我突然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下来，
3: 下，
2: 我
3: 上下。
2: 对，再下。
3: 你进来吧，你在外面看的都是反的。
4: 哎呀，还自己来吧。
2: 行了，玲子，大差不差就行了。别什么事儿都追求完美，
3: 这是我给苗苗过的第一个生日，必须完美。这差不多。
2: 行，差不多。
5: 雷哥，还行吧？
4: 你怎么也买蛋糕了？我都买了。
5: 那人多嘛。
2: 哎，
5: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4: 来，
3: 没什么帮忙的。哎，你去帮忙修理吧。
5: 行。
2: 对对对，你去那边，我来。
5: 好。别玩手机了，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6: 奶奶，姐姐在厨房又聊天呢。
1: 就你多嘴。
5: 跟谁聊天？
6: 跟网友。
5: 什么网友？我看看男的女的。
4: 哎，这么大了，这孩子有隐私的，你别看。
5: 不是，那网上骗子那么多，万一被哪个小子骗了怎么办？
1: 自己看，女的，女的。
5: 别跟我不耐烦啊，我就是提醒你。要有辨别能力，那网上骗子那么多，你不知道。你有时间在玩手机，你不如看看英语。
1: 行，烦死了。
5: 不是，你说这孩子什么态度啊？
4: 啊，别跟他生气。
5: 就你惯。
2: 哎，别动！
3: 哎，你们怎么一起来的呀？
7: 正好搭石头个便车啊！
8: 我绕那么大一圈去接你，也要搭便车呀？
2: 老妈，只要不花钱，都叫便车。
7: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呢？想瘦下呢？
4: 啊，一会儿可能跟艾文跟大斌子一起过来吧。啊，你们先进去吧。
2: 来，
8: 走，我们先进，哥。
2: 走，先进。
4: 别生气了，彤彤肯定是因为你邀请程冰的事儿跟你赌气。
5: 哎呀，我也不打算邀请了，还赌什么气呀？越打越不懂事。
6: 妈妈姐姐都出去了，我们还去不去吃牛排呀？
5: 啊，去哪儿了？他也喜欢。
3: 喜欢，给他买一个呗。斌哥，
0: 哎，程大爷，
3: 我打着啊。苗苗没跟你们过来啊？
5: 啊？他一早就出来了呀。那会不会是他去疗养院看他奶奶去了？
4: 啊，有这种可能。啊，你们先进去吧，他们都到了。
3: 好嘞。
5: 好
3: 了。老马，下一盘。
2: 哎，这个臭鞋老子。

0: 你是喵大人吗？
1: 你就是风的颜色。
0: 嗯，
1: 终于见面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怎么样？
0: 哇，都是我爱吃的。
2: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1: 毕竟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嘛。我当然知道了，给你来吃这个。
3: 啊，
1: 这饼干可好吃了。
3: 好，
1: 这个草莓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去菜市场买的，特意给你洗干净了拿过来的。还有这些饼干，全都给你吃。还有披萨，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什么可乐呀？来，喝啤酒。
0: 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
0: 嗯。
1: 你都19岁了，怕什么？来，把这打开。
0: 什么味儿啊？
1: 你是不是感觉苦苦的？
0: 嗯。
1: 这就是生活的味道。先苦后甜，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再多喝几口。
4: 啊，我是陈思源的妈妈，就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跟您女儿联系啊？
5: 哦，没有没有，哦，行行行，那谢谢您啊，不好意思。

0: 喂，
1: 魏成斌，彤彤跟你联系了吗？
0: 彤彤，彤彤怎么了？
2: 哎呀，我就问他有没有跟你联系。
0: 没有啊。文芳，
3: 彤彤又怎么了？
0: 没事。
4: 老程。
5: 哎，老赵，
0: 彤彤到底怎么了？
5: 可能是去见网友了。
0: 网友？什么网友？
4: 说是在网上认识一个叫什么喵大人的，好像跟他见面去了。
0: 喵大人？
4: 你认识？
6: 你和你表叔的故事是真的吗？
7: 当然。
6: 要是我爸也对我这样就好。
7: 我表叔也有个女儿，她也是今年过生日。
6: 真的吗？那你表叔现在应该在陪她过生日吧？
7: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6: 为什么？
7: 他说，因为他觉得对自己的女儿有亏欠。我问他，有亏欠，不就应该更加弥补吗？他说。

我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你表叔是个好人，可是他骗了我。什么意思？他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想要从我身上知道真相。真相？什么真相？ 关于我大伯的真相，我爸爸和大伯都是犯过罪的人。不同的是，我大伯逃走了，而我爸爸在审讯的时候死了。 我当时知道他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我非常生气，我想杀了他。那你怎么不动手？人的情感不是这么简单的，无论他当时接近我是什么企图。 他中途都可以随时离开，一走了之。可是他没有，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我、忍让我、保护我。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他每次看着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女儿。 但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爱与亏欠。

0: 生日快乐。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聊天。
1: 我记得你出生那一天，我本来跟你妈妈说好了一起陪她去医院的，但是队里临时有任务，所以我到医院的时候你已经躺在你妈妈的怀里了。你妈妈埋怨我，说我连自己女儿出生的第一眼都没有看到。我当时抱着你，心里特别愧疚。
0: 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对着我笑了，就好像对我说：“爸爸，我原谅你了。”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暗自发誓，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
0: 可是后来，工作越来越忙，陪你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1: 就连我跟你妈妈吵架，你都站在我这一边。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我开始忘了怎么去做一个好父亲。直到那件事情发生，
0: 我从天堂一下子跌到了地狱，那种落差让我生不如死。我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有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1: 直到有一天你妈妈来看我，带来了一张你的照片。看着照片里的你，我突然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候开始，

0: 开始，我就盼着能够出狱，能够出狱看见你。
1: 只要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好。
0: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身边记得，你还有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会永远的爱你。

0: 文芳，
1: 陈斌，
2: 文芳，文芳，你冷静点。
1: 什么？
2: 文芳，你干嘛？
1: 怎么这么卑鄙？你为了见女儿，竟然指使别人去见女儿，你想干什么？
0: 我真不知道苗苗跟彤彤他们有联系。
2: 你能不知道？那个苗苗整天跟你待在一起，你能不知道？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听他把话说完，万一他真的不知道呢？
1: 文芳，
2: 别急。
3: 彤彤肯定没事了，你放心。
4: 行，就算你不知道，那你告诉我，现在彤彤在哪儿？那个王苗苗是王二勇的女儿吧？王二勇怎么死的，你心里没数吗？你现在告诉我他俩在一起，你怎么保证他没事？
3: 老陈。
4: 老陈，老陈，彤彤，快进来！
5: 彤彤，
4: 彤彤，你去哪儿了？没事吧？
5: 妈，我没事儿。
4: 爸。

0: 对呀，走了。苗苗，彤彤，你们怎么来了？奶奶好。大勇，你回来了。
1: 奶奶，您前两天还管人家叫二勇呢，这就变成大勇了。
0: 他是我儿子，我还能不认识？他就是大勇。大勇，来坐。哎，
2: 好。哎，
0: 大勇啊，你可回来了，娘都想你了。你想娘不？
2: 想。你中午吃了吗？
0: 我吃了。
2: 吃了什么还记得吗？又想不起来了。

0: 葱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是什么地方的人？
1: 对呀、啊。
0: 走吧。
1: 走。
0: 错。
1: 苗苗，彤彤，你们怎么来了？奶奶好。大勇，你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奶奶，您前两天还管人家叫二勇呢，这就变成大勇了。
3: 他是我儿子，我还能不认识？他就是大勇。
1: 大勇，来坐。
2: 哎，好。哎。
3: 大勇啊、嗯，你可回来了，娘都想你了。你想娘不？
2: 想。你中午吃了吗？
3: 我吃了。
2: 吃了什么还记得吗？又想不起来了。
4: 奶奶刚才说的二勇，是你爸。
1: 嗯。奶奶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见谁都是他儿子。老程也是怕他不开心，就随他乱叫的。
5: 老刘，这是我女婿老家带来的特产。
6: 你点姜糖尝一下来。
2: 啊，谢谢啊。
7: 你干嘛呀你？
3: 你要害死我儿子吗？他不能吃姜，我跟你拼了！
6: 你这个太笨，怎么回事啊？好心好意给你送姜糖，你做么事啊？
2: 对不住啊，老太太有点糊涂了啊。
6: 那行了，你洗。

0: 我做饭别放姜，我不吃。
1: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2: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0: 只要吃姜就会过敏，生姜过敏呢，啊，是一种常见现象。那这种过敏会遗传吗？
1: 有这种可能啊，因为过敏体质呢，在很大程度上和遗传基因有关。那也不能证明王大勇肯定就是吃姜过敏啊。所以你说那个护灵物除了王大勇还有第二个人，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0: 靠不靠谱，得过去看看才知道。
2: 别送了，啊！要没有线索，马上回来。这最后一次了，我保证。

你找找吧。

0: 小时候不吃姜，他说他吃姜过敏。
1: 来，哎，叔，
0: 酸菜炖肉，你说咱俩整哪个？
2: 哎哎，叔，哎，我给你带两杯好酒啊，咱先喝这个。
0: 你带酒了？
2: 咱喝这个。哎呀，好。叔，哎，这少刚走了以后，那屋还有其他人住？
0: 哎呀，没有，电话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都。
2: 再帮我回一回，啊？
0: 回一个啥？深山老林里，那年八辈不上那个人，上那个人我还记不住啊。
2: 那少刚在的时候，还有别人来过吗？
0: 你啥意思？
2: 叔，你看啊，少刚他姜过敏，这不可能是他的。你再看上面那生产日期，这应该就是少刚在的时候，或者他走以后其他人留下的，那还能是谁呢？
0: 哎，你还别说，你这盯着问呐，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工匠真有人来过。不过就住了半宿。
2: 半宿啊，
0: 就住半宿。我那天呢去寻林子，发现三个盗猎。
3: 站住，站住，开枪。
0: 胳膊老腿的，我怎么能撵上他呀？我寻思着打一枪吓唬吓唬得了，没成想他撂倒一个。啊啊！
3: 好，准备好，下来。啊！准备好了。
0: 啊啊！你瞧瞧熊样。啊！
4: 我要死了，能松。
3: 小刚，小刚。

0: 这么大小伙子不学好。
1: 小华，
2: 你喊我呀？啊，你喊我
0: 啊？跑哪去了？
2: 撒了泡尿。这谁呀？
0: 找这个，就搂了一枪。来，再把手把这裤子给撸下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3: 行了，别叫我了。穿那么厚的棉裤，那沙粒子根本就打不进去，多深沉！起来打讲，喂，哎，派出所。

0: 我是老娘山护林站的，对，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上了人把他带下去啊。
1: 那年的雪大，派出所的车上不来，让我暂时看几天。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哪有那个精力这成宿的盯着他呀。再说了，这小子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啥都不是，一点钢都没有，就腿肚那点伤嚎叫了半宿，这家伙把我折腾的实在没辙了。后半宿我把他弄到小哨屋。
2: 本来吧，我的寻思这年轻人较大是吧，哎，不怕东西，
1: 可没成想他较也太大了，人什么时候跑的都不知道。过后啊，我也没好意思说。
3: 好了，那腿上不都有伤吗？
1: 他那点伤还叫伤呢？哎呀，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了嘛，对吧？哎呀，
3: 你要这么说呀，这姜塔应该就是那盗猎贼的。少刚什么时候下山的？
1: 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说他要回趟家，正好呢，这个下山的道也可以走了，他就下山了。
3: 跑了四五天以后，
1: 嗯，
3: 那盗猎的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人，你还有印象没？
1: 哎呀，他说没说我都不清楚，当时就寻思着赶紧的交给派出所带走。
4: 叔啊，
3: 我想找一盗猎贼，你帮我回忆回忆，还有啥线索没有？

0: 妈您美的这到底什么事儿、
1: 哎、呀您别着急等人齐了就告诉你们了啊
0: 幸亏
2: 我来得挺早啊
1: 快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快就差你了快
2: 什么事儿啊
0: 不说啊一直是谁
1: 死谁死谁死谁哎别急别急别急廖哥廖哥
3: 别催
0: 快吃拉菜马上很快啊
1: 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
0: 我不坐了我菜还在锅里呢
1: 现在坐下我什么事儿啊
0: 说说说赶快说
3: 大把他急
0: 赶紧的
1: 佳佳怀孕了我要当爹了
4: 啊咋了
0: 石头要当爹了
4: 哎呀佳佳怀孕了
0: 这怀孕了你俩啥时候办婚礼啊
1: 酒席在哪儿摆啊
0: 青年写了吗
1: 不是我说是我当爹的事儿结婚的事儿不得等兵哥回来再说呀
2: 你跟兵哥结婚跟佳佳结婚
4: 啊别打岔你这你抓紧啊要不然后面显怀了这穿婚纱不好看了你还在在意这个
0: 服务员快点啊哎来了马上啊行了酒席定我这儿啊
4: 抓紧啊不好看
1: 不是哎六哥嫂子不是我要当爹了你们就这反应
5: 哎他那婚纱装的不错
0: 破了
5: 啊哎不跟你们说了媳妇儿生了
4: 血啊啊
0: 蔡总你开车送他去
5: 哎呀我不开车送他
0: 去别着急
1: 哎不是
0: 双喜临门
1: 不是那我去不去啊

0: 那。你怎么又去德城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我不是不想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啊，王大勇下山或多或少跟那个盗猎贼有关系。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猜测啊，算不上证据。

0: 你跟老马和廖健肯定拦我，我要那么就回宁州了，我心里肯定不甘心啊！我就来这儿看看，看看能不能理出点什么眉目来。如果到这儿了还是一团浆糊，我老老实实回宁州。
1: 行了，那你什么意思吧？
0: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这是有眉目了是吧？凭我对王大母的了解，在他枪刚丢不久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知道他下落的人轻易逃跑。
2: 再加上那个人的存在，随时可以引派出所的人上山，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个人是王大勇放走的，甚至那个人被他杀了。
3: 所以现在找到那个盗猎贼，肯定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那如果王大勇把那个盗猎贼杀了，你现在去得逞有什么意义啊？
4: 按照陈老蔫的说法，他当时把那个盗猎贼捆了起来，但是没有搜身。
1: 在什么情况下，那个盗猎贼可以把那个姜糖留在那个房间？你接着说。
4: 王大勇搜了那个人的身，
0: 姜糖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他的枪跟假身份证在澡堂子被杨洪安给偷走了。他要想离开东北，他太需要一张身份证了。
1: 你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王大勇。
0: 是在盗猎贼逃跑之后四五天才离开的，对吧？那这个盗猎的总不会被放跑吧？还等了王大勇四五天吧？那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等啊？啊，在哪儿等？那可是冬天的东北老林子里，那随时随地都会被冻死。盗猎贼腿受伤了，他一个人走不出去，他得求着王大勇。
5: 往年呢，这雪啊早就化了。 今天不知道咋回事儿，这天太冷的关系。

0: 那个地窝子基本没人知道。陈老娘之前跟王大勇提过一嘴，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很多食品的包装纸，日期都是07年以后的，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王大勇藏那个盗猎贼的地方。
1: 我来德昌就是看看那个盗猎贼到底死没死。
0: 如果真找到人了，那不就有答案了吗？
1: 你听我说啊，你的这个希望啊，太渺茫。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多年，搜索和识别关于王大勇的线索，没有1000条也有800条，每一条都比你现在的这个……
0: 你让我再追一次，
1: 最后一次，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己注意安全。

0: 请问这是黄丽萍家吗？
1: 搬走了嘞。
0: 搬哪儿去了？
1: 回老家了。
0: 什么时候搬的？
1: 去年他身体不好，他老家来个外甥把他接走了。
0: 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1: 老家的我不太记得，就是他每天就在那个镇上捡垃圾，搞得家里臭烘烘的。我跟你说啊，每个月100块钱房子，我没有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不？

0: 那你听没听说一个叫安子的人，就经常给他往这邮东西的？
1: 安子啊，经常听到他挂到这边了，是他宅吧？
0: 那你见过这安子吗？
1: 他来过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了。
0: 哪年啊？
1: 这我记得清楚，08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
0: 就他一个人回来的。
1: 你这个人就有歪了，问这么多问题干什么咯？你又不是警察，你是干什么的咯？
0: 我是那安子的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问我是什么了？你问他噻。家里没一个老的，你们两个小屁股，滚过来，滚过来，滚！赶快出去玩，给我走！两个小屁孩，烦死了，不让人省心了，真是的。

0: 安子还在往这邮东西是吧？没有啊。现在还在邮呢吧？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1: 王婆婆都搬走一年多了，隔三差五还有人给她寄东西，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地址，哎呀，电话又打不通。
0: 安子那天回来的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吗？
1: 好像还有一个人。
0: 是不是这个人？
1: 记不太清楚了，有点像。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0: 这个确实从这儿进出去的，有啥子问题吗？
1: 啊，没问题。我就是想过来问一问，就是能不能查到这个寄件人的信息？
0: 我这是个体，又不是个人，有啥子个人信息嘛？
2: 干啥子嘛？倾斜，倾斜！我说了多少回了？都倾斜！
1: 老板，我能看到监控吗？那寄件当天的就行。
3: 你是干啥子的？
1: 是这样，这个寄件这个人欠我钱，我找了他好多年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点线索，您看，您帮个忙，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东西，您买两包烟抽啊。哎
3: 呀，不需要不需要，
1: 谢谢谢谢。
4: 老来去也是口狠，我能理解，但你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
2: 我这监控只能储存七天，这都过去半个月了，找兵没得了噻。
1: 那您能不能帮我查查，寄件当天是你们这儿谁接的这个件啊？
4: 这个倒是可以查，我这儿排排记录，我帮你看一下。
2: 大川，高大川，大川，
5: 啥事，老板？
2: 你看一下，这个件儿是你来的不？

0: 记不清喽。
1: 记得是一根拐棍儿，老年人用的。
0: 哦，想起来了，是个女的过来接的。
2: 女的？
0: 是的。当时他那个拐棍太长了，我还多收了他一点包装费。
2: 是当地人吗？
0: 应该是的。
1: 大概长什么样？
0: 就是一般人，没得啥子特点嘛。

0: 觉得你最近的手法真有长进啊。你阿姨都说我这皮肤变好了。苗苗，你就多拿我练手啊。我最近总觉得你有时候心不在焉的，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担心老程。
0: 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什么的。
1: 秉叔。
0: 嗯。
1: 你说老程能抓到我大白吗？
0: 你希望他能抓着吗？
1: 我就希望老程能平平安安的。
2: 你跟大船好好学习学习。
3: 好，
2: 有啥子不晓得地方就问。
3: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啊。
3: 林工，骑过没得？
4: 没有。
3: 哎，我教你噻。这个是油门
4: 啊，
3: 刹车踩这个。哎，记得放手刹哈。倒车的时候摁这个就好了，来试一下。哎，冰峰，慢点噻。

哎，媳妇儿，啊，我今天晚点回去。嗯，嗯，啊，对了，儿子这次摸底考试考怎么样？哦，是吗？好，太好了，你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呗。啊，好，好，好，我尽量早回去。啊。

的时候呢，寄过一盒月饼；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寄过一箱棉多鞋，麻子都不对，哪个都圈不得。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的时候呢，寄过一盒月饼。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寄过一圈棉多鞋，麻子都不对，哪个都穿不得。

0: 不好意思啊，没追到，报警吧。
1: 啊，报警，报警。喂，喂，你好，我要报警。啊，

0: 手工一直高了一两，你高啥呢？老头，
1: 来了。
2: 哎呦，怎么说怎么说没有？
1: 哦，真多。
2: 今天赶紧去石油所还说。
3: 哎，要得要得，啊，我现在就过去取。好，谢谢你啊。派出所打电话说车子找到了，让过去取。
4: 不要取了，那个破电瓶车不要了。
3: 警察都打电话了，不去不得行。我还是去嘛，你看会儿点噻。
4: 我没得空。我们小区有人装热水器，天天的啥子事情都办不成熟，就晓得耽误功夫。你去，去了把车给领回来，其他啥子不要说。偷车的都是同伙，不要给家里整事情。
3: 晓得了。
4: 回来顺便把快递给带出去，给寄了。
3: 好嘛。这是车的收据，这是我身份证。
5: 那天偷你车的人看清楚长啥子样子没得？能帮我们指认一下没？
3: 我没看清楚。
5: 没看清楚，行。那么你把那个表填一下，填完我带你去拿车。
3: 哦，要得要得。
6: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协助我们打掉一个电动车盗窃嚣张的团伙。
7: 应该的。
6: 嗯。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保持这种警觉性，以后还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紧密一家亲嘛。
8: 大哥来嘞。
7: 汽车来了，留步吧，你们也挺忙的。
6: 要得嘛，那保持联系。

0: 你来。
1: 哎，宝儿。
0: 哎，你来。阿文。
1: 哎。
0: 林哥，牛得很呢。
2: 怎么了？
0: 我都听说了，你把人家盗窃团伙都抓了，这个事儿不小了。
3: 陈明，你过来哈。
0: 咋了？
3: 他弄怪了。
4: 你又想搞啥子嘛？
5: 啊，怎么了？
4: 那边的同事都看见了，你这不是给公司惹麻烦吗？
5: 哦，正好看见了，就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4: 上次你追这娃子，把快递摔坏了，我自掏腰包给你赔。这才过了几天嘛，你又惹事情。你是个送快递的，不是警察，你管求那么多。我这儿只是个小小的快递站，你来了没得几天，不是追小偷就是抓犯罪集团。你穿的是快递的衣服，人家上门寻仇我咋办？我快递丢了我咋办？因为这些事情我公司倒闭了我咋办？你负担不起吗？
5: 对不起啊，老板，我们也说了严重性，下次不会了。
4: 好了，以后做事情不要这么，晓得不？忙去吧。

0: 这快件什么时候收的？
1: 浩文，这单是你收的？
2: 啊，啥？大哥，
0: 什么时候收的？那快件的人呢？
2: 就刚刚有女的过来，转头就走了啊。

0: 你把那部电瓶车买了，其实就可惜了。还是电瓶车方便些，路太堵了。
1: 电瓶车不安全。年底我给你换个新车。
0: 好嘛。
1: 晚上想吃啥子？
0: 宫保鸡丁。
1: 要得，我给你做。
0: 土豆片。
1: 鱼香肉丝。
2: 怎么了？怎么都不干活啊？
3: 陈兵啊，你到底要搞啥子嘛？
2: 老板，这怎么了？
3: 看不出来，我被打了。你昨天干啥子去了吗？
2: 我昨天临时有点事儿。
3: 公司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请个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在我这的公共厕所。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3: 没得下次了，我这是个小庙，供不起你这种大佛。你另谋高就去吧。
4: 算了，兵哥，现在说啥子都没得用。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你报复了。
2: 报警了吗？
4: 报啥子警嘛？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哪个斗得起那些人嘛？生意是海阔天空，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0: 要不然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说，以后喊我们帮你仔细留意到点，看到这个人就给你打电话。他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不一定顺利，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兵哥，凶器，
1: 兵哥。
2: 哪有这样的孩子啊！说动手就动手，这就是典型的校园霸凌。
3: 小陈妈妈，您先冷静。我怎么冷静啊？把儿子打成这样，
2: 这个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4: 那个不好意思，老师，路上有点堵车。
2: 你就是那孩子他爸呀？
3: 对。
2: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你儿子打人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 给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
3: 是他先骂我，我才打他的。
2: 我爸说了，哪儿绑费叶？
3: 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哦，
2: 原来是家长教的呀。他骂你，你就打他。那他要是打你呢？你把他杀了呀！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啊？
3: 这个家长，
2: 小娘生你爹养的东西。
3: 我是他爹，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俩聊。
2: 你怎么解决？他小小年纪就打人，将来长大他就是杀人犯。
3: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
2: 我说怎么了？怎么着吧？
5: 你等我干什么？你什么眼神啊？你要杀人啊？要不你拿回去试试？
6: 喂，
5: 打我呀！
6: 喂，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0: 么？
1: 苗苗这孩子吧，确实挺仗义，他是替我出头。
2: 结果进派出所了，但没多大事儿，就教育了一下，罚个款，赔点钱。
0: 抱歉啊，大斌子。
2: 但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个儿关屋里了，那不吃不喝，然后谁敲门也没用，就不开。
1: 这怎么办？
0: 他闹什么情绪啊？
1: 他觉得他没错。
2: 我们不应该交那个罚款，也不应该给对方那个赔偿金。
0: 苗苗这孩子啊，看着坚强，其实内心特脆弱。行，没事啊，大斌子，我回头。

0: 联系他，你帮我跟那个弟妹啊说声抱歉。嗯，没事儿啊。我们也是拿这个苗苗当自个儿孩子，其实这孩子脾气真是有点犟。小林，您说话能听得比大的了啊？哎，那个你那边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1: 还行吧。
0: 用不用我们过去？
1: 啊，不用，你们就踏踏实实在宁州等我消息吧。啊。
0: 哎，不跟你说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老程，你笑什么呀？
1: 谁说我们家苗苗脾气倔啊？这不已经知道错了吗？
0: 谁说我错了？你是没看到那女的不讲道理的丑恶嘴脸。
2: 行了行了啊，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打人就是不对。
0: 你说说你，八百年不联系我，一联系我就数落我。
1: 行，不批评你了。你先给你那秘书和艾玛阿姨道个歉去。
0: 我知道了，等会儿吧。
2: 现在就去。
3: 人家已经回去了。
2: 不可能，你这小犟驴毛还没捋顺呢，他俩不可能走。
0: 跟你说了你也不信。林叔，
4: 饿了吧？吃饭吧，来。
0: 我知道我做错了。
5: 嗨，说什么呢？快去把饭吃了，我都热了好几遍了啊！
0: 谢谢阿姨。
5: 行了，那我们两个就先回去了。你把它都吃完啊！兰兰还在家等着我们，没吃饭呢。啊，
0: 嗯，
5: 你好好休息。
4: 有事打电话啊。

0: 老程，你说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1: 因为你懂事儿呗。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啊，你别再数落我了。
1: 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嗯，挂了，不说了。
0: 哎，别别，等会儿啊，聊会儿。
2: 上周我去看奶奶，可有意思了。你知道他给我认成谁了吗？认成我爷爷了。
3: 我拉着奶奶的手，陪她谈了一下午。

0: 我这边的情况理解没问？
1: 可以理解。你想啊，一个是被他视为爸爸的你，另外一个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对吧？那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唯一选择的那只能是回避。
2: 是啊，难为孩子了。
0: 哎，对了，
1: 你说要查的那个女的找着没有？
2: 还没找着，但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想什么办法？
2: 放心吧，啊，不会踩线的。有什么新的线索，我及时向你汇报。
1: 这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说话算话啊。
3: 哎，你这看看票就到我这儿领水哈，然后自己负责装车。轻点儿，这烂了你赔送。还有，我跟你说清楚哈，这个车你要是撞烂了，然后掉了，你个人要赔哦，押金是不得退的哈。
4: 好，知道了。
3: 嗯，
4: 咱们这儿没什么促销啊。
3: 促销啥意思？
4: 就拉拢点新客户啊。
3: 你承包的这个蒲南新村现有的客户都够你跑的了，要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提高业绩，搞点啥新花样呢，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这个摊点小，没得那么多现钱。嗯，好，你装车嘛。好。

0: 小姐，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这照来了，
1: 好，恭喜！好，
0: 你这儿，你这儿请，
1: 又找上这家。
0: 小姐，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太客气
2: 了，
0: 恭喜恭喜啊！
2: 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去我们那儿办，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呀？
1: 那呢？他们家亲戚多，所以就订这儿了。
2: 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我们那儿订这儿小，也不够档次。
1: 没事，那个回头我再去你那儿再订一桌，行吧？
0: 行，一言为定啊。
1: 说好了，那真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
0: 行，到了。
1: 啊，
0: 哎呀，好了，
1: 哥，
0: 哎呀，好了， 的钱？给杨老头学一下，这个月跑那么多，一天摆啥子乱摆？赶快送货。
1: 晓得了。
2: 是你呀、
3: 啊！哎，这么巧！
2: 哎，上次你帮我找回电瓶车，我没得你联系方式，不然擦锅一样也要好好谢谢你噻。
3: 我没事，嗯。
2: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咋个又送汽水了呢？
3: 送快递不挣钱，没办法。
2: 也是，这个年头啥子都不好做。哎，我也没汗水啊。
3: 是这样，我们公司办活动，拉新会员，你在我们这儿办水啊，可以免费送一桶。你看。
1: 这边送杠子的，奋斗好吗嘞？
2: 俺哥是送水的，水流不好吗？
3: 我给你装了啊。
1: 放门口嘛。
2: 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0: 这腿上不是都有伤吗？
1: 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呢，对吧？

0: 这个多少钱？
1: 这个贵，65。
0: 哦，你算了，包那个吧。
1: 不好，实在来还。

0: 说，
1: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2: 是吗？确定吗？
1: 不确定。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2: 啊？
0: 你什么意思？
2: 那样子虽然变了，
1: 但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0: 张明，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1: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程兵吧？
2: 哎，
1: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2: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1: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咱这风和路气，我春花活络去。咱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饸饹，
1: 主要还是爱吃饸饹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不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5: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爱吃的就是辣椒。
0: 饸饹面它吃的就是一个辣，它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说他们就知道了。
1: 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哎呀，嗯，山山山山，哎，那，好。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个饭啊，这些。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然后很简单。
6: 吃饭。
7: 喂，搂搂不？我跟你讲啦，那个搞锁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6: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锁了三块的。
7: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了，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廊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8: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锁罗王。
9: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领六个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锁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锁罗的都知道。
8: 洪子谷锁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9: 大宝姐去，哦，高一点锁罗搞几个骨头？
10: 搞十个骨头先。
9: 甜到要不要？
10: 要要，搞一份。
11: 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12: 一个星期来3-4趟。
11: 锁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么锁罗有味啊，
13: 还香，
14: 味道好，搞的锁罗的。
6: 我一颗锁罗吧。不，一颗就一颗。
9: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起个10根骨头，最多。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气管就吸得出来了。
8: 锁罗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要让锁罗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9: 这手指是把骨头为什么把它缩？这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呢，就用这个汤下锁罗，这就是原汁原味。锁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宰有开水把它拖一下。
15: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9: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8: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锁罗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9: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3: 要不然锁得像，
16: 锁像子啊，
3: 好爽啊！
16: 他的锁就是。

0: 成都啊，它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 说了，好吃，那个骨头也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2: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可以挖3波。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梭罗有它的天然的纤维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

0: 油腻不？屋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红火在以前，肯定味道好一点不？
1: 那个辣椒烧了，所以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要是烧，所以想把那个汤汁先烧一下。
2: 大的烧了就会吧。好。
1: 哎，没有。哎，我管住了。
3: 你不管呀，现在你嘴功那么好。
2: 你这样说的啦，我和杨倩跳了。杨倩怎么跳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4: 这个儿做的好看。
1: 还有可以先过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过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5: 屋头洗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洗那个骨髓，
6: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油味适中，
7: 红烧骨是最好的。
4: 最后你不辣的吃不
7: 了。哎，拿吸管，我给你拿点。
8: 拿吸管哈。
5: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吃苦耐劳。这个小子嘛，这个小子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8的时候出意外，就仍然的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有开心有快乐。
9: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10: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11: 我外婆吧。对，
9: 是因为什么？
11: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12: 是一个朋友。
13: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4: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5: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
1: 李炳军在黔南州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集成电路被列为15/5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抢抓风口，聚练成群，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培育新动能。
1: 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
3: 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王雷、屈林、陶长海、王世杰、蔡朝林、孙发、王永金出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中宣部电影局、中央驻黔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老红军后代、省属高校、相关企业、媒体记者等参加首映活动。观影前，省领导看望了电影主创人员，并参观相关展览。
4: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5: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好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无烟的，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6: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公职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自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7: 爬山呐、在那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3: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去感受一下，
4: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5: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6: 公安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7: 最近来我们超级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2: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8: 前瞻时评：四渡铸魂，赋能新时代的长征。今天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震撼。震撼什么？不仅是枪炮声，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选择。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老故事翻新，而是通过创新拍摄手法与叙事表达，把硬核历史讲软了、讲活了，让90多年后的我们能真切地走进那段绝境逢生的岁月。红军的每一次渡河，不仅是战术上的突围，更是信仰上的寻找。四渡赤水也因此从军事奇迹升华为一次精神的摆渡，渡出了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胸怀与担当。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我们拥有最厚重的红色家底，而四渡的推出是贵州发挥文化比较优势、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影片里有绝境逢生的坚韧，有灵活应变的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这些正是今天新征程上我们最需要的精神行囊。这场跨越90余年的致敬，唤醒的是精神密码，让新征程上的我们走得更远、更稳、更有力量。
9: 6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黔南州都匀市平塘县、桂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2: 当前全省防汛已进入最关键时期，在都匀市河滨路狮子桥和文峰桥路段，李炳钧沿河查看防洪设施，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大力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平塘县回龙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李炳钧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动态更新隐患点台账，统筹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在平塘县平湖水文监测站，李炳钧详细听取全省水文监测

0: 能力情况，要求把水文监测与气象预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预警精准度和抢险救援有效性，要合理加密水文监测点，大力提升水文监测能力水平，为各地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李炳军还考察了平塘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要求积极推动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推广先进经验，整合资源，解决好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李炳军十分牵挂灾后重建和受灾群众生活。在都匀市绿云湖街道古江村，李炳军详细了解房屋农田交通设施受损情况，要求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加快受损设施修复和农业生产恢复。在贵定县灾后集中安置点，李炳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细致做好转移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州宣贵钢建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检修和产能恢复，要求地方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还将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把防汛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加强会商预警，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过本轮强降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琦、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新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开展民主监督、积极建言辞政，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深化开展政协三助力活动，助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8号，屈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要求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带动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6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对督导工作再动员、再推进，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的成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盯紧重点内容，坚持实事求是，精准研判靶向施策，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统筹带动全面整改。省委参照中央做法，决定向安顺市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磷化集团等5个地方和单位增派2个督导组，各督导组要强化研督指导，层层传导整改整治责任压力，确保督在点子上、督在要害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集成电路就是常说的芯片，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新石油。

0: 有，小到手机、家电，大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贵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何？来看报道。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的这家企业，各类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单月可产芯片6亿颗，订单已排到8月份。这些芯片可运用于 5G 通信、智能穿戴以及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等领域。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5家上市公司的核心供应商。
2: 现在好多客户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1: 在贵阳宗宝区的这家企业，建合机正以每小时1.3万次的频率为芯片焊接引线。企业生产的显示驱动芯片、存储芯片等90%出口海外，已销往印度、南非等市场。
3: 随着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算力的一个发展，对芯片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今年的话呢，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我们正在积极调整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来配合这样一个市场趋势。
1: 在全球芯片的实际消耗量中，超70%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先进制程芯片，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就可以满足汽车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等领域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需求牵引，我国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出口量持续扩大。今年前4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78.3%。大河涨水小河满，1季度贵州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23.3%。
4: 这一增长主要受三重因素驱动，一是下游需求爆发，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对功率半导体、传感器、MCU 等芯片形成强劲需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显著；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效果显著。
1: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贵州在功率半导体、高可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细分领域已形成特色。这家企业作为贵州首家集成电路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超5亿元，已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公司在芯片设计环节形成400余款产品，为客户打造电机控制、信号调理、射频微波等方向的信号链全域解决方案。
1: 目前，贵州已形成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的产业格局，产业链条正从早期的元件配套延伸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材料等环节。
6: 我们可以从芯片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应用实验，全产业链条都可以完整做到，增强了贵州省在功率半导体制造加检测上的能力，并且支撑了国产的自主可控。
7: 贵阳国家高新区重点聚焦基础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等领域，正在构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圈。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制造完成产值86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28%，全市占比19%。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集成电路已被列为“155”规划纲要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也提出，“155”期间要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
4: 集成电路产业增加1块钱的产值，可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增加10块钱的产值，从而带动 GDP 增加100块钱。贵州呢，目前集成电路产业从低端向高端逐渐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正从早期靠政策培育向靠技术与市场造血转变，有利于促进贵州的产业的发展。
8: 6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全省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全省247个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8.8%，纳入国家考核的119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9.2%，23个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水质类别，9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 校升级平均值为53.6分贝，处于较好水平。十四五期间，全省。

0: 共开展774个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2025年贵州省生态质量指数值为 70.79， 全省综合优秀。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工业固废规模化处置新路径。目前，全省共有27个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项目，拟消纳煤干石约6000万吨，实现固废消纳、生态修复、群众增收多重效益。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实现减量提质。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和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等数字化平台，2025年全省开展非现场执法1815次，发现问题1407个，执法效能进一步增强。
1: 2026年，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联合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2: 今年贵州共有15场马拉松赛事入选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目录，创历史新高。赛事依托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景点布局，覆盖7个市州，贯穿全年。今年省体育局推出联赛模式，涵盖万峰林、遵义、贵阳、六盘水4场全马，贵安樱花、镇宁黄果树、威宁清镇4场半马。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开跑，六盘水马拉松将于7月19号开跑。贵州还推出奔跑护照打卡积分机制，单站成绩前100名可直通下一站，总积分前300名晋级总决赛。跑友凭参赛号码簿可畅享全省景区酒店专属折扣。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贵州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45万亿元，到2030年底增加值达1.7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6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支持科技平台开放共享，培育多式联运骨干企业，发展 AI 应用与云服务，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开展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节能监察和能效诊断，做强贵州技工、前菜师傅、前零家政、前铝工匠等技能培训品牌，推动产业提档增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5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发展智慧家政、现代零售、宠物经济与社区便民服务，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提升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等服务能力，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文化旅游能级，推动旅游加融合，深化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建设，深化赛动前景、村超、村 BA 等品牌发展，发展特色旅居地产，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等，促进产业扩容提质。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报道，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澳门与内地同步上映，这是继南京照相馆之后，澳门再度与内地同步上映新片，有望再次激发澳门全社会的观影热潮。中国文化报报道，贵州村梯、村歌等村字号群众文化活动持续走红，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在黔桂大地的蓬勃生命力。贵州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出台25条举措，赋能民间创作，让普通群众真正站上文艺舞台 C 位。农民日报报道，在黔东南州从江县，层层叠叠的梯田满目翠绿，和周边青山民居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立足梯田坝区发展稻油轮作，推动农业增效，群众增收。
4: 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日前在遵义市赤水市举行。云南、贵州、四川3省7地通过司法协同、科研赋能、部门联动，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2: 作为贵阳综保区打造的对外开放平台，贵州优品甄选深圳分中心近日开馆，中心设前卫前艺展区，集中展示苗绣、农品、银饰等100余种贵州特色产品，助力黔货常态化出海。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啊，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两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两人怎么相处我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真是我的亲亲宝贝呀、啊！
2: 林主任，
3: 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2: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这边请。
3: 哦，哎，
2: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3: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0: 厂长，童总，你们怎么 一起来了？
1: 休息的还好吗？
0: 那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
1: 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湛良也是这么叫你的。
0: 湛良，你知道我跟湛良？
1: 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湛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湛良最心爱的姑娘，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湛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0: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1: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不是。
0: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2: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0: 什么？
3: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0: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湛良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
1: 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2: 肖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0: 所以湛良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1: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湛良，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牺牲之后，湛华姐就把俊杰当成她的义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
4: 她把俊杰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我也不想骗湛华姐的。
1: 这些年多少次了，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湛华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湛良的，要对姐好，我想守住俊杰的秘密，就是我能对湛华姐最大的好。
2: 俊杰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儿。湛良的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湛良。能做的就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湛花姐更好。
1: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了，
4: 所以
1: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4: 永远的分开了。
0: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2: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湛良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湛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1: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

小雅，你就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份日记里有湛良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它埋在湛良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0: 病历资料你都带上了吗？我问过我哥了，先让几个专家看看吧。
1: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 那种痛苦，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你在天上还好吗？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 美好的感情，小雅，有个好消息，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呢。你会表扬我吗，小雅？我又想你了。
2: 特别想你，我爱你，小雅，永远爱你。

0: 冯主任，您先坐一下，我去看看肖总是不是在休息。
1: 好。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才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
2: 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4: 俊杰，吃点水果。
5: 好。
4: 画什么呢？
5: 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
4: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5: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4: 看着你画啊，嗯。你把他那个眼睛得再画上点
5: 啊！
4: 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5: 好嘞，
6: 这些病历跟资料，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7: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8: 海宁哥，拜托了。
7: 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0: 嗯，铁军跟我在一块儿呢。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1: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儿回来。

0: 丹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挺好的吧？
1: 姐，你们俩？哦，
0: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
1: 姐，你这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 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嘘，小点声儿，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好，好，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
2: 姐，这到底什么事儿啊？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到底是谁的孩子？
1: 愣着干什么？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呀！说呀！姐，对不起。
3: 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 真话，俊杰，他是不是湛良的孩子？韩嫣，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韩杰，对不起，对不起，俊杰不是湛良的孩子，姐。
1: 真的是，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4: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俊杰，对不起。
2: 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5: 姐夫，张花姐，俊杰，请你们原谅我。
2: 俊杰宝宝，我从小看到大的俊杰宝宝，你们现在居然告诉我。
1: 他不是占良的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呀？我们把所有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行吗？妈，您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他到底是谁？俊杰。
2: 你的爸爸是童铁军，我不是冯俊杰，我不是冯俊杰，哎呀，俊杰，
6: 我不是冯家的孩子。 我是谁？

0: 我是谁呀？
1: 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

0: 我们没有办法汇报战粮，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会永远对姐好的。
1: 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战粮的墓前，我也向战粮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
2: 不姓冯了，
3: 整整二十年，他突然就不姓冯了。
4: 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
5: 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啊。
2: 我也听了，
3: 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冯战花听得懂这些，
6: 我听懂了。可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了。
0: 是姐，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5: 是，
0: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6: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0: 姐，对不起，对不起。
7: 俊杰永远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4: 好的，走，现在走，我送你们。
1: 行了，先走吧，先让姐生气了。
7: 姐，
4: 我们出去住，我们出去住。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她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这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跟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我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了啊！后边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哎，别。
3: 爸爸，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你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您啊？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0: 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而且一骗就是20多年。
2: 儿，这事儿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
4: 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真的是一场空。战粮根本就没。

0: 你孩子，我的湛亮，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湛亮，这种事儿你都能揽下，你让你的姐姐空欢喜一场。
1: 明白了，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你放心吧，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你，啊。嗯，再见啊。嗯。
2: 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湛良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她听到了。铁军，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很多事儿啊，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湛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
1: 我跟你一块面对。好，我们一起面对。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太好了。

0: 俊杰，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1: 放开，
0: 俊杰，你回来的正好。
1: 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走，坐下，我们慢慢说啊。
2: 童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童铁军，我恨你！
4: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3: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4: 说什么是我呀？
2: 礼貌？你们还跟我谈礼貌？
4: 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2: 你对不起我爸，你对不起冯占良。
3: 行了，俊杰，
0: 你冷静下来好不好？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的跟你说，行不行？
3: 我不听，我一个字儿都不听。
4: 背着我爸跟别人生孩子，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0: 他
2: 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0: 林海燕。
3: 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5: 说什么呢你？
3: 混蛋，你小子！
5: 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3: 我们大人做错了，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5: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
3: 你过来，哎，坤儿，你看清楚，你看着他。
5: 她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她。当时为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青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她，你混蛋呢，你小子！冯俊杰，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可是，请你。 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你有权利生气，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你看着我，但是你冲着我来，你冲着我童铁军一个人来，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

0: 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喂，哎，阿兰，你说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好，
2: 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
3: 张花姐呢？她没事吧？
4: 放心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2: 是，肖小姐。
5: 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海燕把战良的日期给了我。海燕、铁军，你们能像对战良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6: 当然是了，是。 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小雅，你和战良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铁军，
1: 你跟肖老先生联系了吗？他过不过来？
2: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不过来了。
1: 啊？
2: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意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3: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2: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3: 现在回想起来，
2: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0: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3: 海燕，
2: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我亲手打了他。
0: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2: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3: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2: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3: 可是你说今天也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
4: 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3: 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我就打了他。
1: 这雷啊，埋了这么多年，
0: 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3: 对，走吧。
1: 那我姐好点了没有啊？哎，别，姐夫，你别吵醒她了，让她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去看你们。啊，好，再见啊。

0: 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诺儿，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陈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陈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让
0: 不能？
1: 陈良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没人抢。俊杰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3: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
0: 你说咱
2: 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盖，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什么都没了？
0: 俊杰他不是咱家。
3: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2: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呢？陈良会画画吗？陈良的孩子会画画吗？
3: 花儿，你不。

0: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
1: 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他。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 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姑，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做最亲的最亲的亲人。唉，妈妈知道，这样也许对你。 有一些不公平，可是俊杰，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俊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俊杰，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快起来！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1: 大姑，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大姑，您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即使你不要我，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您保重。
2: 大姑父，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这事儿整的，俊杰，俊杰，你等等，
3: 俊杰，俊杰宝宝，我的俊杰宝宝。

0: 姐夫，姐夫，哎，铁军，你怎么来了？我跟海燕还是不放心，就约着再过来看看。战花姐怎么样了？
1: 整整一宿没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愣，现在刚刚眯着。
0: 姐夫，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怪我。
2: 铁军，别这么说啊。 血亲关系是缘分，没血亲关系也是缘分。你和海燕的人品，我们都清楚，不怨你们。铁军，你姐她是多好的人呢，她那么善良，她能想明白，一定能想明白。咱们给她点时间呢。
0: 姐夫，您也是最善良的人。
3: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啊，今天我也不去公司了，我去看一趟我姐。啊，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干脆想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起笔伏太快了。
1: 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有品种资源，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我们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
3: 酸汤、赤梨、肉流、抹茶、辣椒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实现品牌溢价，实现多元化的渠道，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0: 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交易市场，每一天可以交易3500头以上，一年呢就可以交易29万头以上。
1: 这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呀？
0: 我们贵州的这个品种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关岭牛、思南牛、归宁牛，还有我们的梨形牛，再加上乌川黑牛。但是现在这些品种呢，它都是西门塔尔牛和地方牛杂交的一个品种。
1: 黑的这个呢？
0: 黑的就是我们有乌川牛的血统。
1: 本地牛它是不是品种更好呢？
0: 本地牛的品种从资源保存上来说的话，它要好很多，它是一种地方资源的保护。这个牛就是我们关岭牛，
2: 关岭牛
0: 它身上非常明显。
1: 个子要小一些
0: ，体型你看，毛色基本上是
1: 长得也漂亮一点，
0: 长得也漂亮，很清秀。
2: 用贵州话说，毛光水滑的。
0: 对。一般2年公牛能长到500公斤左右，那像西门塔尔牛的话，它2年以后基本上能长到900到1000公斤。
2: 师傅，你从哪里来的？
1: 从广西。从广西这么远？
0: 买的是吧？
1: 你过来要多久啊？这个路？
0: 3个多钟头。
2: 每周。

0: 来哦。今天的牛的价格怎么样？
1: 我都给他15块多，他都不卖。
0: 你今天的目标品种是什么？
1: 我们大小都买，公牛母牛都买，只要价钱合适。
0: 哎，他是不是属于就是那种买手？
2: 啊，你们是属于买手是吧？
1: 哎，对。
2: 那利润空间大概有什么区别？
1: 100块钱都给别人买。
2: 你一天能够成交多少订单？
1: 有时候一天买个几十头、上百头这样。哇，
0: 一般哪里来找你买的人比较多？
1: 广东、浙江这些福建都有，广东、广西这几年特别多。
0: 我觉得真的还挺骄傲的，这么多外地的客商来到这里买牛，
2: 这个规模效应和市效应真的是非常的棒。从这个规模上看的话，我们从原材料的批发端，它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规模，做精加工也有很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贵州的肉牛产业发展非常值得期待。逛完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哈，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品种，它的个头比较小，体重呢也比较轻，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地方品种的话，它适应这个环境了，它的抗病性能就非常好，不容易得病。第二个问题是小黄牛呢，它的肌纤维比较细，所以的话它的嫩度就比较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式的红烧和清炖。但是我们贵州的这几个地方品种呢，它都有体型小、生长速度慢这个劣势，所以它养殖成本也会高一些。这些问题呢，我们怎么改变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杂交选育，借助外来品种，比如说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还有利姆赞等等，它都体型比较大，要把我们的地方牛跟外来牛进行杂交，下一代它的体型就稍微要大一点，保留我们地方牛的那种口感，它就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了。
0: 哦，明白了。
3: 所以说地方牛的保种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农业厅陆续的支持建地方保种场。
0: 那它的肉质这么好，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3: 走，我们去养牛的地方看一下。
0: 好。
3: 这就是关岭牛最喜欢吃的杂交狼尾草，也叫黄狗草。
2: 草怎么这么高啊？
4: 实际上现在还算比较矮的，我们这个草最高的话可以长到2米5到3米左右。
0: 牛不是爱吃吗？但是怎么只见草不见牛啊？
4: 我们关岭的话是小规模的会放到我们的山上去养，那实际上我们这种规模厂的话，我们是集中的人工种植以后来打包收储给规模厂来养殖。
2: 那么一头牛大概要吃多少草呢？
4: 基本上我们这边一亩地可以养一头牛一年，那我们全县的话种植有17万亩黄猪草遍野，每一次收割3吨左右，那一年可以割3次，亩产可以达到9吨以上的。
3: 在我们贵州这种喀斯特地方种黄猪草是非常非常适宜的，它特别耐旱也耐涝，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牛特别爱吃，只有牛能吃到更好的这种饲草了，它的肉品质才会好。
2: 那除了这个草以外，牛还吃什么呢？
4: 为了给它增重长脂肪，那么我们会增加一部分的一个玉米呀，或者说精饲料呀，做一些补充。
0: 吃的好丰富啊，那一天吃下来要不少钱吧？
4: 我们从牛肚出生到牛出栏的话，每天大概20多块钱。
0: 那确实成本不低。
3: 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全中国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精料呢，大部分都是从国外来引进的，啊，所以我们国家跟其他的一些养牛的发达国家相比的，我们的养殖成本呢，要比别人高40%到50%，因为我们贵州的这个地山多地少，所以它这个养殖成本呢，在贵州话会更加明显。
2: 那么如何降低养殖成本呢？
3: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农闲田、山脚旮旯这些地方给它全部用起来，种植这些高产的一些牧草，然后来填补我们饲草料短缺的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下脚料，比如说我们贵州的各种酒厂非常非常的多，这里面有酒糟，对吧？我们的贵州的刺梨也是非常有名的，刺梨加工完了以后它有刺梨渣，啊，我们可以把刺梨渣也作为一部分的粗饲料加到里面，还有我们的红薯藤，充分的把我们的一些饲草料资源利用起来。
0: 嗯，那是真的做到因地制宜了。
2: 是的，我们就不能像内蒙、河南那样做规模性的养殖啊，因为我们的地形、小片域的这种当地的特征啊，是不允许我们做非常大的这种规模性的养殖的。但是

0: 我们有生态禀赋啊，生态养殖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省里面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就是要走山地农业和生态养殖的道路。贵州的生态食品产业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辣椒啊、茶叶呀、赤梨呀、酸汤，还有我们的肉瘤、饮用水呀、水果呀，非常的多。茶叶啊，已经到了千亿级的水平了。
1: 省里面对杜宁的定位也定位到千亿级产业这个级别了。
2: 听到一个关键词，千亿级，这是什么概念？
0: 形象一点讲呢，就相当于一个中地级市一年的 GDP 的产值了。千亿级规模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资金、人才呀、这些要素的流动。你比如说茶叶啊、辣椒啊，包括我们的肉油产业，加起来可以带动近400万就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产业为抓手，做全产业链。
2: 我们贵州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肉牛产业做特做强？
1: 我们的品种选育可以从这个良种的繁育，就是把它粮番体系要建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产业我们做得挺好，但是它的产业链太短，比如屠宰加工这一块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从屠宰加工这个地方要发力，要把品牌建设要做好，要做强。
2: 说到我们贵州关岭的小黄牛，不得不提它的黄金搭档了，那就是酸汤。贵州酸汤这几年在全国都非常的火，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0: 贵州酸汤是近几年发展非常好的产业新秀。
3: 来贵州，如果要问有什么非吃不可，老饕们准会推荐你酸汤。这可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它是时间与微生物共同完成的杰作。选取贵州本地的毛辣果，搭配辣椒、姜、蒜，在食盐的催化下于陶坛中浸泡发酵，乳酸菌悄然作用，将食材中的糖分转化为醇厚的有机酸，这才有了那口直抵灵魂的酸与层次丰富的鲜。在贵州，万物皆可酸汤，煮鱼去腥增鲜，涮肉解腻提味，烫菜吸满汤汁，甚至拌饭煮粉调制咖啡。食欲不佳时，一勺酸汤入口，酸辣椒之间不仅饭量翻倍，更是吃下了一份传承千年的生存智慧。

0: 哇，一进来好香，而且这个罐子也太多，太高太大了吧？它一个能装多少？
1: 平均在35吨到40吨。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产能是国际权威机构沙利文认定的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
0: 这一听到第一，我就特别想点赞。
2: 对，我们现在打造的是超级工厂，
0: 非常震撼。
1: 您看到的这个设备呢，就是首家创新的标准化数字酿造的一键酿酸汤的专业设备。哇，
0: 一键酿酸汤是怎么做到一键酿酸汤的呢？
1: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建了食品科研团队，我们就在全省乃至全国筛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的品种进行培育、研发和突破，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实现了从整个原材料的清洗、消毒、破碎、调配、发酵、组合包装全数字化的一键式的管控。
2: 我们整个贵大的酸汤研发团队围绕南山婆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的需求，专门为它打造微生物芯片。那么怎么把我们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发酵食品做到现代的标准化，就离不开微生物芯片技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企业呢去筛选这些优良菌株，好的菌株我们把它全部保藏下来，所以形成了今天的菌种保藏库，然后打造我们今天的一键酿酸的工艺。
0: 两位老师嘴角根本压不住。
3: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数字化的程度哈，在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体现到了哈。在全产业链的这一块的话，它的带动效应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南山婆的牵头下，跟贵州大学、跟江南大学合作，我们建成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的作用呢，就是前端把控原料的标准化，中端解决工艺技术的优化优创，后端

0: 那我们就要解决现在产品的提质增效，还有新产品的开发。
1: 这里呢，来到了我们双汤产业研究院。我们的这个研究院有九大科研平台，其中有四个是省级平台，承担着我们企业发展中的重要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功能。
0: 我们贵州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在这里将我们的科研成果去落地，和企业去嫁接。这也是我们科技赋能的一个体现，将传统美食打造成现代工业化产品。以前的时候我们说乙酸来代盐，现在我们是乙酸来解盐。非遗加上我们的智能化生物技术，很好的把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做特做强。实际上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酸汤文化的一个资产，产业呢就达到一个跃迁，这是非常好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2: 是什么呀？
0: 我带你们去看。
2: 好。
0: 我们刚刚讲的重大成果就离不开这个菌农保障中心。我们将这里边的很多好的优势菌进行筛选，然后精控打造大健康食品，通过多种益生菌发酵来获得高质化、新质化产品，马上就要投放市场了。
2: 但我发现里面有大罐子、小罐子、中罐子，它们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0: 小的坛子呢，我们做小型发酵，检测合格了，然后我们进行扩大，扩大到大坛子。大坛子来呢，它仍然表现很强的优势。那像这样的菌种，资源一定要保存下来。所以经过层层的筛选，好的菌种在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呢，我们把它用到了我们的生产车间，刚才的发酵罐里去。
3: 所以说你看酸汤的话，就相当于是做到一个乙酸新液，这个示范性是非常重的，它可以做到酸汤产业来带动产业发展，全产业链，而且还不止这个哦，因为我们酸汤哈还可以带动我们酸汤牛肉，我们的牛肉产业和我们的酸汤产业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产业链条。随着酸汤的这个发展以及我们牛肉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就相当于成为贵州的生态产业的一个互助的
0: 对，在我们酸汤产业里边，我们有一句话，贵州酸汤煮啥都香。您刚刚只提到了牛肉，其实我们酸汤
3: 其实什么都香，
0: 就是万能搭配。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发酵酸汤的国家标准在今年落地了，这是由我们贵州省牵头做的国家标准，也为我们未来的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
1: 我们酸汤形成了酸汤基料、酸汤火锅底料、酸汤方便食品以及酸汤休闲食品、酸汤饮品等多个大类，有100多个不同口味、不同规格的单品。
2: 销量怎么样呢？
1: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酸汤产能规模第一，全国酸汤销量第一。我们这些产品呢，在线上线下特渠海外同时拓展市场和布局。我们具备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经实际出口的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还有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酸汤呢，已经开始向我们全球的消费者进行推广。
0: 我们现在的酸汤产业啊的产值呢，已经翻了很多番，特别在2025年，我们整个产业链呢达到了27万吨的产量，全产业链呢达到了80亿。
3: 15国规划纲要的话，它的指导是非常明确的，酸汤、赤梨、我们茶叶等这些产业的话，它优势发展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导向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质量标准，能够实现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够实现我们的多元化的渠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做特做强。
2: 肉牛咱看了，酸汤也看了，这一组黄金搭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了，走，带你饱口福去。山好水好，牛肉火锅好，我们先来吃两口吧。

0: 生态牛肉配酸汤，
1: 对，黄金搭配。
2: 对，
3: 我们现在吃到这口酸汤牛肉啊，它融合了贵州的两个生态食品特色产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呢？
1: 那你看这里好山好水哈，我们的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我们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我们好山好水一定出好品。十五五的规划呢，也讲到像我们的辣椒呀、抹茶呀、酸汤啊、赤梨等，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
0: 刚才两位老师谈到了我们贵州省这个生态优势，我就以肉牛为例，讲一下我们贵州发展肉牛产业的一个生态优势。我们贵州有很好的生态环境，富氧离子非常高，我们的水质也非常好，而且在饲草饲料资源里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药食同源的中草药，牛在放养的过程中它又会选择性的去吃这些东西，所以不容易得病，它的免疫力比较高，而且肉质非常非常好。
1: 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还要从区域发展来看。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酸汤行业，它在城东南、在安顺哈都有布局，区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它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4: 而且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我们生态食品的特色发展，从我们的布局上来看，我们也要也应该做好生态食品特色，做好土特产文章，
1: 对，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3: 明白了，所以我听下来哈，三位专家老师是高度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把它做特做强，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路径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体系的能够做好的话，它一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也有很好的政府哈。那在这块的负重下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得比较好哈。
4: 一定是把政产学研用这几个方面，一定是共同发力。像我本身，我是搞微生物菌种发酵的，所以我分离的菌种有益的菌能够用到企业，并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我就很有成就感。那么怎么去做特做强呢？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好产品。好的产品呢，就决定了有好的市场。
3: 对，有品牌力才有市场力，才有影响力。
4: 对，那么我们的产品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要有依托一个好的企业，一定有一个对像样的龙头企业，它有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培育这种专精特新的龙头企业，以它为引领，可以形成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发展的持续的推动力。然后有了这样的好的企业以后呢，它肯定要有需求了。那么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技术需求、人才需求、科技需求，那我们的高校就要发挥这样的一个能动力了。
1: 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刚刚你说的那段，我觉得特别有启发。郑老师强调了一个是以市场的一个反驱动力来，只有你去对接一个市场的一个有效的需求，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
4: 就是市场倒逼我们的生产，
1: 对，它是非常灵活的。为什么说生态食品的特色产业，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三大产业之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就不会说是像其他的重型工业的话，它转型起来比较慢。你像今天我们去的酸汤，它的发酵的整个过程哈，它的整个菌群都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灵活的。灵活在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迅速的对接，做到一个工业化的复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3: 那张老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里面，您认为应该如何把产业做特做强呢？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种业创新这块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贵州省有很多好的地方资源，但是现在呢，很多我们肉牛这块的很多企业呢，它在科技这块确实话还做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需要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来发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跟一些大的龙头企业，我们申报了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啦、技术创新中心啦，甚至是一些产业研究院，跟企业合作申报一些项目，然后来解决企业遇到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4: 其实我的想法是跟赵老师有些时候是不谋而合的。刚刚赵老师讲到了牛的品种的资源保护哈，我就特别有感触。我们打造的微生物芯片就是把这些资源保护起来，那我们的生态美食就离不开这些微生物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是硬核方面的，那么在软黄金、在人才方面，各位老师认为是怎么样的呢？赵老师，
0: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里面还是在各个行业里面，人才都是第一资源。南山坡，你看他们有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也有自己的人才团队。我们高校呢，在这一块研究生也仍然去实习，学生知道了企业具体需要什么，他们

0: 回来高校以后，他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攻关。
1: 而且像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是跟产业直接联系的，所以未来他们走向岗位，他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学生，他们能够很快的上手，在企业可以留得下来，干得好，干得下去。这个我们也是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式。
2: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站在全国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案例我们可以取取经呢？
1: 我的观点是，案例是学习，但是不能照搬。比如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广西的柳州螺蛳粉，对，柳州螺蛳粉，它的一个小单品呢已经上百亿了。但我们酸汤跟它比起来呢，我们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中，还比不上它的产能产量。
3: 贵州对那个义乌的模式实际上是积极去学习的哈，一个小商品的聚集地啊，出去国贸的一个窗口。那我觉得它无疑有几个嘛，一个就是强链条，所谓的强链条就是曾老师刚刚讲的龙头企业啊，做到链主。比如说一讲到义乌，你就知道是小商品的市场，对吧？那你讲到贵州，我的生态的这个标签就要出来，我的生态产品就要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强渠道，就好多东西我们毕竟要卖出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通过渠道出去呢？我们不能说啊，只在贵州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示范，我们要把示范搬到一个更有示范作用的地方去。比如说大湾区，它就是我们的绿色示范的一个窗口，我们的各种的生态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强渠道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强科技，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发展，一定是有一个技术引领标准。
2: 李老师，想请您帮忙总结一下这个产业发展的进度如何？
3: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产业进度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跃迁的。比如说，我们的茶都是到了千亿级的产值了，那酸汤也是要往百亿级走了。规模上、生产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产业的跃迁。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全国层面上，贵州省呢也在也打造的是我们的生态食品的这个名片。第三个，产业链给它发展起来以后，和产业之间的互动，那都能够让 GDP 是得到增长，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2: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势头强劲。
1: 对，在我们看来呢，还有一产、二产、三产的高度融合，相互的衔接和助力。举个简单例，酸汤的前端我们就可以带农助农，
4: 对，
1: 辣椒、番茄的种植农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到了三产呢，服务行业呢，你看我们的美食，我们的钱货初三，
3: 我们的冷链，我们的物流，
1: 对，我们的很多贵州特色美食已经走出贵州了。所以在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下，其实我们产业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2: 所以说啊，这一口酸汤火锅升腾起来的是咱们贵州山水的底气，我们也更加的期待牛肉家啦、酸汤家啦，能够成为我们贵州更加有影响力的一张名片，飘香世界，让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我们金锅金饭碗。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

下，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

0: 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他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1: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0: 是12岁。
1: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有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0: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1: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

0: 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好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觉得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5: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4: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5: 啊。
4: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精索静脉曲张。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4: 这其实 都是一

0: 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颈椎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颈椎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颈椎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椎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椎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椎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静脉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迂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

0: 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1: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2: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0: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2: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0: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2: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0: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也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2: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从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

0: 定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从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想检查这方面的东西看了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

0: 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以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觉得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呢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两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的标。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妈，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0: 铁军，俊杰走了。
1: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2: 冯叔姐，
3: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2: 我，哎，冯叔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3: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走，你快回家去。
2: 芙蓉姐，我得回学校了。
3: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0: 俊杰，风声啊，你怎么回来了？
3: 林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0: 好，回来过年好。
3: 我可想死你们了。
0: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光搞突然袭击啊？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啊。
3: 铁军叔叔，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4: 你还记得我？
3: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0: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丰收姐姐都回家过年了，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3: 嘿，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听口令，挺胸，抬头，立正。
0: 丰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俊杰，跟丰收姐姐一起回去。啊？
3: 冯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4: 知道了。海燕，你跟丰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俊杰，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当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2: 聊就聊。
5: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
0: 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1: 俊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
0: 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俊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 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
2: 是自己的内心。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哎，
1: 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出生，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 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哎，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
3: 你想说什么呀，
1: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 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做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
3: 我当然爱我大姑。
1: 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红色的液体吗？ 不是，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
4: 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他的家人了，啊？我姐好点没？还生气吗？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
3: 我劝她半天了都没用。哎，要不这事咱先缓缓再说。 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她原谅我。可我这思来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缓。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她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她可以不跟人说话，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你说这可咋办呢？嗯，姐夫。 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4: 今天提前过生日？嗯。

0: 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海怡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前过呀？
1: 因为我在路上我遇见杨大妈，啊，对对对，杨大妈，她说。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0: 长春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1: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你看我。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过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不是，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
0: 行行，长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的。过吧，过吧。
1: 谢谢你花儿，那谢谢花儿，那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2: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他还向我道了歉。
3: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必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嗯，
2: 我去看小雅了，
4: 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3: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4: 哦。
3: 我也去看他了。
4: 哥，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2: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亲爱的爸爸，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感情，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童铁军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原谅女儿不能再陪您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生活，永远爱你的女儿。

张华姐，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

0: 我这几天太伤心了。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你留步吧。

0: 这是给你的，多好的一对儿啊！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1: 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来来来，走，休息一会儿，来。
2: 也不知道小雅遇着战良没？
1: 睡会儿。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好，再见，再见。哎，花儿，没睡啊？
1: 长顺啊，
2: 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2: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2: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儿，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3: 不光剩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4: 也好，让张花姐啊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4: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4: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1: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5: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6: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1: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7: 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啊？
8: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力工厂教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9: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7: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9: 啊，
8: 胜利哥哥，我陪你。
7: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4: 丰收姐，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整个耍到什么时候啊？
8: 我没耍态。
7: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0: 冯书记，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0: 冯书记，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书记，你说我该怎么办？
2: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嗯，
3: 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占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她完成好一切。你再来看看这个。
2: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3: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哎
2: 呀，这对父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3: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2: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3: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占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2: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四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3: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2: 是啊，张花姐，她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她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的道路。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园区等等等等，只要能救活红星厂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我还听说啊，要派新的领导来厂里重振红星厂。
3: 重振红星厂，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2: 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
3: 好，马上就去。
2: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好。
4: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
3: 真的啊？
5: 哇，
1: 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

0: 我就想，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啊？但是后来林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在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我说我有两个弟弟，大的憨厚可爱，小的聪明机灵，都是特别好的孩子。我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很糟。俊杰，我是军人，你是未来的人民警察，我始终相信你我帽檐上的警徽和军徽都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保家卫国是多神圣的四个字啊！如果你连现在的家和现在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守护的话，以后还何谈卫国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真心勇敢面对。
0: 林阿姨、战良叔叔和铁军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吧。
2: 姐，风筝，风筝飞了。
3: 啊，姐姐陪胜利放风筝，
0: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谢谢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一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对呀，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好的，
1: 沈书记再见。嗯，哎，
2: 梅阿姨，
3: 妈妈。
4: 你怎么了？上哪儿了？快，我扶你。妈，您不要紧吧？啊，
5: 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呀，
4: 我这看到你们太高兴了。妈妈，妈妈，脚疼，脚疼，胜利杯，胜利杯，胜利杯。哎呀，
5: 胜利哥，胜利哥，
4: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照顾好妈妈，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
6: 妈，我背您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啊？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7: 慢点。
6: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8: 哎，
7: 就开门是吗？
8: 妈妈回家，受您开门。 美味的馄饨来喽！
6: 来来来，
9: 花儿，你猜这是谁包的？咱们俊杰包的，他是特意学会了包给他大姑吃的。
6: 俊杰，上回你也没吃上，大姑父就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添个菜。
10: 你这真可以啊，小冯警官。哟。<笑><笑>
6: 俊杰棒，俊杰棒！
10: <笑>你看胜利这孩子，
8: 真好。
10: 那个这样，姐。

0: 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哎哎，俊杰，你给大姑盛。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1: 大姑，我给你盛。
2: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
1: 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
2: 谢谢，我不饿。
1: 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是，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谢谢，来来，蹦一下，哎呀，来，
2: 姐，
1: 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长顺，我祝你快乐，我知道。 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必了。铁军、海燕，你们一遍遍的找我，一次次的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明白，不用再说了。今天呢，大家能够过来。 给我们家长顺过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3: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4: 战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今天我向大家表个态，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娶海燕，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5: 在我这心底，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
4: 但是战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
5: 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姐，我随时都能走。不走，都不走。
6: 小丽，
5: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6: 姐夫，
5: 你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
7: 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理解我的。
8: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7: 不至于，花儿，海燕和铁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听见没有啊？你说句话呀，真不至于。

0: 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哦，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再待会儿。
0: 胜利，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大姑，这些天我也觉得挺别扭的。前几天我还和我妈怄气来着。大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大姑，永远。

0: 俊杰，我本来以为姐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又愿意见我们，可谁想到……
1: 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
0: 嗯，不分开，不管她在想什么，都不能和她分开。
1: 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可是听到他说出那几个字，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搅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明白着呢。战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 但他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一直等，一直等到他能原谅我们。
0: 嗯，一直等，等着。

0: 哎，
1: 林哥，
2: 铁军，
1: 来了，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
2: 没事，不用这儿刚到，来，坐。哎，咖啡给你点好了啊。
1: 哎呦，谢谢啊。
2: 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为了海燕。
1: 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2: 海宁
1: 哥，我真的挺抱歉的。海燕确实是因为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
2: 铁军，我能理解，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 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今生了。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哎，
1: 来吧，海宁哥，谢谢你。
2: 铁军，今天我找你啊。 不想聊过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她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在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

0: 一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1: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3: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跟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5: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3: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6: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
3: 啊。是。
6: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1: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3: 对，也对，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是哇，然后大家就哇，
0: 就过去了。
3: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6: 是。
3: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0: 对，
3: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吃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焦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0: 好啊。
4: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3: 姚记
7: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8: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7: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9: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7: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8: Surprise!
7: The good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1: 只有一个字，吃。
3: 三碗豆汁儿，一盘豆圈儿，
10: 再来一份年糕，
1: 地道。
7: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9: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7: You have to drink this.
8: Yes.
7: 豆汁儿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儿
8: 豆汁儿
7: First.
8: 豆汁儿
1: Pas 豆汁儿 aussi. 豆汁儿
7: 汁儿
8: 豆汁儿
7: 豆
8: 豆汁儿
7: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3, 2, 1
0: 观察着。
3: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7: 我叫莫西。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8: Why?Surprised.
11: Mais bon, j'aime beaucoup la nourriture chinoise, mais c'est pas ma nourriture préférée. La soupe fermentée, je suis pas habituée. Mais c'était une découverte et c'était une façon aussi de tester voilà, certaines traditions.
9: 对，就特别期待，然后大家吃下去那一口，感受到震惊。
7: You know?When your brother came to Beijing to propose to me, my dad, he loves this fermented soybean juice. He said to Antoine, the bowl was bigger, like that much. And he said to, he speak to Antoine, he said, if you love my daughter, you have to drink the whole bowl. And Antoine...
8: Oh là là, le pauvre.
7: Bottom up.
8: Oh.
7: And he said, father-in-law.

0: 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1: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
2: 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1: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她很有天分哈。
3: 什么天
1: 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4: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1: 哦，是吧？猴圈儿。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虫虫，
5: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1: 啊，求婚的时候。
5: 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2: 还有计划，
5: 对，我说你这个很有心机啊，然后我就进门，但是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说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1: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2: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
6: 这找我们要去怎么办了。
2: 我知道
1: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4: 是不是已经结了，
5: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1: 你们呢，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4: 见过。哎，
2: 你先说我们好玩，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哎，不用扯这么远。
2: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1: 还记得不记得啊，
4: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5: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
7: 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1: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5: 问题，
1: 因为英文的名字，
5: 因为法语是都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2: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玩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1: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5: 那个，我跟你妹妹吐槽你，
2: 吐槽我，哎呦喂！
8: 哇，我是 magic， c'est de toute beauté。
7: Oui, I ordered some re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oolong tea, and some cute cake for you for have afternoon, enjoying the afternoon tea, and there is some very Chinese style snacks. And th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o it. This is a Chinese
1: thing.
2: 中文吃的特快。
8: And you eat inside some seeds.
7: Yummy, yummy.And this is called the courtyard, which exactly what we sit. Yeah, it's squared shaped and normally a family live together. Big family. I am an old Beijinger, right? I am a local, but he remembers all the roads.I sometimes got lost nearby, and she said, don't worry,
8: it's this way.
7: Follow the locals. Follow the you stranger, follow the locals. So much story, so much fun story here.
8: Well, as we are only three of us, maybe you can tell me. I know Antoine as my brother.
7: Yeah.
8: A little

0: 我们后来其实反正就是基本上还是不在一块儿，这样
1: 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不容易
0: 反倒在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建议。如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建议几乎是没有的，
1: 就没有用，
0: 对，
1: 而且更糟糕。
0: 对对对。
1: 如果说真的当时大家情绪上来了，就先闭嘴，肯定是 shut up， 先不要说，因为那时候说出来的话伤人。先 calm down， 先冷静，先把孩子。

0: 北京在中国有很多很棒的很舒服的地方，也可以有自然的美食，就是太棒了。
1: 你们是在北京的郊区包了一个小菜园吗？
0: 很多孩子不爱吃蔬菜，你怎么解决？如果你让孩子自己去摘菜，自己洗洗那个菜，自己切切那个菜，自己想一想怎么搭配那个菜，那他更愿意吃。
2: 对，
0: 因为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跟我一起做那个菜，你是做一个哪怕一个很简单的放一个芝麻籽，我后来就这样，你去给妈妈说是你做的菜，你就说、很骄傲的去，哎，妈妈，我做的菜，那你当然更愿意吃，对吧？所以就是你吸引孩子了解和爱上这个自然的味道，
1: 而且让他参与进去了以后，他种菜的一个过程，他知道什么时候有收获了，他要多长的时间长大，然后什么时候我要去给他施肥，他才会长大。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3: 所以你要让孩子爱上吃菜，你首先得让他投入。付出，对吧？
1: 从头开始，我从种我就培养你，然后好了，就是丰盛的一桌子。
3: 那但是其实我更加希望知道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菜市场跟法国的菜市场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哎呀，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去了超市，我第一次看在超市里面有活着的牛蛙。法国人虽然吃牛蛙，你见不到活着 的，
3: 对，
0: 然后而且在现场也会给你处理，你要怎么样的，炸炸炸炸。到，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所以你去
3: 很新鲜。
0: 你去法国菜市场，你可能不是有一种奶酪，你可能就是有30米长的衣柜都是奶酪，几百种奶酪。
3: 我但是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广东的那个海鲜馆里吃饭，他说怎么的，你们在水族馆里头点菜吗？因为他都是鱼缸里头放着鱼，然后要看哪一条新鲜，他说很像他们那种水族馆的感觉。他说你们是在水族馆，当然肯定没有水族馆这么大啊。
1: 哎，说到菜市场哈，真的必推荐你们去打卡贵阳的在民生路的菜市场。
4: 来到民生路哈，我们可以从街头吃到街尾，光辣椒就有几十种，有不同的辣度，不同的风味。而且在这条街有很多的贵州的特色小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现炸的土豆片、锅巴糍粑、香酥鸭，还有我们在街上可以看到到处都有贵州的脆哨。
3: 但其实我接下来就很想知道，到底买这么多菜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啊？我们去看。
5: Let's go go go go.
0: Anniversaire de mariage. Vas-y.
6: Alors, j'ai pensé que je pourrais peut-être cuisiner un plat pour Chong pour votre anniversaire de mariage, puisque voilà, ça arrive très bientôt.
0: C'est une très très bonne idée. T'as 100% raison. D'autant plus que on sera ravi de goûter un peu ta cuisine faite ici.
6: Oui, très bien. Merci Antoine.
0: Merci, 我的妹妹一起做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晚宴，很紧张，因为我怕如果时间不够，我可能没办法做的足够好吃，然后我老婆开心，她会说我。
5: Alors le menu, mon idée c'est un peu au taboulé. Peut-être que Jeanne ou Arthur. Arthur ici faire. Arthur.
0: D'abord, on discute tout. Voilà, donc Jeanne les patates, Arthur et Claire la salade. Claire et moi, on fera ça. Et puis la glace, elle est prête. Bravo, merci. C'est chaud.
7: On a
0: de
7: la pression.
0: Bon, on a la pression. Et à part les plats, il faut aussi qu'on décore. C'est la surprise pour le moment. Alors, ce que je vous propose, vous allez d'abord décorer. Pendant ce temps, moi, je range un peu la cuisine. Et quand vous avez fini de décorer, on continue la cuisine. OK?
6: D'accord.
0: Allez, let's go.
6: On se retrouve dans 10 minutes.
1: Yes. On va faire un peu.
0: 我说实话需要分工，因为要做那么多菜，2个多小时有点难度了。所以分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能帮助我，但是第二个原因也是给孩子们，给妹妹一个机会发挥自己的心里的爱。
8: Je la connaissais pas depuis 2 jours.
0: Ouais.
8: Que, tu sais, on était sur la terrasse des parents.
0: Ouais.
8: Et à la fin du repas,
0: oui.
8: Elle se met derrière moi et elle me masse.
0: Comment elle t'a fait ?
8: Comment ? Tu l'as fait exprès. Et elle a des doigts de fée, ta femme.
0: Oui, oui, oui, oui. Allez.
8: J'ai trouvé ça, mais tellement. En fait, ça faisait tellement du bien. Et puis c'était tellement gentil.
0: Oui.
8: Mais.
0: Inattendu. Ouais.
8: Voilà, c'est en disant, mais elle est adorable, mais c'est tellement sympa.
7: Wow, 好漂亮。
0: 如果菜有一点晚，没关系，因为老婆饿了，她会觉得好吃。
2: 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哦，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5: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无疑我把
9: 干杯，干杯，
5: 我们干杯，
9: 干杯，
5: 谢谢妹妹，
9: 谢谢妹妹，
2: 谢谢你。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3: 哦，做一道吃一道。
2: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5: Is it the
9: even better.
5: Yeah. Even,
9: 又要哭了吗
3: ？More love.
9: 好感性的闹闹。
5: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9: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5: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2: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5: 老婆感谢你，
2: 好来让
5: 我爱你
2: The demo scene。
3: 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9: 对，
2: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5: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3: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十二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十二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2: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3: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2: 要有幽默感，
3: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2: 对
5: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来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3: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5: 对呀、
10: 但是用心啊。
3: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5: 浪漫
3: 是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9: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还有感
11: 情？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9: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二十多

0: 娘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1: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吧？
0: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1: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0: 慢慢熬吧。
1: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2: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传统。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4: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

0: 家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2: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菜谱，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烧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加入凉粉，泡泡球，泡泡球，泡泡球。好，结束。哇，
1: 漂亮！黄金皮蛋，直接把它捣烂。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哇，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0: 哎，再准备筷子，对不对？
1: 快来快来，
0: 拜拜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脆哨皮蛋凉粉。
1: 脆哨皮蛋
0: 凉粉，
1: 凉粉，
0: 对，
1: 这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组合的。哦，
0: 当然当然，因为我做这道菜呢，脆哨就跟花生做结合，就是我那时候刚到贵阳的时候，有一个大哥，他做了这道菜，他的拿手菜做了这道菜，但他没有加皮蛋。对，他只用脆哨跟花生。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我喜欢吃皮蛋，后来我就发现把这个脆哨跟皮蛋跟花生放在一起，它非常好吃。那有时候你甚至还可以什么放豆干，
1: 豆干，
0: 对哦。
1: 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豆干也好，就是那种有酱的酱过的豆干也好，或者说花生，我们这种炒的这种花生米也好，还是脆哨也好，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差不多的料去烹饪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不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搭呢？
0: 他们不是属于放在一起会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个体嘛。那个体，你吃花生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吃脆哨好不好吃？
1: 好吃。
0: 皮吃遍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放在一起也不会难吃啊。它不是说我把花生跟脆哨放起来，两个就融在一起变成一道菜，没有啊，它是分开的。
1: 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0: 对，然后再加上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它的整个香气就出来。那今天比较特别是什么？光这些不够，我还放了今天做凉粉。
1: 所以现在是要给我们演示，
0: 演示不敢讲啦，因为你知道我也不是很常做了，但这样就做凉粉这样，因为凉粉它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有点像贵州的米豆腐，哦，对不对？
1: 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啊？
0: 粉一，然后水六，
1: 一比六，粉和水的比例，
0: 对，
1: 这是做凉粉
0: 差不多，一般来说，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啦，这是豌豆粉，
1: 豌豆粉，
0: 对，
1: 凉粉是个大家族啊。
0: 多多
1: 米豆腐也是，
0: 你吃凉粉吗？
1: 会吃它的某些品类，比如说现在天气热了，龟苓膏一定要吃起来，或者烧仙
0: 龟苓膏、
1: 烧仙草是不是跟龟苓膏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它俩口感很像。
0: 但那是凉粉吗？那叫凉粉吗？
1: 那也是属于某一种凉粉当。
0: 那也算吗？
1: 算。
0: 如果说是用粉做成 QQ 的，有弹性的，那是算的。
1: 它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滑溜溜的口感，
0: 对，
1: 类似于这种
0: 对
1: 米粉似的，
0: 像那个啦，
1: 凉皮也算吧。
0: 我之前刚到贵州。吃麻辣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吃麻辣锅为什么会配冰粉？热啊！不是有贵州，其实四川也一样，就他们在吃麻辣锅会配冰粉，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1: 为什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很搭吗？
0: 搭是搭，可是应该是吃完麻辣锅再吃冰粉啊。他是边吃冰粉，然后再配麻辣锅，再吃冰粉，我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0: 台湾我有一个老大哥，他开了一间麻辣锅店。
1: 哦，他也配凉粉吗？
0: 凉粉。那我现在疯狂，我现在每个礼拜基本要去吃一次，不去吃我会浑身不对。好，因为它放进去不能太滚，所以我这边预留一些水，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1: 就把刚刚调的1:6的米和水的这个米粉和水的比例调进去。那这个锅里的水大概是多少？
0: 这锅里的水它总共就1:6，你去看怎么去分，然后这边给火关小。
1: 现在是一个让这个凉粉它凝固的一个操作，
0: 用小火煮，煮到它第一个泡泡冒起来就好了。对吧？现在开始凝了，有没有？
1: 一边让它煮，一边把这个一边拌它。
0: 对，
1: 拌匀。
0: 那拌的时候要小心哦。
1: 为什么？
0: 泡泡起来了，泡泡起来了，泡起来了。啊，好，结束。
1: 现在是让它冷却吗？
0: 对，待会要冷却。凉粉它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但它口感很棒。
0: 对，那你可以赋予它应该有的味道。
1: 把它荡平，
0: 稍微顺一下。哦。那你可以放一个那个冰块水在下面。
1: 那它这样会更冷却。
0: 它马上冷却就可以了。对。它再怎么丑，待会啪翻过来就一样漂亮。
1: 反面是漂亮的。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拿去泡在冰块水里面20分钟。
1: 20分钟冷藏。这就是。
0: 这是已经冰好的。
1: 成型了。
0: 成型了，成型。哇，
1: 漂亮。
0: 是不是？然后我先把它切好。
1: 原来凉粉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做，当然是看你做了。我只是觉得他要的
0: 你做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江湖一点诀嘛。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觉得很难，它其实就是一点诀窍，那讲破了就没什么，对不对？好，
1: 不还是跟做到还是有差别，还是得学会了之后得回家赶紧做。
0: 你做了一次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是凉粉的部分，把它做起来。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来陆续调味道了。一个大碗，要做多一点吗？你觉得？
1: 要做多一点吗？兄弟们说好。
0: 那再补一个皮蛋给我。
1: 黄金皮蛋吗？
0: 对，你要用黑的也可以，哦，或者黄金皮蛋，只要有皮蛋都行。
1: 挺喜欢吃皮蛋。
0: 真的哦。嗯，我也是。
1: 我觉得皮蛋它有一股腐香味，会让那个食材变得很美味。嗯，有的时候不知道煮粥，不知道吃什么，就可能
0: 我这一阵前几天，应该前天吧，对，前天我吃了一个，你知道糯米饭团吗？在台湾，嗯，它就是上海的早餐嘛，嗯，我常去吃的那一家，它差不多10点半就打烊了，早上因为早餐店，哎，旁边有一间，就大家都说它饭团很好吃，我也没吃过，然后一去我就看了，还很多不同，我点了你知道，嗯，点的剥皮辣椒皮加皮蛋，
1: 剥皮，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
0: 有
1: 有。这道菜香气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烘烤过的
0: 对
1: 双椒和我们的皮蛋，香菜叶放在上面，一汤匙的皮蛋把它放在饼中央的地方，它是把它包在饭团里吗？还是
0: 对，我说那我可以加皮蛋吗？都可以啊，都5块钱，我都可以可以。他就在那边包，看我，哎，你很懂吃哎。我说哈，我很懂吃。我跟你说，不要加皮蛋很好吃。我说对啊，很好吃啊。哎，你真的很懂事，他讲了3次，
1: 说明他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
0: 他一定觉得很好吃啊！哦，
1: 那我们下次来做的试试看吧。
0: 你每次就是我讲，你哎，那我来做做看吧。
1: 那你都讲都讲。
0: 也对，对对对，应该。然后葱可以多一点，但它真的很好吃。
1: 嗯，你也讲不下3遍了。
0: 给我一个盘子。刚刚讲说在台湾，我会用脆哨，我朋友来会招呼他们的时候，我会进去里面做这个脆哨皮蛋，但我从来没有加过凉粉。
1: 它应当是搭的，
0: 我觉得一定好吃。
1: 就是在今天我们录这道菜之前，师傅还没做过。嗯，
0: 没有没有没有，但因为今天用的是凉粉，所以我的酱汁会稍微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我会把它做稍微水一点，
1: 水一点，
0: 液体多一点。哦，对。
1: 如果用的不是凉粉，是别的呢？比如说面条，或者说是
0: 面条，面条
1: 粉丝。

0: 粉丝也不用，对啊，来给我汤匙，
1: 直接把它捣烂。手捣还是跟切的不一样。
0: 刚刚是有吞口水，对不对？
1: 有。
2: 哎呀，
0: 我还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
1: 你真的很懂我。
0: 这么劲，好像一个这
1: 样。因为皮蛋就是看到皮蛋就觉得很兴奋啊。我家里一定会有皮蛋的。
0: 真的哦，我们家是一定有皮蛋跟咸蛋，还有鸡蛋。咸蛋我也会，咸蛋我也很爱吃。好，我们现在来调酱汁。
1: 调酱汁，
0: 油泼辣子，然后酱油、糖、芝麻油、陈醋。
1: 还要什么呢？
0: 白胡椒。然后我自己会加一个，就是每次我在店里面，我会加一个比较不搭嘎的东西，巴萨米克的醋。
1: 老陈醋还不够，还得再加点葡萄酒醋。
0: 来，你先，这个没事，来你先吃个味道，反正没拌开。有吗？
1: 记住了。
0: 好，你再把三米给我进来，你再试试看。
1: 哎呦，得加它，
0: 是不是？
1: 它这个酸味比较明显。
0: 它的那个多了一个葡萄的果香味，那个是很舒服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酱汁。弹的嘞，凉粉先进来。
1: 这是一道很棒的下酒菜。
0: 脆哨、花生。
1: 哇，这样就好了是吗？这个给你收走了好吗？
0: 你如果说你喜欢有花椒味，你也可以放一些花椒油。对，
1: 专家凉粉。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简简单单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脆哨皮蛋凉粉，试试看。来试试看，直接来，汤匙也帮你
1: 少舀是吗？
0: 对对对，这样才过瘾。嚼一直不断飙出香味出来。凉粉的那个弹性够好，
1: 越嚼越香。
0: 花生脆哨，它皮蛋补足了一些甜味。哇，
1: 脆哨家里面很好哎，
0: 对不对？
1: 咸咸的，有一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皮蛋和凉粉也很搭，反正这个就吃的很热闹，你这菜吃的。哦，
0: 很好吃吧？天热，你就会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那有的冰冰凉的东西一般都是甜，但如果说今天可以放一些咸的下来，用这样，今天是切成四四方方，你也可以切成长形，随便你要怎么样做。但把它放进去之后，有点酱汁出来，然后吃的时候有点咸带酸，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凉粉不难啊，但最棒的一件事情，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脆哨。我买不到。
1: 你也可以试试看。
0: 好。再吃一点，开心。再准备筷子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不得不说，贵州人就是现实。只要有辣有酸，他们就会想吃。
1: 关键还有脆哨。
0: 对对对对对，好，
1: 快来快来，
0: 拜拜了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有没有？哦、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
0: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哦，
1: 很泰，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算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0: 泰式海鲜藕带，它很容易黑，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有没有？哦、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然后穿虾子，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
0: 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然后这是四辣叉酱，我这边放了大概50左右，然后这是鱼露，我大概放个2匙。哦，
1: 很泰，咸、酸、辣、甜。
0: 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搭算贵州的红酸脆哨，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藕带来做一道泰国风味的凉菜，叫做泰式海鲜藕带。
1: 海鲜藕带，
0: 这个是藕带。
1: 对
0: 对，之前开菜单给我说，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吗？
0: 我们叫莲茎，
1: 莲花的莲，
0: 对，莲花的茎，
1: 根茎的
0: 茎，对对对对对。哦。
1: 我们这边都叫藕带哦，只是说它长得像藕，像小藕是吗？
0: 它就是莲藕的藕，就是莲花嘛，会产莲藕嘛。那莲花的茎就是这个。哦，
1: 莲茎。
0: 对。
1: 哦，这么说。
0: 它很容易黑。
1: 对，藕也很容易黑。黑的原因是什么？
0: 氧化了。
1: 那怎么让它不氧化？
0: 烫的时候呢，加点醋进来。
1: 白醋吗？嗯。
0: 哦。所以你现在给我一点白醋。
1: 要白醋。但是我还听说有一种方式，
0: 怎么？
1: 就是别把泥巴给那么快洗掉。我妈说的。
0: 因为氧化，你现在把它醋放进来，然后下来煮，穿一下，筷子。
1: 这个为什么留着呢？嗯。这根为什么留着呢？
0: 这个要让你看。这个。哦。有没有？是白。
1: 确实，这边颜色看得比较干净。
0: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就好了，它就不会变黑了。
1: 但是这个步骤拿白醋去稍微把它汆一下，事实上也不太会让这个醋的味道。
0: 不会，因为它醋会挥发掉，对。那你也可以没有白醋，你可以放点柠檬汁，但是柠檬汁比较贵。好，然后穿虾子，
1: 也要冰镇，对不对？嗯。
0: 对啊。
1: 你现在就是要把它全部煮熟，然后冰镇做一个沙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凉菜。
0: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冰镇。所以你在这边一定要煮到它全熟，它不是说待会要下去煮。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加了醋之后，烫的虾也比较
1: 红，也比较干净，
0: 比较红。
1: 红吗？
0: 对。
1: 它颜色会比较鲜明，是吗？
0: 对对对。好，这样这个也好了。好，接下来处理别的食材。红洋葱。
1: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好的开胃凉菜。
0: 对对对对。这些所有的菜都要让它
1: 冰镇，它比较脆。
0: 对，
1: 这不是刨松露那刨的吗？
0: 对啊，我很喜欢做这种所谓的泰式酱料。
1: 为什么？
0: 或是泰式的这个所谓的海沙拉，因为它接受度很高。
1: 嗯，因为它很开胃嘛。
0: 对，然后它你要放什么进去都可以，
1: 芦笋啊，或者说是
0: 对
1: 鸡胸肉
0: 可以。五花肉都可以，

0: 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就家里面你想要试试看泰国的味道，最简单的鱼露准备好，柠檬准备好，这两个。那但你要复杂一点，你可能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1: 香茅，
0: 香茅啊，柠檬叶

0: 大概放个两匙，糖就大概补两匙。这个目前是这样，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会沙拉是很多的水分，清很多水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会把它做的比较稀
1: 一点。
0: 那如果说你是要拿来用沾的，它比如说今天做春卷啊，或者做一些，你就可以放一点点水。
1: 那如果要是做春卷的话，大概要放多少的水？
0: 春卷的话，我大概会放个起码五匙左右吧。
1: 争取大家看一个视频可以学几道菜。技法。
0: 你现在试试看。
1: 哦，很太，
0: 很太吧，对不对？
1: 每种味儿都很强，咸、酸、辣、甜。
0: 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的味道够重，你待会儿就没有味道，
1: 粉沙拉就没味儿，是吗？
0: 它这个皮屑是后来现在因为流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来，会增加一个香味。像很多人会在
1: 放橘子皮，是不是也可以？
0: 不够香。擦擦。

0: 这个柠檬皮也放进去，柠檬汁也放进去，它就比较是复合的柠檬的香气。
1: 你现在试试看，
0: 油在里面，对不对？
1: 但现在明显的，因为柠檬的汁我没办法控制，所以味道变淡，对不对？好，再加一匙，
0: 没有之前那么冲，
1: 两匙进来。那刚刚说鱼露加进来要补什么？补糖，糖再给我。
0: 糖也是两匙，几匙鱼露，几匙糖。
1: 对，原则上是。
0: 虽然比例是比较固定，但是它过程很麻烦，因为我们要不停的去试这个味道。
1: 当然，很多人说你如果做菜不试吃，你不是一个好的 chef。那你现在再试试看，有没有？甜度什么就比较对。
0: 也没有一开始吃到的第一口那么冲，但它该有的味儿都有了。
1: 他现在把冰块拿掉。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藕袋啊，它有洞。哦，
0: 它会把水给藏起来。
1: 里面会把水放进去藏起来，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稍微多甩一点，才可以确定它里面的水会被拿掉了，不然你到时候你水一下来。
0: 稀释掉了我们的酱汁，
1: 稀释掉你酱汁就没了。好，这边放过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汁放进来，
0: 就在这里就把它拌好，是吧？不是浇上去的，
1: 最后还是会浇，
0: 还是会再浇一些。
1: 直接浇淋的话，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沾不到的，所以不如分两次。这一次是让每一个
0: 大概都有一些雨露均沾。
1: 对。
2: 这个盘子选择颜色也很泰，对吗？
1: 对，希望可以选到比较泰一点。小番茄不要忘了。
0: 你在这站着都能闻到这个酱的那个酸甜味。
1: 这就是泰式的料理，
0: 让调料的迷人的地方。
1: 对，大家很喜欢是这个原因。藕带酱吃非常好吃，因为藕带本身就脆爽。什么？那你现在这个我就建议不要放进去。
0: 为什么？有水想稀释。
1: 因为它已经稀释了，所以你放进去其实意义没有。
0: 对，颜色确实不太一样。这里面浅。
1: 对，这边你可以再把它淋上来。
0: 这酱学会了真的是蛮
1: 就比较红亮，
0: 这个闻着看着就觉得灵魂抓不气了。
1: 那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边酱汁里面还再放一些香菜的茎，可以明显看到那些酱汁上面就有绿绿的，就比较漂亮。
3: 对，
0: 这都是厨师的小巧思呀。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泰式海鲜凉拌藕带，试试看。来吧，试一下藕带跟泰式的酱汁，因为藕带它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在里面有洞，
0: 它可以把那个酱汁给油包进去，
1: 好吃吧？你有尝试藕带吗？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泰，
1: 很泰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

0: 好吃吧？
1: 嗯，很醒神哎，这个酱。
0: 嗯嗯。然后虾子烫烫的刚刚好熟。
1: 尾端还是有一点点辣。嗯。但那个辣其实在裤下是很舒服的。
0: 我说你没有白饭，你像白饭它不得了了。
1: 白饭，这个配白饭吗？这不应该配粉丝吗？
0: 没有啊，你可以配粉丝啊。嗯，白饭，有些时候你不会只有一道菜。啊，
1: 对，
0: 泰式咖喱啊，绿咖喱啊，什么什么，然后这样一吃，白饭吃的我刚刚好。嗯，虾子很好吃，新鲜，对。嗯
1: 嗯，甜脆。嗯。嗯嗯，而且其实藕带很常见，很好买。特别在夏天的时候，但这种做法会让你把一个很平淡的、很平平无奇的藕带做出不一样的、很酷的味道。
0: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1: 还有什么做法？
0: 我刚刚不是酱汁有了？嗯。我刚刚放了洋葱、虾子，什么东西都有。嗯，对不对？
1: 春卷啊，不是。
0: 可以炒。啊？可以炒也可以。炒完之后把酱汁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也很好吃。
1: 你是说把它先炒熟，然后把那个酱汁淋上去，做一道热菜？
0: 对，也可以。哦、所以那酱汁很好用，下次你可以试试看。嗯。哦。嗯。藕带，我想这个季节到了，哦，每个人都是吃到，应该说不时不时啦。但既然要吃它，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个食材，哦，拉到你嘴巴渴望的那个味道。
1: 尝尝泰国的时令菜，
0: 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比如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下次也可以用藕带，然后搭上什么，搭上这个贵州的红酸，它也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子，那也是一种另类的，这样再弄一点花椒油，好，再放一点脆哨，哎呦，不得了，
1: 那就是贵式的海鲜藕带，
0: 对对对对，然后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吃吧？嗯。你有尝试藕带吗？
0: 嗯。
1: 那这个吃法没吃过吧？
0: 没吃过，很太。
1: 很太吧？
0: 而且那个洞里面还流淌出我们刚刚调过的那个泰式的辣酱。
1: 对啊。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海燕，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2: 海宁哥，你放心吧，
3: 我跟海燕，
2: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3: 你们现在这样。 是因为要顾及战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
2: 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1: 我跟海燕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

0: 欣赏了。
1: 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2: 来人啊！救人啊！快来救人啊！
3: 来人啊！救人！
4: 来我，让我去死！
3: 女士，
4: 救我！
3: 女士，您撑住，我送你去医院。女士，
5: 好啊！
3: 女士，您别
4: 害怕。
3: 来人啊！
6: 来人！怎么了？
3: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外自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6: 不可能，我是医生。
7: 你啊，
6: 美香，
7: 对你。

0: 幸好伤口不深，没什么问题。明天我给你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1: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林院长，伤口都处理好了，我就先出去了。
2: 海宁。
0: 你真的当上院长了，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
2: 还是你最好。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儿了？干嘛要割腕？
0: 海宁，我都没太哭了。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到现在才知道。
2: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海宁。
1: 哥，唐美香，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3: 哦，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你们俩结婚了？
1: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哎，你们
2: 两个怎么在一起啊？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我俩赶紧就过来了。美香，你的伤没事吧？啊，没事儿，没事儿。嗯。
1: 春根现在也是大老板了，啊！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啊，
0: 唐美香，有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1: 多保重啊，美香。
2: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儿了？
0: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孙大强，
2: 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0: 就是那个混蛋。 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 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我听说他带着那个镶好来的原瓶，我想好了。 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
4: 你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

0: 犯罪，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1: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0: 首先，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梅香，我告诉你，你不毁你自己，没人可以毁得了你。
1: 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1: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去哪？
1: 我刚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
0: 住华岩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那拿着。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吧，现在这里变化可大了，空的时候到处转转吧。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 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 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 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 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做到了。
1: 海燕说她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道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0: 真亮，都是姐不好，姐对不起你，对不起。真亮，我不是好姐姐，真的不是。真亮。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哎，静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儿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要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
1: 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军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
0: 妈，其实我想说。
2: 大姑，
1: 姐，你怎么过来了？
3: 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也得给我过生日。
1: 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
2: 大姑，你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3: 说的就是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包，追求产量跟质量。
3: 好，好。那个，我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
1: 姐。
4: 燕儿，傻丫头，哎，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我还是不是您的俊杰宝宝了？
4: 是，我的俊杰宝宝，俊杰宝宝。
2: 大姑，您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呢吗？
4: 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燕儿，
5: 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6: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达利贸易，哎，那不熟悉啊。
7: 再一看，森龙集团，哎，这个我知道。

0: 没想到这外场代表就是你这个哈怂啊，佟铁军啊。
1: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0: 嗨，来吃一袋，吃一袋。
2: 来了，特色包子。哎，哎，特色包子来了。好，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趁热吃。
0: 妈呀，你是够饺子，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骗一会儿。
1: 老郭，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2: 铁军，你还说你说，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3: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我跟你说，我在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的钱都是平常你寄给我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得经常到我的店来给我捧个场啊。
1: 哎，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3: 对，
1: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儿来。
0: 啊，那当然吧，这个原平还要待好一阵子。
3: 好，我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我呢，我给你下轿子啊。
0: 对对对，哎，好好好，哎呀，真好。哎，咱这三分唱的啊，金凤凰到处都是，是吧？哎呀，太君，周五咱们红星厂开企业发展前景讨论会，你知道不？
1: 我知道，我已经收到通知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正在跟深圳集团总部紧锣密鼓的沟通，而且我们的投资意向书也整理好了，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0: 太好了呀，你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深耕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听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
1: 哎呀，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0: 对，
1: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0: 请示啥？你说。
1: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0: 外部人员？哎，谁啊？
1: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0: 我知道，沈书记啊跟我说过，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1: 是，
0: 你不说呢，我也得请他来呢。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4: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1: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5: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
0: 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1: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0: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1: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0: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1: 老领导，魅力很，我敬你。
0: 聊咋了？

0: 您新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
3: 胜利的。
2: 嗯，
0: 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2: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队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

0: 你让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胜利
1: 搬新家，搬新家。
0: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1: 姐，一起搬新家，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2: 好，胜利，我们一起搬家。
0: 对，一起搬家啊！
3: 怎么开的车呀？
0: 唐北香，
3: 海燕，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呢，这两天想去看看你呢。哎呀，
3: 我是在找，原来这的群众理发店怎么全没了，全变了。
0: 是啊，这里都变了。
3: 丰收，你是丰收？
0: 唐阿姨，你好。
1: 水，
3: 这位是
0: 胜利。
3: 谢谢。嗯，
0: 凤少，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唐美香再聊聊。
3: 好。嗯，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妈妈再见。
0: 再见。嗯，走，胜利。嗯，走吧。
3: 凤少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0: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4: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春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5: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美香，别再回头想那些了，想想以后怎么打算。
3: 还是回广州吧。可是店没了，什么都没了。

0: 我有个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的培训学校，他跟我提起过，需要有经验的培训老师。你要回广州的话，可以去找他，我回头就跟他打电话。有了新的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对，重新开始。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手艺，靠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好好的活着。
1: 靠自己，完全靠我自己。
0: 嗯。
2: 今天的会议特别的成功，我代表红星总厂，感谢今天所有参加发展讨论会的朋友。我也坚信，红星厂一定会再次红星闪耀，红星厂必将再战辉煌。谢谢大家。
3: 海燕，这个讨论会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亏得铁军叫我们来，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呀？
4: 不过老实说，
3: 好多新词儿啊我都没听懂。
4: 铁军的讲话太有水平了，
3: 重振红星厂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5: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红星厂再战辉煌了。
6: 嗯，
5: 那个一会儿李总要和我和铁军谈点事情，我等等他们，今天回去吧。
3: 哎，好。哎，常顺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人影了？
7: 姐夫和春龙还有司发找老同事聊天去了。
5: 大家听说要重整红星厂，都高兴得不得了。嗯、
8: 大姑，
3: 哎，
8: 我来接你回家。
3: 哎呦，还是我的俊杰宝宝最好了。
8: 妈，那我们先走了。
5: 嗯
3: 啊，我们先走啊。
8: 大姑同志，您请假。
3: 来了。

0: 圣洁啊。
1: 想想你妈妈跟铁军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
2: 大姑，我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事儿。
0: 再回想当年的情形，你的爸爸，我的战良做的这些事情，真是对，太对了。
2: 我爸真好。
0: 俊杰，大姑问你一句话。
1: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2: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0: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1: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3: 这段时间，大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呐、都幸福。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她啊，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0: 怎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
1: 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怎么样？
4: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1: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4: 走，大哥。
5: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6: 我想，战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5: 会的，一定会的。

0: 下午呢，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嗯，明天去领证。
2: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1: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2: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
1: 可也没觉得冷，就是笑着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勇敢的海燕，不惧暴风雨的海燕。
1: 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
3: 我们也老了。
2: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很满足了。
1: 我也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的不远处，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安稳。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暂时保密。
1: 俊杰，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个什么地方？

0: 方啊？
1: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1: 我喜欢这儿，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0: 我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爸爸，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
1: 喊出来了，痛快！

0: 爸爸，
1: 啊，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
2: 这么高兴啊！
3: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1: 真是长大了，长大了。
3: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病死了。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你看这条街，还是这么安静，这么温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它还和以前一样。
1: 这条街，它什么都知道。

0: 这条街啊，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嗯，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来吧，来来来，哎，
3: 爸
4: 妈，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5: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6: 顺利关，祝爵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7: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不收也乖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4: 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2: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哎，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
8: 呀，海娘，人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6: 是啊是啊，
0: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长顺啊有一份贺礼，长顺拿过来。这是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
9: 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
0: 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嗯，
1: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0: 是啊，
10: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说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11: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9: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0: 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12: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
1: 姐，嗯，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11: 好，姐，姐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
0: 嗯，
11: 坐
13: 坐坐坐。
9: 哎，春龙啊，
14: 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9: 这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0: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1: 行，
11: 姐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2: 啥？
9: 为啥呀？
1: 对，不办了。这件事儿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11: 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
15: 红星厂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9: 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
11: 不草率，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

0: 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1: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海燕。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

0: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1: 郭长官，上去。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10多种。同事小伊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2: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2: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
3: 对，还有
2: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3: 带着那个清香，
2: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2: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3: 大囊，
2: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
3: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2: 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0: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嗯
1: 嗯。아저아저트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든안나지크라발다
2: 사
1: 클라스가사
3: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0: 这就是馕坑，
3: 这就是馕坑。
0: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3: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0: 130个馕。
3: 对。
0: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3: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嗯。
0: 哎呀，真漂亮！
3: 现在他还要撒一层芝麻。
0: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3: 没有没有。
0: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3: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格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2: 肉特别新鲜，嗯，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嗯，
2: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2: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2: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嗯，
0: 皮牙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1: 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2: 皮牙子、
1: 拉条子、
2: 拉条子、二茄子、面茄子、
1: 巴浪。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子。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0: 囊
1: 就不带子。
0: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加子还是小。嗯嗯，
2: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饺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加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啊。
0: 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
2: 哦，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他就叫萨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撒瓤还是翁？
2: 翁
0: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嗯。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1: 太舒服了。哎、
0: 是。
1: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1: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1: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啊，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
1: 李炳军在黔南州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集成电路被列为15/5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抢抓风口，聚练成群，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培育新动能。
1: 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
3: 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王雷、屈林、陶长海、王世杰、蔡朝林、孙发、王永金出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中宣部电影局、中央驻黔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老红军后代、省属高校、相关企业、媒体记者等参加首映活动。观影前，省领导看望了电影主创人员，并参观相关展览。
4: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5: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6: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公主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自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7: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

0: 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3: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感受一下。
4: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5: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6: 瓮湾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7: 最近来我们超级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2: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8: 前瞻时评：四渡铸魂，赋能新时代的长征。今天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震撼。震撼什么？不仅是枪炮声，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选择。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老故事翻新，而是通过创新拍摄手法与叙事表达，把硬核历史讲软了、讲活了，让90多年后的我们能真切地走进那段绝境逢生的岁月。红军的每一次渡河，不仅是战术上的突围，更是信仰上的寻找。四渡赤水也因此从军事奇迹升华为一次精神的摆渡，渡出了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胸怀与担当。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我们拥有最厚重的红色家底，而四渡的推出是贵州发挥文化比较优势、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影片里有绝境逢生的坚韧，有灵活应变的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这些正是今天新征程上我们最需要的精神行囊。这场跨越90余年的致敬，唤醒的是精神密码，让新征程上的我们走得更远、更稳、更有力量。
9: 6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到黔南州都匀市平塘县、桂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2: 当前全省防汛已进入最关键时期，在都匀市河滨路狮子桥和文峰桥路段，李炳钧沿河查看防洪设施，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大力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平塘县回龙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李炳钧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动态更新隐患点台账，统筹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在平塘县平湖水文监测

0: 测站，李炳军详细听取全省水文监测能力情况，要求把水文监测与气象预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预警精准度和抢险救援有效性。要合理加密水文监测点，大力提升水文监测能力水平，为各地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李炳军还考察了平塘县季地物流供配中心，要求积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广先进经验，整合资源，解决好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李炳军十分牵挂灾后重建和受灾群众生活，在都匀市绿荫湖街道古江村，李炳军详细了解房屋农田、交通设施受损情况，要求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加快受损设施修复和农业生产恢复。在贵定县灾后集中安置点，李炳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细致做好转移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州宣贵钢建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检修和产能恢复，要求地方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还将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把防汛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加强会商预警，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过本轮强降雨。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琦、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开展民主监督、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深化开展政协三助力活动，助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8号，屈林同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要求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带动整改整治，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6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对督导工作再动员、再推进，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的成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盯紧重点内容，坚持实事求是，精准研判靶向施策，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统筹带动全面整改。省委参照中央做法，决定向安顺市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磷化集团等5个地方和单位增派2个督导组，各督导组要强化研督实导，层层传导整改整治责任压力，确保督在点子上、督在要害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集成电路就是长

0: 说的芯片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小到手机、家电，大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贵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何？来看报道。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的这家企业，各类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单月可产芯片6亿颗，订单已排到8月份。这些芯片可运用于 5G 通信、智能穿戴以及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等领域。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5家上市公司的核心供应商。
2: 现在好多客户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1: 在贵阳宗宝区的这家企业，建合机正以每小时1.3万次的频率为芯片焊接引线。企业生产的显示驱动芯片、存储芯片等90%出口海外，已销往印度、南非等市场。
3: 随着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算力的一个发展，对芯片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今年的话呢，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我们正在积极调整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来配合这样一个市场趋势。
1: 在全球芯片的实际消耗量中，超70%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先进制程芯片，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就可以满足汽车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等领域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需求牵引，我国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出口量持续扩大。今年前4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78.3%。大河涨水小河满，1季度贵州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23.3%。
4: 这一增长主要受三重因素驱动，一是下游需求爆发，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对功率半导体、传感器、MCU 等芯片形成强劲需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显著；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效果显著。
1: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贵州在功率半导体、高可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细分领域已形成特色。这家企业作为贵州首家集成电路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超5亿元，已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公司在芯片设计环节形成400余款产品，为客户打造电机控制、信号调理、射频微波等方向的信号链全域解决方案。
1: 目前，贵州已形成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的产业格局，产业链条正从早期的元件配套延伸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材料等环节。
6: 我们可以从芯片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应用实验，全产业链条都可以完整做到，增强了贵州省在功率半导体制造加检测上的能力，并且支撑了国产的自主可控。
7: 贵阳国家高新区重点聚焦基础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等领域，正在构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圈。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制造完成产值86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28%，全市占比19%。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集成电路已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也提出，“十五五”期间要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
4: 集成电路产业增加1块钱的产值，可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增加10块钱的产值，从而带动 GDP 增加100块钱。贵州呢，目前集成电路产业从低端向高端逐渐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正从早期靠政策培育向靠技术与市场造血转变，有利于促进贵州的产业的发展。
8: 6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全省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全省247个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8.8%，纳入国家考核的119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9.2%，23个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水质类别。 九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升级，平均值为53.6分。

0: 备处于较好水平。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774个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2025年，贵州省生态质量指数值为70.79，全省综合优秀。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工业固废规模化处置新路径。目前，全省共有27个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项目，拟消纳煤干石约6000万吨，实现固废消纳、生态修复、群众增收多重效益。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实现减量提质。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和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等数字化平台，2025年全省开展非现场执法1815次，发现问题1407个，执法效能进一步增强。
1: 2026年，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联合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2: 今年，贵州共有15场马拉松赛事入选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目录，创历史新高。赛事依托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景点布局，覆盖7个市州，贯穿全年。今年省体育局推出联赛模式，涵盖万峰林、遵义、贵阳、六盘水4场全马，贵安樱花、镇宁黄果树、威宁清镇4场半马。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开跑，六盘水马拉松将于7月19号开跑。贵州还推出奔跑护照打卡积分机制，单站成绩前100名可直通下一站，总积分前300名晋级总决赛。跑友凭参赛号码布可畅享全省景区酒店专属折扣。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贵州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45万亿元，到2030年底增加值达1.7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6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支持科技平台开放共享，培育多式联运骨干企业，发展 AI 应用与云服务，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开展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节能监察和能效诊断，做强贵州技工、前菜师傅、前零家政、前铝工匠等技能培训品牌，推动产业提档增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方案提出5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发展智慧家政、现代零售、宠物经济与社区便民服务，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提升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等服务能力，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文化旅游能级，推动旅游加融合，深化黄小溪吃晚饭等景区建设，深化赛动前景、村超、村 BA 等品牌发展，发展特色旅居地产，提升物业服务品质等，促进产业扩容提质。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报道，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澳门与内地同步上映，这是继南京照相馆之后，澳门再度与内地同步上映新片，有望再次激发澳门全社会的观影热潮。中国文化报报道，贵州村梯、村歌等村字号群众文化活动持续走红，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在黔桂大地的蓬勃生命力。贵州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出台25条举措，赋能民间创作，让普通群众真正站上文艺舞台 C 位。农民日报报道，在黔东南州从江县，层层叠叠的梯田满目翠绿，和周边青山民居相映成趣。近年来，当地立足梯田坝区发展稻油轮作，推动农业增效，群众增收。
4: 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日前在遵义市赤水市举行。云南、贵州、四川3省7地通过司法协同、科研赋能、部门联动，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
2: 作为贵阳综保区打造的对外开放平台，贵州优品甄选深圳分中心近日开馆，中心设前卫前艺展区，集中展示苗绣、农品、银饰等100余种贵州特色产品，助力黔货常态化出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这位小妹妹应该是带着妈妈，是你的妈妈吗？
0: 妈妈，我叫卢小芬，今年30岁。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姐弟的照片，我今天是来找妹妹的。
1: 我能看看这张照片吗？
0: 可以，
1: 谢谢。五个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几啊？
0: 老二。
1: 那你今天要找的妹妹排行老几？
0: 老四。我家在湖北省咸宁市嘉峪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荷塘，每年到6月份，荷塘里面就会开满荷花。大约在6岁的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去荷塘里面摘莲蓬。到了荷塘边，爸爸就摘了几片那种很大的那种荷叶，就铺在地上，让我们五个孩子就坐在那里。爸爸妈妈把那个莲蓬就拨出来，跟我们，五个孩子就一个个的就喂在嘴巴里
1: 吃那个莲子。
0: 对，当时爸爸就说：“你们在这吃着吧，我跟妈妈下荷塘里面还要摘莲蓬。”当时我们五个孩子坐在那里，我们也不觉得怕，因为我知道荷塘里哪片荷叶在那种晃动，我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里，我们就不怕了。到了那晚上，就星星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七口就坐在那个荷塘边，嘴里吃着干干净净、很甜很嫩的那种莲蓬，闻着那种荷花的香味儿，听着有青蛙的叫声，抬头满天的星星月亮，那是我记忆里最幸福最浪漫的画面。
1: 确实非常的美好哈，这种生活。
0: 记得我的四妹小时候，她就跟我们五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妈妈每次跟我们把四个女孩嘛扎上辫子，戴上头花，但是每次跟她扎的时候，她都会趁妈妈不注意，她就把那个头花给取了下来。妈妈就拿她没办法，就把她头发就剪成了那个男孩子的短发。
1: 对，我看您的照片，他跟小男孩一样。
0: 对，1998年4月16日，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的亲堂婶她过来就跟我们说，我爸爸就是因为做藕带生意，然后跟人起了争执，被人杀害了。爸爸下葬的那一天，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们家里那个顶梁柱就倒了。我只有妈妈了，我以后我们就只能靠妈妈了。爸爸去世后，我妈妈就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生活。

0: 也是在那一年，爷爷说妈妈命硬。
1: 啊，爷爷这么说？
0: 对，他要赶妈妈走，妈妈当时就不舍得走。有一天，就妈妈就像往常一样，来给我们四个孩子把头发扎上，戴上那种小红花，他就从兜里面就掏了10块钱出来，就让我姐姐带着我们去买点零食吃。当我回去叫妈妈的时候，妈妈不在，我就朝着那个方向，我就一直跑着追着哭着，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也走了，我们就成为了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
1: 这妈妈再走了，这怎么过呀这个日子啊？
0: 妈妈走后，我们就去了爷爷家生活嘛。没几天，然后两个姑姑过来，爷爷就跟他说，5个孩子我也养不了那么多，你们一人带一个走。就这样，二姑就带着大姐，三姑就带着三妹，家里就剩下我弟弟还有四妹。后来过了1个多月，姑姑就提议说要跟我们5姐弟就照一张合影嘛。当时就照了这张照片，一张他自己留着，一张爷爷留着，一张就当时我坚持要了下来。后来又过了1个多月嘛，就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跟爷爷对话，他说要把我5岁的妹妹带走。
1: 这是四妹。
0: 对，当时我记得爷爷跟妹妹说，你去吧，你跟着他，他会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1: 就是骗四妹是吗？
0: 对，当时四妹她也不懂事嘛，爷爷说的就从那个抽屉里面就拿了我们5姐弟的那合影，就塞了妹妹书包里。就在妹妹出门的那一瞬间，我冲了出去，我就一把把妹妹拉住，我就说你别跟他去，他是坏人，他要把你带走，可能永远我们就见不到面了。就当时爷爷就从后面过来，就一把把我和妹妹两个手就拽开了。但是我很伤心，我看着妹妹就上了那个公交车，看着车越走越远，我也追不上。从那天开始到现在21年，我们都没有见面。
1: 那是跟妹妹见的最后一面。
0: 对，爷爷他有阑尾炎，有高血压，每天早上5点钟爷爷就会把我叫醒，让我去放牛。就那年9岁，有一次牛没吃饱，就爷爷当时就很生气，他就拿着那个打牛的那个鞭子，这么长，上面还套着那个这么粗的绳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蹲在地上哭，那旁边有人喊，他说你孩子你跑啊，你怎么不跑。我当时想我不能跑，我要跑了爷爷待会生气，回家去会把气撒在我和弟弟身上。我就这样忍着。后来过了2个多月，我正在上课，有一天窗户外面站着一个人，我看那是我妈妈。
1: 妈妈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0: 砖厂搬砖去了。跟妈妈一起就上班的那些工友嘛，他都跟妈妈说，就我爷爷把我妹妹送走了。当时妈妈就跟我说，妈妈得去上班，得去赚钱，去把四妹找回来。我每次来看我给我的钱，然后我都会把这些钱拿去给弟弟妹妹的们分。我想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妈妈给的钱，妈妈是最好的。我总会想起爸爸妈妈原来跟我们一家七口就在那个荷塘边的那种场景。我想着那时候该多好。
1: 你后来上学上到多大岁数？
0: 我上学就13岁，我就总共就上了3年的学。就13岁那一天嘛，我在爷爷家就

0: 看到一个那个熟悉的箱子，我记得那个箱子就是我爸爸去世之前装衣服的箱子。
1: 嗯，
0: 我在那个箱子底下有发现两张照片，就上面那一张是那个胶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当时我就拿着灯光上一照，感觉那是我爸爸。
1: 哦，是张底片。
0: 对，
1: 胶卷底片。
0: 对，我想更记清楚我爸爸的样子，我就把那个胶卷就一点一点的靠近那个灯光，那个爸爸的样子就那一点一点的出现，爸爸在对我笑。在这胶卷底下有一张彩色的照片，是我妈妈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就我们五姐弟就照了一张那个
1: 集体的那个照片，
0: 那个合影。
1: 嗯，
0: 我就把那三张照片全部摊在那个床上，我感觉我们一家七口就有团圆了。我想把这几张照片好好的保存，我就把它藏在我睡觉的那个枕头底下。爸爸在天上，妈妈不在身边，我想我这辈子我们一家七口就不可能再聚齐了。但是在我的枕头底下，我们一家七口是团圆的。15岁的一天嘛，我弟弟和妹妹在房间里面打闹，不小心把那个蚊香打翻了，就当时那个火就烧得很旺，东西全部烧完了。
1: 那你的照片怎么办？
0: 我照片也烧没了，那是我守护3年的秘密，一个家。那一次是我爸爸去世后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也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多疼。
2: 这场大火烧毁了小芬藏在枕头下的团圆，但妈妈的爱给了她继续坚持的动力。为了找回四妹，为了让这个家真正团圆，小芬决定要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平日里她独自种下5亩地，养殖了20多只家禽，农闲时她会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厂打工，并把攒下的每一笔钱都交给妈妈。她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并通过他们扩散寻找四妹的消息。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想起在爷爷家的弟弟，经常就会给他们打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是爷爷接的，爷爷告诉我，他说你弟弟被你妈妈接走了。
1: 被妈妈接走了？
0: 我当时我听了我特别高兴。2006年的时候，我打工1年半了，我想妈妈想弟弟什么的，我就回家了。我记得那次回去，当时我就看到妈妈屋子那个里面有一个那个木头桌子，上面就有很多照片。最神奇的就是妈妈那里就还有一张我们五姐弟的合影。
1: 啊，就是这张合影。
0: 对，我就想着我妈妈这里也有一个家，妈妈是爱我们的，要帮着她把这家撑起来，把四妹找回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妹妹那年要结婚，我就提前跟妈妈、姐姐、弟弟他们打电话，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过来参加妹妹的婚礼。
1: 嗯，
0: 就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嘛，那是我9岁，爸爸去世，时隔16年，妈妈、我、弟弟、姐姐、妹妹，我们5个人第一次聚齐在一起。那一天，我们几个就围着妈妈，有说有笑。但是那天我们笑了，妈妈却哭了，把妈妈拉着 别人说今天是

0: 是妹妹结婚日子，你为什么要哭？妈妈就不吭声。我说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想四妹了。
1: 所以小芬这么多年在努力的把这个家聚在一起，妈妈在旁边一直很难过。您现在还上班还干活挣钱吗？
2: 上班。
1: 还上班哈。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就在心愿里帮我的女儿找到。我该说一声对不起，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妈妈心里一直难过，这么多年我天天想啊，到了过年的时候我的几个孩子都回家了，我要是幻想我说你回家吧，回家我们太远了，就差你一个人，我心里很难受。
3: 经过分离之后，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圆。如今兄弟姐妹们都回到了妈妈身边，也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找到四妹，找回荷塘月色下的幸福，成为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4: 万阿姨、小芬，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妹妹的名字是叫鲁宁芬，她是在1998年，也就是她5岁左右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的男子带走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你们展开了寻找。
5: 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随后我们又联系到了民政救助寻亲系统，很快我们就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儿童村找到了一个女孩。资料显示，她正是在1998年的时候来到了儿童村，而她的其他信息也和你们提供的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加油，等着我。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找着就好。不要哭了，
1: 走吧，坐过去吧，坐过去聊吧，来，带着妈妈姐姐去吧。和照片里一样，是不是？还是那样。

0: 哎呦，跟姐姐长得可真像。来，拉着四妹啊，来，咱们坐，
1: 坐下，
0: 咱们坐下。还能认出来吗，小芬？
2: 能认出来。
0: 长大了，长高了。
3: 对对，手里的信物吧。
1: 一样。
3: 拿出这张照片就没错了吧？他跟小的时候照片里那个样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马上就发现，哎，为什么你的姐姐们都戴着头花，怎么就你不戴呢？
0: 他也觉得，跟小男孩一样。
3: 他也说，你看我就是这样嘛，假小子性格我还是这样。告诉您阿姨，我们是在河北省沧州市清县的绝道庄儿童村找到的四妹。当时呢，她的确是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带到这个儿童村的，不过那个男人留下了一个信息，说孩子是父母双亡，所以这些年在四妹的心里，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孤儿。
0: 四妹不记得爸爸妈妈，不记得兄弟姐妹了，但是这张照片她一直留着是吗？
1: 对，看到照片知道自己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
0: 拿到照片以后知道有姐姐有弟弟，有想过去找他们吗？
1: 有想过。嗯，附近的都会去问，也去想找嘛。嗯，
0: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
1: 没有什么任何线索，大海捞针。
3: 你给妈妈汇报一下你的成绩。
1: 我上一体育好，然后会一些乐器，声乐，
3: 长跑短跑各式各样的运动都特别强。然后你现在说一下你会多少个乐器。
1: 古筝、葫芦丝、唢呐，
3: 然后还有美声，美声唱法。
1: 对。
0: 嗯，哎呦，
4: 你好棒，
3: 很棒吧？
4: 好棒。
3: 嗯，而且考上了大学。妹妹现在改名字了，她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钟月。钟是忠诚的钟，月是月亮的月。知道为什么叫月吗？月亮的月。
4: 知道。
3: 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就经常站在那个儿童村的院子里，然后就看着那个月亮。老师又问她为什么喜欢看呀，她就说我就是喜欢。
1: 对，现在
2: 就以后陪着你看好吧。
1: 好，
3: 带带回家吧。
0: 好，我们回家啊！拿好照片，拿好照片，回家。
5: 21年后，四妹回家了，依然是儿时的性格，但她已成长为全家人的开心果，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守护来之不易的重逢。第二天，五姐弟牵着妈妈的手来到了这片充满希望的荷塘。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

0: 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

0: 练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
2: 三百年了，我游历大荒，找遍了皓陵和夕颜，却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小妖一定会觉得他这个哥哥很没用吧？
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4: 上百年来，相柳一直位列夕颜通缉榜第一名，棘手的很。
2: 如今你回来了，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5: 无论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2: 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他。
6: 我想要的唯一人而已。
7: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8: 我娶的女人可是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9: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4: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5: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4: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6: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5: 哦，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6: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5: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4: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7: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4: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6: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5: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8: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9: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0: 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4: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10: 谢谢你。
9: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6: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5: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6: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11: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点快点。
6: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我的粉色贝壳呢？
5: 我可没拿你的。
6: 是吗？那是谁拿了？
5: 我没有。
9: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8: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4: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喀湖，

0: 蓝彪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2: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3: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4: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1: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3: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5: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 谢谢你，
6: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7: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6: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3: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8: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9: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6: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0: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6: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 哦，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8: 又让他跑了。
6: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8: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0: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3: 来吧，我这有吃的。
8: 谢谢了。
1: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5: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5: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6: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5: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6: 鸟也要晒日光浴？
3: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5: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 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6: 这么确定吗？
1: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他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6: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 看呐，好多贝壳。
5: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瓷雕做的贝壳堆呢。
5: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6: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
3: 它们都是瓷雕呀。
1: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11: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6: 但你们也是瓷雕啊，瓷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3: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嘎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瓷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瓷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3: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6: 快点跟上他。
1: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3: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3: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8: 我没拿贝壳。
6: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瓷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8: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3: 他说的是实话。
8: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

0: 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十分钟左右。
1: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2: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3: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4: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2: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5: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2: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6: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2: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4: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6: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2: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4: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8: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4: 怎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8: 我才不是那样的。还是最好的才是。
9: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3: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4: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5: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6: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哦，
4: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6: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4: 哦，风可